0: 软硬件的开发口腔领域的。这次接触上华西口腔修复科万前敏教授这边的这个项目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和我们原来的这个项目是高度匹配的。
1: 两个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中国牙骨样品研发小试中试注册上市全链条的硬核保障，累计投资超2亿元建成中国牙骨科技创新中心，建成9类12个公共实验室、30个小试孵化单元，企业入驻筹备时间压缩至5个工作日，布局4个中试孵化器，配建10万级洁净厂房，节省投产工期3至6个月，真正实现小试拎包入驻，中试即驻即产。
0: 咱们这个检验中心就在咱们工厂旁边嘛，所以说这个检验是非常方便的，每一次都是服务的非常到位啊，每一次都跟进，然后费用非常的低啊。
1: 园区还打造国省市3级审评绿色通道，组建14人专业注册申报服务中心，提供全流程保姆式帮办导办，实现1类证当日办、2类证优先办、3类证畅通办，注册效率提升60%。多项政策支持让企业轻装上阵。
2: 整个牙骨的营商环境非常好，第一，政府提供了一些政策上的扶持，另外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上100家的这个企业入驻，大家形成了一个集群发展，这样呢方便我们大家的技术交流，产品的研发的互补性，同时呢市场推广方面我们也节约很多成本，我们统一宣传，统一出海，同时呢也形成了资源互补。
1: 以双向接榜挂帅为抓手，中国牙骨已落地22个科创转化项目，总经费5330万元，专项支持1718万元，一批口腔设备、新材料、数字化成果加速落地。站在10年新起点，中国牙骨正以全链条创新生态、一流营商环境，全力建设全球口腔产业高地，让滋养造口腔产品惠及千家万户。
3: 5月11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8次会议和市政协5届第90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焦阳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2026年第7期《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神》。全省政协提案工作座谈会精神、市4套班子主要领导例会精神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加强对正反两方面典型的学习，通过具体案例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紧扣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列出问题清单，加强警示教育，敢于动真碰硬，按照整改整治台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扎扎实实抓好整改工作，要扎扎实实立好制度规矩，执行好委员履职约束、暂停履职和退出工作等机制，注重对委员的教育管理，引导委员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树立鲜明用人导向，锻造一支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为政协高效履职筑牢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11号，我市召开资阳是个好地方侨驻资品出海交流推介会，马华工会副总会长暨对华事务暨一带一路委员会主席、马华滨州联委会主席陈德清率马来西亚企业、高校、银行及马来西亚川渝总商会代表一行走进资阳参观考察，共谋发展。市政协副主席唐文出席活动并致辞。会议指出，希望能与马来西亚开展更深入的合作，让更多资阳造口腔器械、机车装备、特色农产品进入马来西亚市场，也期待更多的马来西亚优质产品通过资阳进入中国西部广阔腹地。
5: 他从一名普通电工到高级自动化工程师，从技术能手到育人先锋，诠释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工匠精神。他用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带动更多一线员工精益求精，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啤酒行业转型升级贡献

0: 工匠力量。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百威四川啤酒有限公司高级自动化工程师魏军涛。
1: 2012年，魏军涛带着电工技能入职百威四川啤酒有限公司，从一名普通电工逐步成长为一名高级自动化工程师。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是魏军涛成长经历的生动写照。在工作中，他勤学好问，通过书籍、行业论坛汲取新知识，遇到技术难点就虚心向老员工请教，常年待在车间钻研设备原理，和一线工人拉家常，解决一线难题，让他在平凡岗位上不断积累突破，逐步练就过硬本领。
2: 魏工作为我们工厂的一个技术专家，然后在技术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指导，主要是通过一些现场培训，还有一个现场的一个指导，我们有什么技术上的一个难题，首先都是向了就是魏工，通过他的一些指导过后，对我们的一些技能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带来了显著的提高。
1: 随着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步伐加快，魏军涛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引导研发的冰水热泵打破传统热泵单一功能局限，实现制热与制冷整合应用，效率提升约30%，在这啤酒生产领域属于首次应用，为企业大幅节约能源成本。在数字化转型中，魏军涛冲锋在前，推动 AI 技术与生产深度融合。在他推动下，公司 5G 智慧工厂入选国家 5G 工厂白名单，参与建成四川首个碳中和啤酒厂。他承担的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获资阳市科学技术一等奖。魏军涛深知个人的力量有限，只有培育出更多技能人才，才能助力企业持续发展。他始终践行公司优秀人才是最宝贵的资产的文化理念，牵头创建啤酒行业资阳工匠学院，成功入选第一批四川省工匠学院名单，领衔创办技能大师工作室，成为培育一线技能人才的摇篮。
3: 受到这份荣誉的话，我很感恩这个公司。没有这个公司，以及我的这个团队，大家这个大家互相这么一个帮助的话，我想我是个人来说是没办法能够获得这么大一个荣誉的。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激励着我将来要更好的跟我们的一些团队一起共同努力，创造出更大更多的一个效益。
4: 进入五月以来，资阳城市绿化带景观悄然升级，各类花卉错落绽放，点缀其间，为城市空间增添了诸多新花样，也让这座城市的夏日多了几分温柔与浪漫。
5: 近日，记者漫步资阳街头、公园等处，实地感受这座城市的一路生花。走在九曲河畔，沿岸的三角梅开得正盛，紫红色的花瓣缀满枝头，一簇簇一丛丛，顺着护栏和花架蜿蜒生长，风一吹便轻轻晃动，格外好看。和三角梅相映成趣的是散落在城市各条街道的兰花楹，蓝紫色的花朵缀满枝头，一团团一片片，形成了一处处好看的景致，给资阳的夏日添了不少浪漫，也成了市民们爱去的打卡地。除了街头巷尾的亮眼景致，各大公园更是成为花卉的聚集地。在湿地公园入口处，马鞭草、四季凤仙、松果菊等各类花卉遍布绿化带，色彩斑斓，长势喜人，为前来休闲散步的市民营造了舒适惬意的环境。这份夏日浪漫的背后是城市管理者的用心栽培。记者从资阳市公用服务中心了解到，五月以来，资阳主城区已实施绿化景观提升工程，覆盖面积约5900平方米，补植更换鲜花约26.4万盆，重点打造交子大道、南郡大道、车城大道、湿地公园、长虹广场等核心点位，选用马鞭草、凤仙、牵牛、大花海棠等多个适生品种，兼顾观赏性与实用性，通过科学规划种植季节性花卉，不仅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让市民出门就能遇见花海风光，也切实提升了大家的生活幸福感和城市归属感。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于5月11号至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当前人工智能加教育正加速发展，从答题工具升级为成长伙伴，同时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培养适应智能时代产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推动职业教育体系的系统性变革。2026北京国际花展自开幕以来，吸引了众多市民观众前往赏花打卡。本次展览汇集了来自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种主流级珍稀花卉，8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超12万平方米，展期将持续至5月30号。5月11号，2026年四川省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宜宾市合江门广场举行。此次活动以仪式加展演加体验加互动相结合的形式，将科普宣教、实景展示、群众参与深度融合，着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每年4至5月，四川西昌迎来兰花迎盛花期，街巷村落被层层叠叠的蓝紫色花海覆盖，景色如烟如霞，如梦如幻。兰花营作为西昌市树，持续带动赏花经济，彰显城市活力。黄河穿兰州而过，形成独有的城市文化底蕴。当夜幕降临，黄河两岸成为独特的风情线，围绕黄河的夜生活也逐渐开启。近日，兰州市打造的第8季“黄河之滨”百日音乐展演开启，为广大游客与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展演活动。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0: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1: 都很不错。你好，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嗯，满是安逸。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5月12日，资阳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九曲河广场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增强市民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与应对能力。5月11日，资阳市2026年农机化技术现场培训会在乐至县佛兴镇举行。本次培训汇集全市农机技术骨干、种粮大户及农机经营主体代表共计140余人，通过实景演示、实操教学、专业答疑的方式，全方位展示丘陵地带全程机械化耕种新技术，为地方现代化农业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资阳是个好地方，换新智驾乐万家。全市促进汽车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将于2026年5月13日，就是今天的上午10点举行。市商务局、市交警支队、高新区、雁江区相关负责人将出席并介绍活动详情，回应市民关切。活动将同步图文直播，敬请关注。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我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Cindy，What's wrong with me？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此时此刻我们所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深所演唱的歌曲《今天的我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美劳动美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年新特别节目的献礼曲，是一首致敬奋斗者的励志礼赞作品。

那么周深的嗓音具有叙事感和爆发力，表现出了歌曲从沉淀到绽放的心路历程，歌曲的曲调热烈激昂，周深的演唱坚定有力，富有感染力，也是展现出了奋斗向前的一种态度。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周深的歌曲《今天的我们》。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
6: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5: 音乐、
6: 段子、科普、
7: 养生
8: 都很不错。
9: 你好，
10: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
8: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嗯，满是安逸。
1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伟。那么提到第一印象啊，很多人会认为关键呢在于你在自我介绍时说了一些什么，或者呢是在交流当中展示了哪些与个人魅力有关的一些特质。但是实际上呢，真实情况往往会更加的自动化一些啊，哪怕对方一句话还没有说呢，哎，你的大脑评分系统就已经悄然启动，仅仅通过面孔啊、声音和名字这三项线索就开始了快速打分了。

那么在2025年，有研究团队通过系统分析梳理出了人们在对面孔加声音加名字这些多模态的信息的时候，最常用的评价他人的四个心理维度啊，就是可接近性、能力感、自信与做作感。那么换句话来说，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由直觉驱动的打分机器，会迅速的从关键词库当中匹配出适合的标签，并且呢默默的贴在对方的身上。那么这张第一印象的评分表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我们不妨按顺序来了解一下这四个维度。

0: 那么首先第一个维度就是可接近性，是大脑最先启动的一道判断机制。哎，这个人看起来好不好相处呢？我想不想靠近他呢？那这种感受啊，多数来自一些正向的温暖的特质词汇，比如说友好啊、善良、可信、随和、外向、爱社交等等的一些词汇啊。那如果你第一眼就让人觉得哎，这个人好说话没架子哈、啊、那么在这个维度上你大概率是一个高分选手。
1: 看日出追日落，心有所想不再漂泊，沿途风景都没错过。
0: 这第二个维度就是自信，这是一个过去的印象模型当中较少被提到的，但是现实交往当中呢非常关键的一个新维度。它反映的是一个人在他人眼中显得是否坚定、有主见或者是有底气啊。那它的一些关键特质呢包括自信啊、果敢的自我表达和害羞回避。那也就是说呀，大大方方，哎，我们打招呼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可被觉察的这种自信表现。还有就是第三个维度就是能力感，在这个维度呢大家并不陌生，毕竟哎，这个人看起来靠不靠谱啊，是不是聪明人，这类的判断是我们天天都在做的啊。它的主要关键词呢包括聪明和勤奋。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研究者们发现勤奋既是体力的一种体现，也会被解读为自我驱动的一种内在自信。所以说呢，它在能力感和自信这两个维度当中都出现了比较高的因子载荷。那么这第四个维度啊，就是做作。这个维度呢一开始让研究人员啊感觉到有些困惑啊，它不像前三个那么的明确，反而呢带有明显的比如说文化和社会性的一个评价色彩。那么它的一个关键词呢包括惹人烦呢、讲究、精致过头，以及负向的指标普通啊。那么研究者在一轮额外的测试当中，让参与者呢从多个候选标签当中选择最适合的归类名称。那么最终呢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了一个熟悉的词，就是做作，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有点装啊，太端着呀。那原来呢我们的大脑真的会以貌取人啊。

那么我们的大脑究竟是依据哪些线索为他人贴上这种亲和力啊、能力感啊、自信或者是做作等等第一印象的标签呢？不妨我们先来聊聊最直观、最无法回避的一个线索，那就是我们的面孔啊。几乎呢每个人都难以否认啊。当我们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的时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确实会瞬间浮现出，哎，这个人看起来很可靠，或者是这个人似乎有点难相处之类的直觉印象。那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第一印象啊，几乎是在瞬间所形成的。

那么研究表明啊，当人们看到一张情绪中性的面孔的时候，那我们的大脑呢只需要短短的30多毫秒啊，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就会自动生成可信呢、攻击性强啊等等的一些社会性评价。那这类高速的判断不仅高度一致，还与我们的大脑当中处理情绪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2: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1: 音乐、
2: 段子、科普、
3: 养生
4: 都很不错。
1: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满是安逸。
0: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具有亲和力等等。总的来说呢，人类在看到第一张陌生的面孔的时候，自动会从亲和力与能力感两个维度进行判断。但是跨文化研究指出，不同文化在解读这些线索的时候，还是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异的。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声音呢，确实也能瞬间的来决定一个印象啊。那即使未曾蒙面，仅凭声音，我们的大脑呢也会迅速的对一个人的形象形成这种初步的一个印象。那么在《红楼梦》当中啊，王熙凤的出场设计就利用了这一心理机制。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道：“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众人忙看时，只见一位少妇从房后门里款款而来，彩袖辉煌，恍若神飞仙子。不得不说呢，这个曹雪芹啊，颇具心理学的一个直觉，因为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也证实，声音的三个核心特征就是音高、语速与情绪语调。那么在第一印象的形成当中啊，起到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0: 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音高啊。一般来说呢，低沉的声音更容易传达出权威感和成熟的一种气质，尤其是在男性的声音当中，那这个印象呢尤其显著啊。但是如果声音过低，也可能会让人感觉到啊冷漠呀，难以接近，反而会削弱了亲和力。那还有呢，就是语速啊，说话的节奏也会影响到性格的一个判断。那语速适中是最受欢迎的，给人一种从容自信的感觉。那相反呢，说得太快容易让人焦虑，而过慢呢，则可能被解读为胆怯呀，或者是缺乏主见。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情绪语调，通常来说呢，带有温暖柔和语调的声音容易激发他人的一个信任感和亲近感，更生硬缺乏情绪起伏的声音呢，则更容易让人觉得冷淡甚至是刻板。
1: 手牵的心跳着，我说着。
0: 那么在刚才我们提到的《红楼梦》当中啊，凤姐未雨先笑的一个设计，正是利用情绪语调的经典用。她的声音先声夺人，笑意未尽，声音当中已经透露出几分的亲切、从容与掌控感。她的形象呢，也是牢牢地印入了读者的脑中。

那么除了面孔和声音，那一个人的名字也在悄悄影响着他人对自己的第一印象。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啊，当你看到秀兰、婷婷、子涵的时候，是不是在脑海当中就立刻浮现出三位来自不同年代的女性形象呢？ 那这并不是一种巧合啊，研究表明呢，名字不仅携带着时代的一个特征，还能

0: 引发人们对年龄、教育程度、性格等等方面的一个快速联想。
1: 这一颗心好像换了新电池，升级了爱的能力。
0: 那不仅如此啊，有项研究发现呢，名字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对外貌的一个心理期待啊。这就意味着人们确实会拥有某种文化直觉，能够把名字与面孔匹配起来。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啊名字是真正的写在我们的脸上的啊，更合理的解释是，我们的大脑呢早已习惯了把某些名字与特定的气质、种族、性别乃至是面貌特征给它联系在一起。那这种文化刻板印象在无意识当中就影响了我们的判断了。

那么从面孔、声音到名字，我们以为的这种直觉啊，其实是背后藏着大脑高度程序化的加工机制。这些看似呢主观的感觉，往往会源于我们长期积累的文化经验、社会刻板印象和演化偏好。那所幸呢，这个第一印象虽然重要，但却不是最终的印象。那么真正打动人心的，始终是那些超越外貌、声音和名字的真实。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4: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啥？
4: 你知道吗？
1: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5: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在下雨的时候啊，大多人都会匆忙寻找避雨的地方，而在水塘湖泊旁边，我们经常能够发现鸭子等等的一些水鸟啊，丝毫不在于雨水，静静地站在岸边或者是浮在水面上啊。那在之前某社交平台上也曾有一段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视频当中的鸭子啊，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雨中，就像静止了一样。那网友们啊，也是展开了各种的脑洞啊。有的网友说，因为大可不必，因为这个鸭子的单词啊，大可不必啊。那有的人说啊，鸭子说了，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呀。那也有网友说呀，所以这个羽绒服不能干洗，它要水洗。

落汤鸭吗？其实呢，这一看似不合理的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隐藏着鸭子独特的生理特性和生存智慧。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聊聊关于鸭子，哎，它为什么不躲雨的这个问题。首先呢，就是鸭子的羽毛它能防水啊，包括鸭子在内被称为游禽的这些水鸟，为了适应游泳的生活，它们的羽毛呢往往都是防水的。比如说鸭子啊，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绿头鸭啊，它的尾部呢有一个油脂腺，会分泌特殊的油脂。那鸭子平时没事啊，就喜欢把它的涂抹到全身的羽毛上。那么羽毛表面呢，被均匀涂抹了这层油脂，就相当于有了一层薄薄的隔离霜了。那不会和水呢产生接触，也就不会被水打湿，从而起到保持干燥，并且紧紧的重叠贴合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雨水落在鸭子的羽毛上，水珠呢就会顺着羽毛之间的缝隙滑落下去，并不会把羽毛打湿。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鸭子的羽毛能够防水，那么在鸭子表层的羽毛之下还有一层绒毛，那我们做羽绒服的时候填充的鸭绒主要是这些绒毛啊。那这些绒毛呢有非常好的保暖性能，而且鸭子呀还可以通过肌肉的收缩扩张控制羽根，从而呢来调整绒毛的蓬松程度，来调节自己的体温。只要雨水不打湿绒毛，它们呢就不会感觉冷。同时呢，很多水鸟在育雏期啊，这个雏鸟是没有长出羽毛的时候，缺乏保温能力。那么绒毛呢，很容易被雨水打湿，导致失温啊。这个时候，雏鸟往往会钻到青鸟的羽毛当中，得到青鸟的一个庇护。比如说，天鹅的雏鸟就会钻到青鸟的背上，还有一些水鸟呢，会躲在青鸟的翅膀下，或者是钻到青鸟腹部的羽毛当中。哎，这个时候往往雏鸟的腿会露在外面，我们这个时候看到的就像一只鸟啊，长了好多条腿一样啊。那这也算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了啊。

那么同时呢，在雨中保持静止也有助于鸭子减少体力的消耗，保存它们的体力。对于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来讲，它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儿之一可能就是觅食了。那我们平时看到鸭子可能除了在吃东西就是休息啊，它们只要有机会呢就会先填饱肚子，如果是吃饱了再也吃不下了，就会找到一个地方来休息，节省它们体力。所以呢，非必要的时候活动都是尽量静止。降雨的时候呢，可能对鸭子觅食的活动会造成一定的困难，雨水呢可能会冲刷掉水面的食物，那使食物呢变得难以寻找。鸭子呢可能会消耗体力，要消耗很大，但是呢找到的食物却不多，导致投入和产出比严重失衡。哎，这个时候呢反倒我躺平休息一下啊，保存我们的体力，这个时候是一个好主意啊。那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减少体力的消耗，这种保存体力的策略对于鸭子来说是有利的，尤其是在食物稀缺呀，或者是环境恶劣。

0: 的情况之下。另外呢，降雨啊往往会伴随着比如说大风、闪电、雷鸣等等一些气象现象，那绝大多数水鸟其实并不擅长在路上进行行走啊，这时候呢如果选择移动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可能呢这个时候会被风吹倒啊，导致受伤。而在水中呢，大风可能会引起比较大的一个波浪，对于水鸟来讲同样是比较有比较大的一个安全隐患的。那么闪电与雷鸣也会让水鸟的视觉听觉造成影响，导致短时的失明或者是失聪，这个时候乱跑啊也容易撞伤或者摔伤。那么群居的水鸟呢还可能会发生踩踏现象，这个时候啊不如我站着不动，或者是找个相对平静的水面来休息一会儿啊。
1: 我的直觉告诉我，直觉就是我。
0: 当然了我们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往往是小雨或者是中雨时鸭子等等一些水鸟应对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遇到了大雨或者是暴雨等等一些极端天气，水鸟呢也会寻找比如说有遮挡的隐蔽处进行躲藏，就算是羽毛能防水，那么遇到大暴雨的情况也是无济于事的啊。那如果被淋湿就可能在短时间失温，这个时候呢水鸟会比如说飞到大树上啊，石头的缝隙当中，或者是岩洞里去避雨，等雨过天晴之后再出来活动。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的鸭子站在雨中并不是不怕湿身，它的背后有很复杂的一些原因，比如说鸭子的身体结构、行为习惯与自然环境、气候、气象等等一些关系。那么动物的行为呢，是它们在长期的演化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使它们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能够让自身呢在自然恶劣的环境当中生存并繁衍。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只有通过长期的观察以及对动物行为学的深入学习，才能了解到它们背后的一些意义，同时呢对于这些现象的一个探索，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认识自然世界当中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的平衡，还能激发我们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4: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最近啊，社交平台上流传了一种说法，就是运动不到30分钟就相当于白练了啊，只有锻炼30分钟以上才能真正的减脂。那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它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

当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么有人说呀，运动不到30分钟，那你就等于没练嘛，就白练了，对不对？那么锻炼的时候，我们体内的糖原和脂肪就会一起为人体提供能量。运动的时间越长，消耗的呢就自然就越多。所谓运动30分钟才能减脂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运动几分钟之后，那我们的脂肪呢就开始供能了啊。只是30分钟之后，脂肪的消耗会明显的加速，也就是燃脂效果会更好。

那么具体来说呢，运动开始的十秒到两三分钟啊，我们的身体呢以糖原供能为主，那么在几分钟之后，脂肪可能就已经开始参与供能了。三十分钟呢并不是一个开关啊，十分钟二十分钟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呀，从你运动起来的第一分钟起，哎，我们的身体呢就已经在发生变化了。那么运动一分钟都有它的价值，但是运动时长也不是越长就越好啊。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0: 的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网上呢，有一种说法说这个空腹锻炼燃脂效果会更好啊。那大部分研究结果显示呢，空腹锻炼呢，从脂肪的燃烧啊、利用及减重的角度来说呢，都优于餐后运动啊。空腹运动呢，虽然在减重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于特殊人群呢，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啊。那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到，比如说糖尿病的朋友，或者是有低血糖风险的朋友啊，孕妇、老年人，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一些朋友，那不建议大家尝试空腹锻炼。这种方法呢，虽然有一定的燃脂的优势，但是呢，也是一把双刃剑啊，需要根据自己身体的一个情况来选择适合的方法进行锻炼。世界

那么说到锻炼，说到运动啊，日常有些运动呢，有些人就是没有练对啊。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一次锻炼锻炼多久，30到60分钟，45分钟左右呢达到峰值。 有些人呢，一次运动啊2个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其实呢，运动啊也不是时间越长就越好。那么有一项超过120万人的研究发现，从时长的角度来说呢，每次运动的时间在30到60分钟是比较合适的啊。其中呢，在45分钟左右的时候达到峰值。那如果说运动时间超过了90分钟，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会产生负的效果啊。

那么在我们的运动锻炼当中啊，我们的重点是锻炼什么呢？怎么去锻炼呢？啊，想要运动效果更好的话，那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要结合起来，跑步、走路、骑行、游泳等等一些有氧运动，以练我们的心肺功能为主，但是对肌肉力量的锻炼呢是比较少的。那力量训练呢，对于保持我们的肌肉、防止肌肉流失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那在这里呢，也是推荐大家几类40岁之后都比较好的一个力量训练，比如说自重训练，就是深蹲、俯卧撑，弹力带训练，还有健身器械训练。

那么有人说这个运动强度太低，哎，起不到锻炼的一个效果，运动强度太高呢，又容易增加我们受伤的一个风险。其实啊，不管现在有研究还是运动的一些专家，都更推荐运动呢至少要达到

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那么说到中等强度的运动啊，怎么样才算是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呢？那一般常用最大心率的百分数和运动当中实测的心率监测体育运动强度啊，心率呢控制在60%-85%的最大心率范围。在运动过程当中，心率呢一般在每分钟100-140次啊。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就是，如果运动的时候你微微喘气，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呢不能唱歌，哎，说明这个时候的运动强度啊就是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那如果运动的时候你说几句话都要停下来喘气，说话都费劲啊，这说明这个时候运动强度就比较大了。

0: 那么在运动的时候，哎，运动的时间呢也是有讲究的啊。在这里呢也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最佳的锻炼时间。对于很多上班的人来说呢，白天上班啊我们有时间，而晚上呢又怕影响到我们的睡眠了。那什么时候锻炼才合适呢？其实啊，在一天当中运动的黄金时间呢是在午后的16点到17点。因为呢经过大半天的一个日程工作了，那我们人体的肌肉韧带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活动，心率血压趋于平稳，可以进行比较剧烈的有氧运动。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

0: 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付。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跑步、打球、游泳、器械健身等等。那16点到17点这个时候仍然是我们上班族上班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说建议我们上班族呢可以推迟到17点30分到18点30分进行锻炼。

那么大部分人可能会默认为这个会弹奏乐器的人，哎，他自然而然就很会唱歌啊。即使呢音色没有那么这个婉转悠扬啊，起码他不会跑调啊。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有人钢琴十级却哎呀唱歌跑调啊，在 KTV 一开口，全场的空气就突然安静下来。那这个呢不是魔法故事，而是我们神经系统分工不同所造成的不同步的一个现象。因为音乐啊这两个字的底下其实呢是住着两套不同的大脑系统。那么同样是音乐的一个大分类之下，弹琴唱歌使用的大脑机制是不同的啊。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弹琴的本质是符号动作映射。那么无论是四线谱、五线谱、六线谱，它的本质呢都是一种符号系统。那么对着谱子来弹琴的时候，那我们的大脑呢需要做三件事情，就是视觉识别符号，看清楚这个符号，懂得这个符号，理解符号与音高节奏的对应规则，还有呢就是把符号转化为手指的动作程序。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符号动作映射啊。那它呢是高度依赖程序性的记忆，那程序性记忆和比如说骑车、打字、跳舞等等属于同一类的学习形式，主要是涉及基底节、小脑和运动皮层。那换句话来说呢，只要你的眼睛能看见谱子啊，我们的大脑能解码学会识别谱子，手指呢能执行弹琴这个动作啊，加上哎，我们辛苦的练习，那你呢就可能会达到钢琴十级。那么听觉能力当然会加分了，但是在极端情况下这听觉啊并非绝对必要的。那么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贝多芬，他晚年呢几乎是完全失聪了，依然是创作出了第九交响曲啊。那一个人可以不需要依靠听觉来进行弹奏甚至是创作。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大部分的人都会默认的认为啊，会弹奏乐器的人，哎，自然而然他也非常的会唱歌啊。其实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有人钢琴十级却唱歌跑调的啊。那这是因为同样是音乐的一个大分类之下，其实弹琴啊，弹奏乐器和唱歌使用的大脑机制它是不同的。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来分享到，哎，这弹琴它的本质呢是符号动作的一个映射。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唱歌它的机制又是怎么样的。那么唱歌呢是听觉运动闭环系统啊。那唱歌呢和弹琴不一样，它呢至少需要两个能力。第一呢就是听准，就是音高的一个识别。那么你呢必须能分辨出两个音谁高谁低啊，这叫做音高感知能力。那绝对音感的人在这一点上啊异常的敏锐，但是绝对音感并不是唱歌唱得准的一个必要条件啊。那么除了我们要听准还要唱准啊，这样呢才能让我们不跑调。唱准是我们声带精细的一个控制。那么在唱歌的时候呢，你的声带就像是乐器一样，但是它呢就没有按键了，对不对？而且呢你看不见，它呢是靠极其细微的肌肉张力的变化来调节我们的音高的啊。在这一点上，声带就比如说是琴键或者是琴弦，它呢会更难操作。那么更重要的是，唱歌呀是一个实时反馈系统，你唱出的一个音，耳朵听到它，然后呢大脑立即判断是否它偏高了或者偏低了，然后修正下一次的发音。那这个过程呢被称作为听觉运动反馈环路啊。那它是涉及了听觉皮层、运动皮层和小脑的一个协作。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职业歌手在大型的舞台上需要戴耳返啊，没有实时的听到自己的声音，那么音准系统呢就会失去校准的依据。当然了，这个功力深厚的专业歌手可以通过无数次的练习啊，通过自身身体内部的声音反馈，也能达到非常准的一个音准啊，但是这样的事情就更难了。

0: 那刚才我们其实了解到了这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0: 乐器或还有这个唱歌，它是两套系统，那这两套系统也可以分开工作。真听不准的人能弹琴，但是呢唱歌跑调啊，这在理论上呢是完全可能的。那如果一个人听觉符号认知系统是正常的，那么程序性动作记忆良好，但是他的音高感知能力比较弱，那么呢他可以流畅的弹琴，却唱歌这个时候就要跑调啊。那很多案例记录过这样的人，那某些比如说先天性失歌症的人啊，这个唱歌的时候就像灾难现场一样，但是呢打鼓啊或者是演奏乐器啊就完全不受影响。

那虽然多数的学琴的人啊本身具备不错的一个听觉能力，那么理想情况之下呢，一个人先感知到了音乐的美好，那我才去学习了演奏音乐。但是啊，有的时候被家长安排去学琴的一些朋友们啊，可能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唱歌跑调，哎，家长认为，哎，学琴能够练习我们的音准，于是呢就送孩子去学弹琴啊。但是弹琴呢，只是单纯的锻炼了记忆能力和手眼的一个协调能力，就好像我们学习哎这个打字盲打一样啊，丧失了一部分享受音乐的乐趣。

那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能听准但是唱不准，这也是有可能的啊。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更常见，有些人呢哎，一边能听清楚别人是哎，你唱歌啊跑调了，但是呢自己一开口同样也是跑调的啊。那它的原因呢通常在于它能辨识啊这种音高，但是呢声带的精细控制能力不足，那或者是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在上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演奏乐器还有唱歌啊，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弹唱啊，就是边演奏边唱，是更加复杂的一个大脑功能配合了。那至于这个边弹边唱，难度呢比单纯的弹琴或者是单独唱歌要大多了啊。那在弹唱的时候，大脑呢必须同时协调，比如说这个视觉系统需要看谱子，那如果是能背谱呢，那还要需要记忆功能啊，还有就是双手运动系统，就是弹琴啊，还有就是听觉系统，听到自己的琴声和歌声，并且实时调节，还有就是声带控制系统，那就是我们在唱歌了啊。啦啦啦啦，那么在这当中呢，还有一个经常被低估的技术点，就是节奏感。哎，有些人呢听得准啊，唱得也准，但是总比节拍要慢半拍或者是快半拍啊。这节奏呢，它的节奏感依赖的是我们内部的时间表征，涉及到基底节和小脑。那大多数情况之下呢，当你只弹琴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节拍器的一个帮助啊，谱子呢也有明确的节奏标记。当你只唱歌的时候，背景音乐就是你的节奏调整信号。那很多人呢，在背景音乐没有这种强鼓点的时候，也会节奏乱套啊。而在我们弹唱的时候，那你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节拍器了，必须依靠我们内听觉来维持节奏的稳定，避免节奏忽快忽慢的啊。那么当然了，节奏和音准是一样的，绝大多数人呢可以通过训练来显著的去改善。那音乐能力啊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那音乐能力不是单一维度的啊，它至少去包含到了音高感知、节奏加工、程序性动作记忆、听觉运动转换、内部听觉表征等大脑的一些功能。那每个人呢在这些维度上的配置都有所不同，所以说呢会弹琴却唱歌跑调其实并不矛盾啊。那大部分人呢都能通过努力练习得到较大的一个提升。那努力练习一种乐器就好像是练习一项运动一样啊，能够提高大脑的一个整体功能。那么自带的乐器，我们的声带当然也包括其中了。其实去唱 KTV 的时候，也是一种脑力和体力的双重运动。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少人会买完蔬菜水果之后就直接连着这个塑料袋一起给它塞进冰箱了，觉得这样呢既省事儿又能保鲜，非常简单，对不对？然而这个看似平常的习惯可能正悄悄威胁着你的健康，还会让食材的营养价值大打折扣。那蔬菜水果带着塑料袋直接放进冰箱，这个习惯到底是错在哪儿了呢？大家不都是这样做的吗？那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
1: 凌晨三，
0: 那么我们日常买菜用到的塑料袋啊，主要分为食品级和非食品级两类。那非食品级的塑料袋呢，生产过程当中要让塑料袋变软会添加增塑剂啊。那么在冰箱低温环境之下呢，这个增塑剂啊会释出直接。

接触到果蔬熟食的时候，风险会大幅升高。那另外呢，一些彩色再生的塑料袋可能会含有有害成分，那长时间呢与食物进行接触啊，有迁移到食物当中的一个风险。那么食品级的塑料袋在常温下是相对安全的，但是到冰箱的冷冻层，这时候呢可能是零下的18度以下的一个低温会使它变脆。那么不同食材的一个保鲜需求它是不同的，那普通塑料袋的密封性呢会破坏它的一个保存环境，有些塑料袋的透气性差啊，那如果是这个塑料袋当中氧气消耗完了，会使果蔬转化为无氧呼吸，产生大量的酒精。那同时呢，这个蔬菜呼吸所产生的水汽，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散发啊，会在塑料袋当中聚集起来，导致湿度飙升。那么高湿的环境有利于细菌、霉菌等等一些微生物的滋生和繁殖，会加速蔬菜的腐败。

那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合格的食品级塑料袋安全性较高，但是仍然不建议大家长期的就是把蔬果连同塑料袋一起放到冰箱当中。那即使是合格的塑料袋，透气性呢也不如专用的这些保鲜工具，那么长期密封储存呢可能会导致果蔬无氧呼吸和细菌滋生。那么保鲜膜的透气性和这种保鲜性虽然是优于普通的一个塑料袋，但是也要注意选择正规食品级的产品。

0: 那么其实呢，这些小小的平时我们的一些储存习惯啊，也关乎着我们的健康和食材的营养。那么从现在开始，告别塑料袋包裹果蔬放到冰箱里的习惯，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储存啊，让冰箱真正成为食材的保鲜柜，而并不是健康的隐患箱。
1: 期待每一天，每道菜都是爱的展演，别惊讶如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要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下个季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感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1，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测管理办法将修订，已规定凡存在缺斤短两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申请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范畴排除范围的影响。再来关注5月12日自阳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九曲河广场举行，活动由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燕江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高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临空经济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承办，市区80余个部门、100余名工作人员参与。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增强市民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与应对能力。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清音。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哈，我们一些小知识。

达到90分的就是合格。那么第二，无论申请什么准驾车型考试，科目二考试满分为100分，但是申请准驾车型为大型客车 A1、 重型牵引挂车 A2、 城市公交车 A3、 中型客车 B1、 大型货车 B2、 那轻型牵引挂车 C6 考试的成绩哈，需达到90分的才合格。那么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就比如说 C1、 C2、 C3、C4、 C5、 DEFMNP 考试的，那么成绩呢达到80分的就合格。那么第三呢，就是不论申请什么准驾车型考试，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满分分别为100分，那么成绩分别达到90分的为合格。

0: 行细节关乎生命安全。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就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大家是否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比如说这个路口绿灯亮起，前车或者说是侧方的车辆，它起步是比较的缓慢的，或者说是正常行驶的时候，你的侧前方车辆突然减速，甚至是停下来，那心急之下你一脚油门加速超越，但不知道这样的操作却隐藏着一些巨大的安全隐患。像前方或者说是侧方车辆，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视线盲区，遮挡了我们的行人还有非机动车等这些交通参与者的一些身影哈。那盲目超车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交通事故。为什么会反复的去强调路口不超骑头车？大家就都知道哈，像这个路口环境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复杂的。那事故高发路口，像人车混行啊，车流交错呀，本就是比较的危险。那防御性驾驶是提醒每位驾驶员，每个人就是不要永远指望其他的行人车辆按自己的意愿通行，唯有主动的避险才能守住安全底线。那么存在巨大视线盲区路口的大型货车、公交车甚至是普通私家车，都会形成一些视觉的遮挡。那一旦前方有行人还有非机动车穿行，被遮挡车辆根本就没有办法提前的去观察。
1: 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
0: 那我们资阳公安交警呢，也是教大招啊，几招避开路口的一些风险啊。第一招呢，就是起步不冒头，绿灯亮起。那临车没有起步，千万不要强行加速，一定要牢记，他不动你别动，他动了你就跟在后面。等到前车开出路口以后呢，我们再平稳加速，安全又从容。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前车一停你也停遇到车旁，那前车就是没有征兆突然的减速或者说是停车，你也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强行重行他停呢你就跟着停，那么前车呢替你也排查了一些盲区的隐患就没有必要硬去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第三招呢，就是视线被遮挡，像我们的脚呢放刹车，但凡被大车、公交车还有绿化带遮挡这样的一个情况，看不清前方的路况的时候，那右脚呢立刻放在刹车踏板上，做好一些被刹的准备，不花钱不费油关键时刻呢能保安全。

那关于路口通行牢记四要四不要哈，哪四要呢？首先呢，一定要减速，就是我们在接近路口，无论是有没有红绿灯，提前减速慢行，时刻做好一些观察的准备。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观察啊，留意前车行驶的动态，仔细的去查看车辆的缝隙，还有视线的盲区里面的一些潜在的风险。那么第三呢，就是要耐心啊，就是前车停。

停滞或者说是缓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放平心态，摒弃急躁抢行的一个心态。那么第四呢，就是要预判哈，你时刻的去做好一些预判。假设随时会有行人车辆从盲区穿出，那么随时呢准备停车避让。那关于四不要，就是不要超骑头车啊，坚决不要去超越路口第一辆停车或者说是缓行的车辆。那么第二呢，就是不要抢行啊，不要去抢黄灯啊，不争抢啊，绿灯起步瞬间几秒通行权。那么第三呢，就是不要分心，我们在过路口哈，千万不要去看手机或者说是闲聊分心，全程关注路况。那么第四呢，就是不要鸣笛催促，就是频繁急促鸣笛容易造成前车驾驶员的紧张，可能会诱发一些冒险的操作，非常的危险。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路口通行千万不要急躁超车抢行加塞，请广大驾驶员呢一定要自觉的去遵守交通规则，牢记路口安全通行的一个准则，保持安全的车速，耐心礼让通行哈。那要摒弃呢一些不良的驾驶的陋习，主动的远离视线的盲区风险，文明守法出行，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由，我是清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哈。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天气呢也是比较的热，像我们家里面的用电用气也是逐渐的增加，还包括连电蚊香哈。那关于夏季家庭防火的一些注意事项，哎，就比如说我们在点燃的蚊香哈，你不要乱放。像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这个晚上啊，蚊虫就比较的多啊，影响大家的睡眠。那么大家呢，大多就是用蚊香来驱蚊哈。一盆蚊香点燃以后，它的中心温度可以达到700摄氏度，而家里面大多数的一些物品哈，着火点的温度呢都是比较低的。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个蚊香啊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要把它放在哈，就直接放在凳子上，或者说是桌子等木质家具，或者说是可燃物上。那第二呢，就是生活用火用电不要大忌啊，不要大意哈。因为像夏天家庭做饭呐、照明呐等这些用火用电次数是比较多的，稍不留意呢，就可能会引发一些危险。那么家用电器或者说是一些电器线路哈，不能超负荷的运转，不要撕拉乱接电线，以免发生险情。还有呢，就是注意液化气的安全使用。一个呢，就是严格的去按照先点火后开气的原则来进行一个操作。第二呢，就是厨房里面使用液化气就不能同时使用像你这个煤炉灶等这些灶具。那么第三呢，就是液化气的残液哈不要乱倒哈，否则呢也会发生一些危险。还有呢，就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有些朋友呢，就可能就比如说这个吸烟的朋友哈，可能会在这个床上吸烟哈，那这样的话呢，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千万不要乱扔烟头哈。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千万不要在走廊啊、楼梯口等这些地方去堆放一些杂物，一定要保证哈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那还有呢，就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啊，一定要做好儿童的监护工作。因为小朋友啊对一些事物呢很感兴趣哈，那家长呢一定要重视对孩子的防火教育。除此之外呢，就是随手关闭电源，及时的去拔掉手机的充电器，就手机充满电源。

0: 然后呢，一定要拔掉这个充电器，充电器不能长时间的使用哈。那手机充电之后，那充电器呢一定要及时的从插座上拔下来，避免长时间的带电工作。那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险情哈，比如说火灾，要迅速的逃生。平时的话，我们就要熟悉居家和工作的周边环境，了解疏散通道和逃生路线。那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的话，也要注意检查，并且及时的去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
1: 颜色
0: 好，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这个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那么大家呢也会把空调开起来。但说实话，这个空调呢我们也是很久没有用了，对吧？经过了一个冬天啊，然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也是有几个月了。在这个几个月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在这个空调里面哈有一些回尘呐、细菌呐、那如果说我们在你没有清洁，你没有彻底的去清洁这个空调哈，那你也开这个空调哈，那可能就会有一些，比如说粉尘呐、还有像一些霉菌啊等等哈，我们看不见，但是它确实是比较，它就存在哈。

大多数人并不会把这个空调和脏的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像这个空调长时间不清洁，滤网当中它就非常容易来积聚一些大量的微小颗粒粉尘，还有一些尘螨啊、霉菌啊，以及细菌还有病毒等这些微生物哈。说到尤其是要注意，就是空调长期疏于清洁，它的散热片以及冷却水系统当中会滋生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菌团菌哈。那空调送风的时候，菌团菌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气当中，就容易吸入引发感染。

那说一说这个空调不清洗哈，究竟有多危险？一个呢，就可能会引发肺部的感染；那么第二呢，就可能会导致哈皮肤的疾病。因为像这个空调制冷，它是室内干燥，来加速皮肤水分的缺失流失哈。那么同时呢，空调内部呢也是滋生了大量的尘螨，随风吹向人体，刺激干燥脆弱的皮肤组织，就可能会引发一些过敏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可能呢，就是诱发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那关于我们空调哈，该怎么样清洁？我一般呢，就是每年哈会定期的请专业的人士帮我们清洁一下，因为确实自己呢清洁也不是很干净、很彻底。啊，那么建议哈，我们在每年哈开机前呢，由专业的人员呢对啊风管和热发器、蒸发器哈进行一个清洗消毒。那普通家用空调如果说自行清洁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关闭电源，就是我们在清洁前一定要拔掉空调插座，以防触电。那么第二呢，就是清洁空调过滤网，就大家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过滤网取出来，用清水冲洗背面，尤其是这个凸面哈，就是凹面哈，并且呢轻轻的去刷洗。洗干净以后哈，放置在阴凉的地方，自然的晒干。那么第三呢，就是清洗蒸发器，就是过滤网取下来以后呢，你会看到哎，这个蒸发器散热片，你可以选用家用空调清洁剂来进行一个喷淋哈，但是呢，千万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一个部位，以免开机以后呢引发一些短路。那么喷淋以后呢，装回已晒干的过滤网以后，哎，以及这个面板，并且呢静置哈约15分钟，然后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然后使这个污水呢排出水管外哈。总而言之呢，这个夏天呢到了，然后启用空调前不要忘了先清洗。使用的时候呢也要勤通风，千万不要贪凉。一旦出现一些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哈，那及时的去看医生。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我是清音。我穿上蓝，哎，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戴耳机啊？以前呢，我就特别喜欢戴耳机听音乐，而且呢，把这个声音呢放在多大嘞，就是耳朵里面呢只有音乐，没有外界的其他的声音。不过呢，最近呢，有朋友就说啊，自己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并且呢，在地铁里面开启了降噪模式听歌，刀子听力受损。那也有朋友说啊，听力下降呢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和使用的时长啊，耳机的音量有关。那其实说到哈，像这个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呢，它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那么抵消噪音。理论上说呢，像这个佩戴降噪耳机无需刻意的调大音量掩盖杂音，那么相比普通的耳机，在合理使用的前提下，反而对听力还是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那么听力损伤并非降噪功能本身导致的。那同时呢，像入耳式有线耳机啊，或者说是无线蓝牙耳机，还有骨传导夹耳夹式的耳机，就是骨传导耳夹式耳机呢，对这个听力的损伤本质上呢是没有区别的。真正伤耳的核心原因就是佩戴的时间过长，音量过大。那么嘈杂的一个环境当中，各类耳机使用者呢都会下意识的去调大音量啊，那听力损伤的风险呢也是同步的升高。好，造成听力损伤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就是声音分贝。只要音量就是过高，就比如说你超过80分贝，持续一定的时间，耳蜗毛细胞就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而受损，那么最终呢导致听力下降。很多朋友呢可能知道这个音量大了不好，但是对耳机声音大小它是没有一个概念的。我们日常使用耳机过程当中，达到损伤的分贝界限比我们想象当中还容易得多。特别是在一些非常嘈杂的环境当中，为了听清楚，那么很多朋友呢会不自觉的去调大耳机的音量。比如说我们坐地铁的时候，这个环境音量就是超过了80分贝，如果说还能听清楚耳机里面的声音，那声音可真的是不低。那怎么样正确的去使用耳机？第一个呢，就是控制耳机的使用时间和音量，就是为了我们保护自己的听力，还是要遵循就是六四的原则。也就是说，成人单次使用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那音量的话也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那么第二呢，就是注意耳机的清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反正我的这个耳机的话，反正隔一段时间的话就要消个毒就要清洁一次。就是大家的话一定要养成一个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和真菌的一个滋生，降低感染的一个风险。然后呢，就是选择耳机的使用环境，就是避免我们在一个非常嘈杂的环境当中，就比如说避免在地铁、公交、马路边使用耳机不要为了听清楚耳机里面的声音，把这个音量呢调得很高，那尽量把这个音量控制在能让自己听清楚内容的最低限量。天空那片云，还有呢，就是尽量就是不要睡觉的时候佩戴耳机。那睡觉的时候佩戴耳机会增加耳部结构损伤的一个风险，那么进而可能会引起外耳感染。那同时睡眠状态下佩戴耳机不仅会使内耳毛细血管一直是接收声音刺激的一个状态，那么导致听力疲劳，那最终呢也会造成像

啊，噪声性听力损伤，还会因为持续的声音刺激使大脑处于一个浅睡眠的状态，那影响睡眠效率，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呢是比较差的。还有呢就是警惕异常的信号，就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头晕等症状，不要去拖延哈，还是要及时的去看看医生。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清音。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早上出门前煮好的粥，哦，晚上回家一开电饭锅，哎，还是温热的，心里面啊，那叫一个美滋滋啊，就省去了再加热了。或者说中午剩下来的米饭一直插在这个电饭锅里面包温，可以放到晚饭的时候再吃，但一定要大煮。你以为方便省事，那其实呢是在给细菌哈，就是开派对。那说到这个电饭锅保温饭菜啊，不要超过4小时，可能会有一些细菌啊，甚至是有一些致癌物。很多朋友就觉得电饭锅它盖着盖子插着电啊，温度又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其实不然哈，电饭煲里面的这个保温超过4个小时的饭菜，哎，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但甚至呢可能会啊悄悄的产生一些致癌物。像电饭锅的保温功能一般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哈，但是存在两个隐患。第一个呢就是受热不均匀，尤其呢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那么温度呢很容易降到60度以下，跌入一个危险温度带。那么第二呢就是产生二次污染，就比如说像饭菜被吃过几口以后，或者说是勺子哈，它咱骨抠碎，那细菌呢就有了可乘之机。那一旦进入哈，只要温度合适，20分钟就能翻一倍。吃了这样的饭菜啊，轻则可能会出现一些腹痛腹泻，那重则的话可能会诱发一些急性的肠胃炎。那还有呢就是可能会增加一些患癌的一个风险。简单来说啊，一锅久放的保温的青菜，那么致癌风险呢会在无形当中升高。那单次吃可能尽量不高，但如果说长期这样天天吃的话，我们的肝脏负担和细胞损伤呢会不断的积累。因此呢，像这个饭菜保温模式下的这个饭菜啊，就是。

电饭锅里面的保温模式下的饭菜最好在四小时内把它给吃掉。如果说你预估你吃不完，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哈，不要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那除了像这个电饭锅，还有一些厨房里面的习惯也尽量的避免。就比如说有霉斑的筷子哈，就一双筷子用了几年，然后很多人呢并不觉得很稀奇，很少人觉得筷子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吧，这个筷子没换就没有必要换哈，就觉得这个筷子它没有坏嘛，它还可以用。但或许不知道哈，这个看似比较节省的习惯，其实呢也会藏着一些风险。大多数家庭使用的筷子呢，都是竹筷子或者说是木筷子。那竹制品或者说是这个木制品两种产品是霉斑最喜欢的生存环境，而且只要环境不干燥，物质本身湿度达到一定的程度，仅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霉斑。那发霉的筷子上呢，可能会有这个黄曲霉毒素也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同时消毒不充分的筷子上呢，也会有一些细菌。那使用这些被细菌污染的筷子，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腹痛腹泻呀等等，所以最好使用3到6个月哈，就要更换一个新的筷子。那还有呢，就是抹布，它就一块多用途的抹布可能会滋生一些细菌。就一块抹布哈，它有很多种这个用途，比如说擦桌子啊，擦灶台呀，洗碗啊，擦菜板啊。厨房里面最该警惕的卫生死角哈，就是抹布了。抹布用久了以后会出现变臭变硬的情况，这是因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抹布呢它是占了大量的油渍污染污物或者说是水垢导致的咸味变硬，那也为微生物呢提供了生长的环境，那促使它们快速的繁殖代谢死亡，那所产生的硫化氢等物质呢就会使抹布变臭。那抹布的话还是要勤换勤洗，清洗的时候你把它清洗干净以后把它晒干，定期的使用一些消毒剂去泡一泡或者说是煮沸进行一个消毒，最好做到专区专用。就比如说一个抹布哈，它洗碗了就是洗碗了，擦桌子了就是擦桌子了哈，好擦水了就是擦水了。而且呢用于日常清洁的抹布一个月就要更换一次，接触像一些餐具的抹布更要勤换。

还有呢，就是洗碗海绵啊。这个洗碗海绵呢，确实在用的时候也是比较的方便。但如果说啊，这个海绵你如果说你不经常去更换或者缩死，你没有把它弄干，那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细菌。海绵的质地呢，因为它比较松嘛，比较多孔，内部大小不一的孔洞就容易残留一些水分、食物的残渣和油污，为细菌的生长也是提供了适宜的一个环境。那么此外，像一些海绵常被用于清洁不同的物品，比如说切过生肉的菜板啊，油腻的炒锅，还有像一些残留食物残渣的一些盘子啊、碗呐，这些物品上呢也会携带有各种细菌，最终汇聚在海绵当中，使它成为细菌种类极为丰富的一个地方。即使你用完以后不再滴水，海绵呢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的干透，长时间处于一个干燥的状态，就为藏在其中的细菌呢创造了一些立项类条件。所以我们用完洗完海绵要及时的擦干，清洁清洗擦干，挤干水分，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定期的更换洗完海绵，至少一个月换一次。好，然后呢就是菜板哈，就家里面的菜板多久换一次呢？是不是家里面的菜板都是这个刀痕呢？然后有的朋友呢也说啊，滋养没有多懒，没有看短，那就不用还。可是哈，这个深一道浅一道的刀痕里面也有一些哈藏着洗不掉的食物的残渣，那悄悄的滋生一些细菌。像用久了一些木质的菜板有太多的划痕，就非常容易藏污纳垢，还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和霉菌。少量吃进去的话可能不会引起太大的一个问题，但无论是感官上还是心理上呢，都会因此不舒服。而且如果说切生肉哈，它留存了一部分在这个菜板的缝隙里面，其他食物也容易被生肉上的大肠杆菌啊等这些污染，那严重的可能会引起一些比如说食物中毒。所以建议啊，至少准备两个菜板，做到生熟分开。菜板呢属于消耗品，一旦发现发霉了、变色了、开裂了、变形了、划痕太多、掉渣呀等这些情况，就要及时的更换，避免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呢又会有一定的影响哈。在那么淘气，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讲个罗密切给你。好，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5月12号安岳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发布公告，拟于2026年5月15号到2026年6月25号对卧佛龛呢实施封闭作业哈。那具体呢就是2025年12月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安岳石窟研究院联合开展卧佛院考古调查工作。那么按照工作计划呢，拟于2026年5月15号到2026年6月25号对卧佛龛实施封闭作业。为了保障文物考古工作有序的推进，切实维护游客人身的安全，那么也是经研究决定，自2026年5月15号起，卧佛龛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的时间另行公告。那么在此期间，卧佛院景区呢它是正常开放的，而且2026年5月15号至2026年6月25号期间呢，它是免收门票的，也是请广大游客呢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1，那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好客自扬，屡见最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明两天北方多地是热力加码，炎热将会达到鼎盛时段，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地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而江南、华南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本周五开始，冷空气将会大举南下，各地气温纷纷迎来大跳水，呼和浩特将会从33度降至不足20度，冷空气南下的过程当中还将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碰上，中东部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

在12日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当中，此前两战皆负的中国队以2-0战胜了卡塔尔队，最终依靠净胜球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晋级八强。那么在晋级本届亚洲杯淘汰赛的同时，中国队也拿到了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的入场券，同时打破了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队伍长达21年的世界大赛缺席魔咒。5月12号，记者从市民生办获悉，市委办、市政府办联合印发《2026全市省级民生实施方案》，系统部署实施就业、创业、教育、助学、医疗卫生、养老育幼、扶弱济困、城乡宜居、交通出行、文体惠民、除险保安9大领域32件省级民生实事，统筹落实资金39.75亿元，以精准务实、普惠可及的惠民措施，持续兜牢民生底线，补齐民生短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欺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我相信最近大家一定刷到过这个视频，就是身着笔挺西装的拉丁舞裁判团在这个比赛的间隙来到场地中央，跟随着一曲经典老歌默契共舞啊。有很多朋友就说啊，他们在我的朋友圈里是跳了好几天，反正在我的朋友圈跳了特别多天。那这段共舞的这个视频呢，来源于不久前的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期间，那现场的这个裁判天团是没有经过细致彩排，仅仅是简单沟通了动作，就用西装与拉丁舞碰撞出了一场极具感染力的表演啊！这网友们纷纷感叹，卡点转身每个动作都是戏。其起初啊，这些国家级的裁判认为这只是一次午间活动，吃午饭有点困，跳个舞来提提神。哎，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段舞蹈让全网都跟着有了精神。那很多网友就一遍遍的刷着视频，开始用放大镜观察每个人。这都是曾经的冠军什么的，好几十个国家级裁判给我跳舞等等。而且呢，那很多细节都不放过哈，不仅是认出了前排领舞的北舞教授许文彪等大咖，也有抓包了在后边偷懒的裁判员张志强和赵婉珍哈。这滑水二人组呢也意外的走红，那连续几天呢在这个社交平台补交作业，是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实力啊。那其中这位张志强就说，现在人生处处是观众，一次摸鱼换来终身是不敢摸鱼。后来很多网友才发现哈，这些看起来松弛的舞步并不轻松，这体育舞蹈啊，它需要力量，也需要协调与耐力。这跳舞呢是偶然的，但是呢出圈可能是必然的。世界体育舞蹈联合联合会国际裁判，同时呢也是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跳舞的发起人叫胡耀，他说踏踏实实几十年都在做一件事情，他们要有专业的态度，让网友感受到他们对舞蹈的热情。那么这个就是比赛结束了十多天啊，越来越多的裁判、教练、爱好者开始集体交作业。那么场景呢，从这个体育馆是搬到了户外啊，走进了公园、商场还有街头。那么从这些专业竞技到全民参与，从隔着屏幕点赞到自己也想跳，真正出圈的就是那种让人跟着一起动起来的那种感染力。当然哈，这热度背后呢是人们对这个拉丁舞的再认识，而这一次裁判团的走红呢，也用这种灵动的舞步和潇洒的松弛感，让网友们看到了这个拉丁舞的多面魅力啊。那当然越来越多的朋友因为一段舞真正的走进这个运动，享受运动，这才是这个西装拉丁更为长久的意义。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说到这个碳水哈，咱们中国人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是已经刻进了日常。而提到这个碳水大城，很多人就会想到西安、武汉、太原。哎，但是呢，咱们中国的碳水版图呢，远远不止如此。从这个西北的面，哎，到中原的饼，再到江南的隐藏面食江湖，不同地方早已经把主食吃成了地域性格。首先，哎，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其中这个宝鸡啊，也是陕西最被低估的硬核面食区。当然这个其实在很多老饕眼里哈，把这个面呀玩到极致的地方，往往呢会在更西边的宝鸡。这里古称这个陈仓，它是位于关中平原西端，依秦岭临渭水，是周秦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更关键的是，这里也是小麦长期稳定生长的区域。几千年的农耕，哎，这个积累让吃面成为了一种几乎本能的生活方式。那如果用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来概括宝鸡的碳水，那一定就是这个面皮。在宝鸡，凉皮啊被称为面皮，而且呢远不止一种。这种蒸出来的面皮是柔软顺滑，是最日常的版本，而这个烙面皮呢是更加的干爽入味。而真正的这种灵魂选手啊，就是擀面皮，它的制作要经过发酵、熬制、擀开、再蒸熟等等步骤，工序呢比较复杂，成品略带一种粗粝的质感，却更加的有筋性，也更容易吸附调料。哎，拌上什么油泼辣子和醋，一口下去，酸辣香层层叠加，是很多宝鸡人的日常刚需了。哎，更有意思的吃法就是把这个擀面皮加到这个馍里边，外层微脆，内里柔韧，一口下去呢，就是双重碳水带来的直接满足。哎，当然了，在这个宝鸡有着更为响当当的啊，就是这个臊子面啊。这个岐山臊子面有非常多的讲究，哎，这个汤多面少，细面在这个酸辣香鲜香的汤中来翻滚，再配上切得非常细碎的这个肉臊子和各类配菜，颜色红亮，哎，味道非常的浓郁。哎，当然这宝鸡人对面的理解远远不止这两种，扯面宽如裤带，讲究手工延展的韧性，削筋面更硬更弹，适合大口的咀嚼。油泼面呢则用热油激发这个辣椒香气，把简单做到极致。在宝鸡，这个机器面几乎是没有市场的，手工呢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哎，所以说，哎，你要说这个陕西是碳水大省，那么宝鸡呢，那当然就是其中比较容易被大家低估的一块硬核面食区了。而说到咱们中国哈，这个碳水浓度哎特别高的城市，这个喀什就有一席之地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喀什？喀什呢，它是在新疆西南部哈，地处这个塔里木盆地西缘，帕米尔高原门户。自古呢就是这个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商旅往来，农牧交汇，让喀什很早就形成了面食为主、肉食相伴的饮食格局。这个喀什能够盛产碳水，首先得益于自然条件成就的一个优质小麦。南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灌溉农业成熟，小麦的生长周期足，磨出的这个面粉这个筋性强，麦香浓，非常适合做各种需要韧劲和嚼干的一个主食。那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这个馕了，对吧？有这么一句话说，这个馕啊在喀什呢不是主食那么简单，就像一种日常的信仰了啊。尤其是那种刚出炉的原味馕，表面是焦黄酥脆，内里是带着这个浓郁的麦香。而且呢喀什这座城把面条的可能性也发挥到了一种极致。举个例子，有一种面叫做过油肉拌面，是劲道的拉条子配上这个爆炒羊肉和蔬菜，油润喷香。丁丁炒面呢，就是把面切成小粒，与肉菜同炒，颗颗入味。而汤面、拉面、炒面更是一天三顿都能够轮换着吃的东西。
而这种米饭类碳水在这里更是精彩纷呈。抓饭呢是当地的经典组合，羊肉、胡萝卜、洋葱与大米同焖，油脂是渗入米粒，每一口都饱满扎实。米肠子呢则是把米灌入到羊肠蒸熟，既是主食也是下酒的小吃。而喀什碳水哈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从不独行，这里的面馕饭哎总是与羊肉、洋葱、孜然、胡椒是紧密相结合，碳水呢就负责提供满足感，肉香负责放大快乐，两者谁也离不开谁。而我们还要说到的一个北方的这个碳水啊之都呢，就是这个天津。这个天津的碳水文化几乎是全部集中在清晨的爆发。天刚亮，蒸汽香、油香还有叫卖声就要一起升腾。这种非常强势的早餐文化与它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这天津呢，它是在这个海河水系与华北平原交汇处，背靠产粮区，这小麦充足，又长期呢是北方重要港口和这个运河枢纽，南来北往的人流、货流、风味就在这个地方汇聚。那城市名片当然就是这个煎饼果子了哈，这绿豆面摊成这种薄饼，打蛋抹酱撒葱花，再加入各种的这个料哈，卷起来一口咬下，酥脆啊、柔韧咸香同时到位。你看它是那种街头小吃，实则讲究层次，也讲究效率。但是呢在天津哈，这个果子远不止油条一种，这个还有什么棒槌果子是煎饼里的一个经典搭档，还有什么套环果子造型精巧，还有糖果子等等等等，反正就是一个果子体系哈，足以撑起天津早点的半壁江山。除了这个煎饼系，天津早餐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角，那就是大饼。外酥里软、层次分明的大饼几乎什么都能卷，酱肉、土豆丝、鸡蛋，甚至炸鸡排，各种熟食，所以有了著名的大饼卷一切。那这种自由搭配恰恰就是体现了天津人务实又开放的一种饮食性格。那些甜口的早餐就也非常精彩，比如说炸糕，外皮酥糯，内里呢是红豆馅儿鲜甜，还有这个糖饼，还有蒸饼等等，反正想喝口热的，还有面茶、豆浆、馄饨等等选择，连吃两周都很难，就是重样。所以说哈，这天津的碳水文化呢，不在深夜，不在正餐，而是在每天的清晨。说到这里也很想知道大家心目中的这种碳水城市是哪一座呢？因为其实这个碳水真的就是让人会觉得吃的特别有那种满足感哈。说到很多地方就太多了，我觉得真的我就随意就是单另一个咱们中国的城市，好像就碳水都会有各自的特色。之后呢我们也还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些哈，这碳水城市他们的美食究竟有哪些特色，以后去了之后就赶紧去尝一下。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五月八号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他的这个海外社交平台账号上转发了一段视频，配文 safe and worry free， 什么意思呢？就是安全无忧。视频当中，武汉地铁站内的一排排行李箱靠墙整齐摆放，乘客进出自觉绕行，无人乱动。那这条贴文迅速的是引发了海内外网友热议，获得了众多的点赞。无独有偶，今年五一假期，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内也是出现了这样一幕，一排排无人看管的行李箱整齐码放，被网友形象的称为无人行李墙。这份说放就放的洒脱凭什么？这答案呢，不仅在游客身上，更在城市接触了这份托付。安全感的基础是不打扰的守护。武汉值班站长安排人员加强巡视，行车值班员时时盯着这个监控屏幕，驻站民警也一直在关注，但没有人去拉起这个警戒线，没有人去驱赶清理，只是默默的归拢，确保不挡路，把管理藏在看不见的地方。相信很多朋友也在网上刷到了这个视频。其实对于舆论来说呢，这无人行李墙就像一个意外的惊喜。而实际上各地近年来还为游客提供了很多这种常态化的服务。2024年的十月到2026年的三月，杭州轻松游地铁行李自助寄存服务已经是累计提供安心寄存服务近20万单。重庆83个站点布设智能寄存柜，还推出了存转寄服务，即行程改变可以直接转为快递寄地。南京落地96处智能储物柜，推出了轻松由您行李到家的服务。那么当这个行李有了安放之处，信任呢就有了立足之地啊。无人行李墙就是一面镜子，是照出了这个信任最美的模样，也照出了还需要补齐的短板。方向呢也非常清晰，寄存设施要从有向够扩容，那么智能服务也要从这个能存向能寄升级，预约系统要从到场找向提前约前置。城市宠客啊，它不只在于这个节假日的一个应景之举，也在于咱们日常的这个润物无声。所以说大家都评论啊，每一件行李能够找到安心的角落，这座城市的温度呢，才算是真正的触达人心。近日呢，这个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国热映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反正这个，热度还是挺高的。这个影片呢，将这个潮州的功夫、茶艺，还有抽纱、莺歌、潮剧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以及潮式制作技艺，还有潮汕的橄榄菜制作技艺，还有锣鼓、标旗巡游、出花园等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藏进了潮汕人的乡音、乡情和乡愁里，让这非遗也成为塑造人物、传递情感、串联故事的一个重要载体，也向大众是打开了一扇读懂潮汕文化、触摸广东非遗的光影窗口。那么这个影片呢，就聚焦潮汕人家的一个日常、节庆礼俗和社会百态，将非遗元素自然地融入到人间烟火与寻常生活当中，呈现岭南文脉、饮食、民俗、舞蹈、戏剧等非遗元素早已经是浸润着潮汕人的生活肌理，融入精神血脉，那既是世代沿袭的生活方式，也是根植人心的情感归宿，涵养出了这个潮汕人重情守信、坚韧务实、守望同心的一个精神品格。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影片当中，这个阿嬷呢一直在制作的这个橄榄菜、南枝在街头售卖的这个五米稞，分别就是这个潮汕饮食类非遗代表啊。那么其实在这个影片跨越的半个世纪当中，
哎，无论是潮汕本土的这个书楼老宅，还是这些美食，有潮汕的地方就有茶的身影。而这个潮州功夫，这个茶艺也是这个潮汕地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也是咱们中国传统制茶技以及相关习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此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哎，潮阳莺歌还有普宁莺歌近年来也是特别的火爆啊。影片开头，刚劲雄浑的莺歌与这个锣鼓标旗熏悠一起，生动地展现了这潮汕人殷老爷的一个热闹与厚重。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潮剧呢，作为用潮州方言演唱，距今有400多年历史的古老剧种，也融入到阿嬷这个晚年闲暇的时光中。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啊，这影片将多项的广东非遗元素深入地融入到人物塑造，还有情感叙事和地域人物表达，也借助这种光影的镜头，生动地展现了这个广东非遗独特魅力啊，让这个传统非遗可观可感可赏可共情。这个影片为电影加非遗融合传播模式打造了彰显岭南特色、承载家国情怀的广东实践范例。而下一步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持续以光影为纽带，加大对非遗题材影视创作的引导扶持和培育力度，依托优质的影视作品，讲好岭南的非遗故事，持续凸显传统文化魅力，焕发非遗的时代风采。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近日呢，互联网上刮起了一阵真学家考古风，哎，才发现远在百年前，果郡王就已经在咱们四川各地驻足留没。从这个剑门关、翠云廊到千佛崖，还有这个武侯祠、杜甫草堂，处处都有咱们这个果亲王的身影。那既然如此，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跟着这位人文旅行家的步伐，一起把蜀中好风光收进自己的行囊吧。这果亲王啊，游历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时候，是留下了诸多珍贵的文化遗存。武侯祠博物馆内的名垂宇宙匾额就是出自其手笔。而武侯祠呢，是作为咱们国内独一无二的君臣合祀的祠庙，园内呢是翠柏苍郁，殿宇错落，精美的木雕石刻与众多历史文物是进进出里，一砖一瓦都镌刻着蜀汉风云往事。而祠内供奉的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先贤依托塑像碑刻，银联墨韵文脉绵长，已深深沉淀为民族精神底色。那当今的武侯祠早已经不只是一处历史古迹，更是承载着世人对忠义风骨、处世智慧与理想政治的一个崇高的追求，是贯通古今、维系雅俗与官民情怀的文化纽带了。那么这个果亲王游览杜甫草堂后呢，也是挥摩写下了少林草堂四个这个行楷大字，制成碑石立于草堂内，现位于草堂的碑亭当中，是杜甫草堂的重要文物。那么在唐乾元二年，这个杜甫呢，为了避安史之乱入蜀，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营造茅屋居住了近四年，这也是他漂泊一生中相对安稳的时光，期间创作《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240多首千古名篇。那如今的杜甫草堂占地大概是20万平方米，也是咱们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杜甫遗迹地。1961年就被列为了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成为国家一级博物馆。那这里呢，不仅是纪念诗圣的场所，更是集祠堂、园林、馆藏于一体的文化圣地。馆藏有宋刻本杜诗，还有这个唐代文物等千余件的珍贵的藏品。那么在雍正十二年，大概是在1734年，这个果义亲王云里奉诏护送60达赖喇嘛还葬，并巡视沿途诸省驻防以及这个绿营，路过了这个剑门时，被剑门关山的这个雄险是深深的折服，留下了第一关的一个墨宝。剑门关呢，是坐落于龙门山脉剑门山中段，两岸断崖壁立是凤峦如剑，双峰对峙是自成天然雄关，是珍稀的城墙式的立岩断崖丹霞地貌。那么经过了亿万年的地质造化，铸就了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隘关隘口。那么当这个课文里当中这个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变为了现实，化作眼前的这个层峦叠嶂的山峰，就足够证明此时你已经在这个身处剑门关之间了。哎，除了这个剑门关之外，这果亲王途经广元的时候还游览了这个嘉陵江畔的千佛崖那这座底蕴深厚的千年石刻，唯有这个亲临驻足才能够真正的领略它的独特魅力。广元的千佛崖是咱们四川规模最大、修建时间最长的一个摩崖石窟群。石窟呢，从北魏晚期开始开凿，历经了隋唐一直到明清，千百年来陆续营建而成。
而这崖壁上密密麻麻的是布满了这个佛龛和造像，这个造型呢非常精美，数量特别多，把这个嘉陵山水风光、古蜀道历史文化和佛教石刻艺术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那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呢，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四川文旅厅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关键词跟着果郡王游历四川，就可以参与活动。那么活动当中它的不同的景区有不同的活动方式，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关注一下。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从牙科 CBCT 迭代升级到数字化全口义齿加速落地，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和企业双向协同，全链条服务护航，让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生动展现了中国牙骨作为全球规模领先的口腔装备材料产业聚集地的一流营商环境与强劲创新活力。
2: 走进四川乃康科技有限公司，第一代牙科 CBCT 设备已完成研发，即将于今年七月拿证上市。依托企业找技术双向接绑机制，乃康科技与华西口腔协助研发第二代高精度坐式 CBCT。
3: 那么在这个研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些技术的一些瓶颈，所以说呢，我们就借助牙骨的这个和华西合作的政策，我们开展新一代的产品研发。
2: 合作中双方分工明确，优势互补，让技术创新精准对接临床刚需，资金支持为项目注入强心剂。按相关比例规定，企业自筹200万元，中国牙骨华西口腔科创转化专项资金支持100万元。
3: 我们一部分用于华西的技术研发，另外一部分用于我们做一部分基础研发，来完成整个项目的研发。
2: 从2025年起，资阳携手华西口腔设立连续5年每年1500万元的科创转化专项资金，累计投入7500万元，为口腔科创项目提供稳定资金保障。去年9个项目签约落地，今年4月再签约13个，覆盖口腔设备、新材料、数字化三大赛道。四川微齿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也通过成果找市场机制，成功对接华西口腔教授团队，拿下数字化全口义齿合位关系转移与验证核心技术。
4: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也是做这个 3D 软硬件的开发，口腔领域的，这次接触上华西口腔修复科万前敏教授这边的这个项目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和我们原来的这个项目是高度匹配的。
2: 两个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中国牙骨样品研发小试中试注册上市全链条的硬核保障，累计投资超2亿元建成中国牙骨科技创新中心，建成9类12个公共实验室、30个小试孵化单元，企业入驻筹备时间压缩至5个工作日，布局4个中试孵化器，配建10万级洁净厂房，节省投产工期3至6个月，真正实现小试拎包入驻，中试即驻即产。
4: 咱们这个检验中心就在咱们工厂旁边嘛，所以说这个检验是非常方便的，每一次都是服务得非常到位啊，每一次都跟进，然后费用非常的低啊。
2: 园区还打造国省市3级审评绿色通道，组建14人专业注册申报服务中心，提供全流程保姆式帮办导办，实现1类证当日办、2类证优先办、3类证畅通办，注册效率提升60%，多项政策支持让企业轻装上阵。
3: 整个牙骨的营商环境非常好，第一，政府提供了一些政策上的扶持，另外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上100家的这个企业入驻，大家形成了一个集群发展，这样呢方便我们大家的技术交流，产品的研发的互补性，同时呢市场推广方面我们也节约很多成本，我们统一宣传，统一出海，同时呢也形成了资源互补。
2: 以双向接绑挂帅为抓手，中国牙骨已落地22个科创转化项目，总经费5330万元，专项支持1718万元，一批口腔设备、新材料、数字化成果加速落地。站在10年新起点，中国牙骨正以全链条创新生态、一流营商环境，全力建设全球口腔产业高地，让资阳造口腔产品惠及千家万户。
5: 5月11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8次会议和市政协5届第90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焦阳主持会议，并。

0: 便是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
1: 发展。他始终践行公司优秀人才是最宝贵的资产的文化理念，牵头创建啤酒省工匠学院名单，领衔创办技能大师工作室，成为培育一线技能人才的摇篮。
2: 受到这份荣誉的话，我很感这个公司。没有这个公司以及我的这个团队，大家这个大家互相这么一个帮助的话，我想我是个人来说是没办法能够获得这么大一个荣誉的。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激励着我将来要更好的跟我们的一些团队一起共同努力，创造出更大更多的一个效益。
3: 进入五月以来，资阳城市绿化带景观悄然升级，各类花卉错落绽放，点缀其间，为城市空间增添了诸多新花样，也让这座城市的夏日多了几分温柔与浪漫。
4: 近日，记者漫步资阳街头、公园等处，实地感受这座城市的一路生花。走在九曲河畔，沿岸的三角梅开得正盛，紫红色的花瓣缀满枝头，一簇簇一丛丛，顺着护栏和花架蜿蜒生长，风一吹便轻轻晃动，格外好看。和三角梅相映成趣的是散落在城市各条街道的兰花楹，蓝紫色的花朵缀满枝头，一团团一片片，形成了一处处好看的景致，给资阳的夏日添了不少浪漫，也成了市民们爱去的打卡地。除了街头向北的亮眼景致，各大公园更是成为花卉的聚集地。在湿地公园入口处，马鞭草、四季凤仙、松果菊等各类花卉遍布绿化带，色彩斑斓，长势喜人，为前来休闲散步的市民营造了舒适惬意的环境。这份夏日浪漫的背后是城市管理者的用心栽培。记者从资阳市公用服务中心了解到，五月以来，资阳主城区已实施绿化景观提升工程，覆盖面积约5900平方米，补植更换鲜花约26.4万盆，重点打造交子大道、南郡大道、车城大道、湿地公园、长虹广场等核心点位，选用马鞭草、凤仙、牵牛、大花海棠等多个适生品种，兼顾观赏性与实用性，通过科学规划种植季节性花卉，不仅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让市民出门就能遇见花海风光，也切实提升了大家的生活幸福感和城市归属感。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于5月11号至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当前人工智能加教育正加速发展，从答题工具升级为成长伙伴，同时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培养适应智能时代产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推动职业教育体系的系统性变革。2026北京国际花展自开幕以来，吸引了众多市民观众前往赏花打卡。本次展览汇集了来自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种主流级珍稀花卉，8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超12万平方米，展期将持续至5月30号。5月11号，2026年四川省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宜宾市合江门广场举行。此次活动以仪式加展演加体验加互动相结合的形式，将科普宣教、实景展示、群众参与深度融合，着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每年4至5月，四川西昌迎来兰花楹盛花期，街巷村落被层层叠叠的蓝紫色花海覆盖，景色如烟如霞，如梦如幻。兰花楹作为西昌市树，持续带动赏花经济，彰显城市活力。黄河穿兰州而过，形成独有的城市文化底蕴。当夜幕降临，黄河两岸成为独特的风情线，围绕黄河的夜生活也逐渐开启。近日，兰州市打造的第8季黄河之滨百日音乐展演开启，为广大游客与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展演活动。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Welcome to 36度。
6: 姓名嘟嘟，
7: 阿拉伯
8: 猫猫，
6: 年龄
9: 60岁，60岁，60岁，
6: 症状
10: 腰酸背痛，
11: 总是睡不着，
12: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2，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截止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再来关注，为优化丘陵地区农业生产模式，推广智能化适配性现代农业机械设备，夯实区域粮食稳产增产基地。近日，资阳市2026年农业农机化技术现场培训会在乐至县佛兴镇举行。本次培训汇聚全市农机技术骨干、种粮大户及农机经营主体代表等共计140余人，通过实景演示、实操教学、专业答疑等方式，全方位展示丘陵地带全程机械化耕种新技术，为地方现代农业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秦英。有别于

秋冬时候的浓油重盐的烹饪方式。那么夏天的话就容易啊，就是比较适合清补哈。夏天的话就比较适合清补。我们在煮肉吃肉的方式都是需要小清新一些。那么这个时候适合选择一些油脂含量比较少的肉材来烹煮。那么在煮法上呢，原则哈就是比较适合少油烹多炖煮。再搭配上一些能够腐蚀腐增哈这些食材的时令食材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比如说补益的一些材料哈来烹煮，那这个时候煮出来的肉菜啊，可能哈可成为一道道具有提神醒胃功效的一些啊夏日的美餐。你比如说夏天选择的肉哈，适合一些含脂肪低的。就比如说夏天哈，我们吃一些含油。

那兔肉的话其实它的做法也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就是牛肉哈。那还有呢就是夏天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乌鸡，前两天呢我也是买了一只乌鸡哈，拿来炖汤啊，我觉得味道还是比较的不错的。然后入夏以后呢还可以吃一吃这个乌鸡肉哈，来补养脾脏。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少油烹多炖煮，夏天肉类的防死哈就是低温炖煮，煲汤熬粥比较的适合啊，尽量避免像一些油煎呐、油炸呀等这些方式。那煮白肉的时候可以将温度控制在66-71度之间，如果说你煮的是红肉哈，可以把这个烹饪的温度的话可以控制在55-60度之间。那这样的温度烹煮既能将肉材充分的烹熟，也会较好的去锁住肉类的口感和营养，有益健康。好，此外呢像夏季吃肉哈，你不单要选对肉材，你还要注重这个因时因人而异。那因时呢就是指晚餐时候尽量的少吃一些肉菜，给这个肠胃减少消化的负担。那因人的话则是指这个对于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朋友哈，在夏季吃肉的时候既要注意选择肉菜的种类和煮肉的方式，还要注意控制每天的肉类的摄入量，不可一次性吃的过量，避免过食伤身。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巧搭配哈，我们在煮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蔬菜，会有这个有效的给这个肉菜减负，像这个肉菜呢容易被肠胃消化吸收，还能令这个菜肴更加的清爽。比较推荐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冬瓜呀、还有黄瓜呀、丝瓜呀都是比较不错的。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些冬瓜炖汤哈，冬瓜肉菜炖汤。芹菜炒牛肉哈也是比较不错的。那这些蔬菜在夏季与肉菜同时烹煮以后能够为这个肉菜增加一些比如说去丝啊、小素类这样的一个效果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去添加一些适合夏季吃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淮山蛹还有这个莲子哈。我觉得夏天如果说是炖点汤啊，放点莲子啊、芡丝啊、淮山蛹呀，这个汤哈喝起来是非常的巴适的。然后温煮的一些食材就是生姜，我特别喜欢在炖汤的时候，就不管是炖乌鸡汤啊还是排骨啊还是牛肉哈，都会放一些生姜，它可以取形嘛，它可以综合一下哈。像夏天的话比较清爽的清热的还有祛湿的一些食材，就比如说百合呀、白扁豆啊，也是比较不错的哈。你炖汤的时候你放点百合，它也能带这个百合的这个香味啊，

像夏天如果说我们吃了肉以后，你如果说担心有点上火，其实呢也可以在饭后冲泡一杯比如说大麦茶呀、金银花呀、菊花呀、菊花茶哈，就每次吃肉以后你可以吃几颗生的山楂，或者说是用这个焦山楂来泡水喝，哎，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消化哈，防止你吃了肉以后呢容易积食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每次吃完肉以后呢也会去泡点这个菊花茶呀，或者说是金银花，喝起来的话也是比较清爽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哎，当然的话这个也是要根据个人的一个体质来进行一个调节。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蕾、
4: 毛毛。
1: 年龄：
5: 62岁、
6: 60岁、
7: 80岁。
1: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三十六度五，我是清音。侧躺玩手机，半卧看手机，长期使用错误的姿势看手机，可能会导致手机脖。那么怎么样才减少这些危害哈？那这个小节的话就来说一说快速掌握刷手机的正确姿势。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床上啊，就是半卧半侧着去玩手机，或者说是半卧去玩手机，这样长期侧躺玩手机，可能哈、啊、可会使靠近枕头一侧的这个眼部血管受到压迫，导致供血不足。那时间一长的话，你就会容易感觉到哎膨胀感，可能会出现这些短时性的影像重叠和睫状肌痉挛。而且像这种姿势，它会影响左右眼用眼不均，那长此以往的话也会导致比如说这个眼疲劳，也可能会造成暂时性的单侧视力向下降。然后躺着看手机最好呢就是借助抱枕等等，然后保持颈部关节的稳定，减少脊椎前拉的一个压力。那然后呢就是长时间的窝在沙发上，比如说或者说是你靠在床头看电视啊，好玩手机，看起来好像很舒服，但长此以往的话也可能会诱发脊椎颓扁，那从而可能会导致脊椎疼痛啊、头晕不死啊等这些症状，同时呢也会损伤这个脊柱。还有呢就是半卧位哈、啊，半卧位看手机，然后我们的颈部肌肉受力虽然说比较的小，但长时间的低头还可能会引起头部的，就是头颈部的疼痛，所以呢建议哈、啊、将这个手机抬高，然后使头部与身体在一条的直线上，同时呢做好腰部的一个支撑。再有一个呢就是低头玩手机哈、啊、相信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低头发搜机啊，就比如说我们低头60度的时候，脊椎承受大概就是24千公斤的压力，那长期它会导致哈、啊、像我们的脊椎生理的曲度变直，然后还有像一些比如说甚至哈、啊、是压迫神经引发手麻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姿势保持过久都会加重哈像脊椎关节的负担，日常尽量减少长时间的玩手机，多起来活动活动。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正确的去刷手机呢？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眼睛与手机的距离，就无论日常你使用还是躺着玩手机，都要注意避免屏幕与眼睛距离太近，保持就是一臂大概呢就是50到70厘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好，然后呢就是注意保持这个光线充足，因为光线比较差的话，瞳孔它会放大来捕获更多的一些光线，反之瞳孔它会缩小减少光线进入量，那么在昏暗环境下去玩手机，瞳孔呢它会增加调节的频率，也就是说容易视觉疲劳，还可能会诱发一些比如说急性青光眼啊等等，严重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比如说可能会导致哈这个失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

此呢，玩手机一定要保证啊周围的光线充足，将屏幕的亮度调节到与周围光线没有较大的一些光度的亮度的一个差异。你也可以在床头放置一个小灯，哎，既方便开关又能保护眼睛。好，最后呢就是说到注意使用的一个时间也很重要哈，那避免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去观看电子屏幕，每天看手机屏幕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4个小时，建议玩手机20分钟左右就要转换一下视线啊，你可以去看一看远处啊，看一看远处的风景啊，啊，看一看我们的这些花草树木呀等等哈，远眺哈，去看一看20秒左右，还有就是可以多眨眨眼睛。正常情况下呢，就每分钟啊约眨眼24次，那每次眨眼，眼睛呢它都会分泌一些泪液，来保证哈就我们的眼表的湿润啊润泽。然后玩手机的时候，因为你眨眼的频数它变少了，导致泪液分泌不足，然后眼表干燥，长期下来的话可能会造成哈干眼症。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一定要多加的注意。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Welcome to 36。

0: 阿拉比
1: 猫猫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很多减肥的朋友来说，哎，只要口感面面，吃着顶饱的蔬菜，下意识的就归位，哎，怎肥累屈不吃，就宁愿哈去啃一些瓜胆了一些碎蔬菜呀，也不敢去尝试。其实有些蔬菜看起来是热量超标，实际上呢是藏着减脂秘诀，吃对方法，既能饱腹又能加速掉秤，轻松实现哈，吃饱还能瘦。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啊，几个那种包藏的蔬菜。第一个呢就是毛豆，啊，之前呢被当作下酒菜哈，实际上呢是减脂的好帮手。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毛豆鲜香饱腹啊，尤其是下酒的时候，哎，弄点水煮毛豆啦，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总是觉得哎，这个是热量刺客哈。实际上呢，它每100克的鲜毛豆热量大概是131千卡，然后营养密度呢也是非常高的，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能快速的抑制食欲。然后在减脂的时候，用它来代替部分的红肉啊，搭配水煮啊，清蒸的清淡做法，哎，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减脂肪，是不是也就两得了？反正这个毛豆呢，我还是挺喜欢吃的。这个水煮豆哈，水煮毛豆哈，确实一吃就停不下来。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茄子。很多朋友呢一说到这个茄子，哎呀不得行，它太稀有了，容易长胖。其实选对做法，低卡又下饭。一说到这个茄子的做法，就是油焖茄子呀，红烧茄子呀，稀油多，热量高，减脂期还是比较扯了。但其实茄子本身热量是非常低的，每100克呢仅有25千卡，就是这个茄子哈，它每100克仅25千卡，脂肪含量几乎可以被忽略。然后被误解的根源只是烹饪的方法而已。茄子呢富含膳食纤维，增强饱腹感，然后延缓饥饿，还能促进肠道的蠕动。然后关于这个烹饪茄子哈，我们避开油焖红烧，你采用清蒸少油快炒，或者说是焯水以后拿来凉拌，既能保证它的一些营养，哎，又能下饭解腻，又不会摄入过多的一些油脂，简直就是妥妥的减脂配菜哈。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白水煮茄子拿来蘸海椒，还有就是凉拌茄子啊，就是蒜泥茄子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开胃菜。然后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吃蒜泥茄子，它真的很开胃。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土豆。土豆呢就是被当菜吃的一个主食嘛，吃对了反而哎不会胖哈。那土豆呢就是每100克鲜土豆热量81千卡，只要吃对方法，也是减脂的一个帮手。减脂期间用蒸啊煮土豆来代替部分的精白主食，它的升糖指数会更低，

能平衡血糖，还减少饥饿。放凉以后来吃，它其中里面的抗性淀粉还能促进肠道健康，哎，减油啊，减脂肪哈，避开油炸红烧就可以了。南瓜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喜欢吃，哎，但有的朋友觉得，哎呀，它这个甜甜的糯糯的像高糖菜，其实呢它是低卡还能稳血糖，口感比较的甜糯，然后很多减脂的朋友呢就觉得，哎，它含糖比较的高，比较的高哈，然后容易长胖不敢吃。其实上呢，它是每100克鲜南瓜热量仅26千卡，碳水化合物含量6.5克，而且呢也是富有天然的一些，比如说果糖啊，天然的果糖，升糖指数呢会更低一些。南瓜里面也是富含一些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它能保护视力，然后膳食纤维的话也能增强饱腹感，然后平稳餐后血糖。南瓜的话可以拿来蒸，也可以拿来煮，口感呢是鲜甜的，能缓解减脂期间的摧残，还能补充营养。那再来说一说魔芋哈，哎，这个魔芋就是我们小时候说的这个海豆腐嘛。这个魔芋的口感哈，真的是口弹，像粉条一样。关键是人家是零卡，还能增强饱腹。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魔芋呢 Q 弹有嚼劲，像粉条一样，容易吸油，热量还高。实际上呢，它是减脂期的零卡神器，就每100克魔芋就鲜品哈，热量呢近7000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过多的碳水。减脂期间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魔芋焯水以后拿来凉拌呐、煮汤啊，来轻松缓解饥饿，还不增加热量的负担。其实啊，减脂的关键从来不是少吃菜，而是选对菜，吃对法。其实这些被误解的蔬菜啊，都是低卡高营养的好物哈。掌握清淡的做法，合理的搭配，就不用天天去啃碎蔬菜了，也能高效的瘦下来。我觉得这个夏天的话，需要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去试一试哈。其实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像这个茄子，哎，水煮茄子嘛，那凉拌嘛，它也不需要你太高的一些手艺，对不对？然后南瓜的话，你就是简简单单的蒸一下煮一下，哎，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嘟嘟，
5: 阿拉伯
6: 萌萌，
4: 年龄
7: 60岁、60岁、60岁，
4: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别害怕不像话、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哎，很多朋友呢就开始啊，我要减肥，我要减重。然后很多朋友呢就狠狠的逼自己一把，只要饿不死就往死里瘦。可是结果啊，你每天吃的很少，体重却纹丝不动。也有的小伙伴就感慨，哎呀，活碎这个体重都要增加。那很多朋友呢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还不够自律呢？是不是我还吃的不够少呢？要不我再饿饿我自己。其实呢不用这么饿自己，之所以瘦不下来，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吃的太少了。有几个被忽略的减重的真相，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哈。就为什么吃的少反而瘦不下来，很多人呢把减重当成一道简单的热量加减数学题啊，但是人体像这个加减法哈，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就短期少吃确实能掉秤，可是长期过度的节食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反而会很难瘦下来。第一个呢就是代谢下降啊，容易变成易胖体质。纯靠挨饿减重啊，减掉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而肌肉一旦减少，基础代谢率就会跟着下降。有的朋友或许觉得我少吃一点，再多补点蛋白质，哎，不就能保证肌肉了吗？可事实是，当热量缺口过大的时候，即便补充蛋白质，也很难阻止哈、肌肉的流失。这就意味着你在少吃的同时，身体消耗热量也在减少，体重自然就不懂啊，就卡住了。更麻烦的是，这种代谢抑制在停止节食以后还在持续存在，也为日后体重反弹埋下了这个伏笔。那第二呢，就是食欲失控，让你越忍越饿。纯靠挨饿减肥啊，当心的陷入越减越饿，越饿越胖的一个循环。那么第三呢，就是出现恶怒啊，情绪呢变得越来越差了。就是你要靠意志力就硬扛饿哈，不仅痛苦也难以维持。饥饿感水平越高，愤怒和易怒的感觉就会越大，快乐感就会降低。那还有呢，就是代谢乱了，这个肠道菌群失衡。那很少有人知道哈，肠道菌群才是体重长期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那最关键的就是你肠道里面的 AKK 菌。那么 AKK 菌呢是人体自带的天然有益菌哈，在那些健康还有身体均衡啊易瘦体质的人群肠道里面， AKK 菌呢这个也是非常高的。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啊。那想要瘦哈，学会吃，饮食当中做好这个三减消死。第一个呢就是晚餐早点吃，要做到重视早餐不漏餐哈。那么晚餐建议在17点到19点吃完，然后晚餐以后呢就不要再吃任何的东西了，但是可以喝点水，可以改变一下我们进餐的顺序。就适当的改变一下进餐的顺序，也是一个简单易行有效的减重的方法。就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来吃，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的食物的摄入。还有呢就是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哎，记住一个公式哈，就是一拳主食加一拳蛋白加两拳蔬菜。一拳主食的话，每餐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主食的话要粗一点，优先选择杂粮粉、鱼蜜、红素、燕麦、全麦面包，
少选一些白米饭、面条、糕点、油炸的主食，然后一拳蛋白就每餐啊一个拳掌筋大小的蛋白质，蛋白质要优，比如说鸡蛋啊、鱼和虾、去皮的鸡肉、鸭肉、瘦牛肉啊、低脂奶和豆制品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就是两拳蔬菜哈、啊，每餐啊两个拳头大小的蔬菜。好，蔬菜呢要丰富一点，要五彩斑斓一点，就比如说绿叶菜呀、黄瓜呀、番茄、西兰花呀、冬菇啊、冬瓜呀，还有这个菌菇哈、啊，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懒人友好型的瘦身法。每天的话，我们可以少吃一点。减肥的话需要制造一个热能量的缺口，但绝非是吃的越少越好。到底就是少吃多少，就建议的话每天摄入比平均减少300到500千卡，或者说是减少总体重量的30%，就比如说一包70克的薯片能量呢约380千卡，大概的话就是一碗半米饭，然后多走一点，就饮食和运动结合才能最大化的一个减脂的保肌。那建议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它可以使肌肉氧化率提升到15%到20%，然后配合每天10到20分钟的抗阻运动，比如说深蹲、俯卧撑，能增加肌肉量0.5到1000克，基础代谢率提升3%到5%，形成可持续的减脂的效应。然后稍微胖一点的朋友的话，可以先从中低强度有氧运动开始，然后辅助抗阻，先从做一次开始，然后循循个嘞慢慢个嘞开始增加。再有一个呢就是蛋白质就可以优化一点多选择优质蛋白质，比如说我们的鸡胸肉啊、虾仁啊、鱼肉啊、牛肉啊，还有鸡蛋等动物蛋白质，黄豆、鹰嘴豆、毛豆等这些植物蛋白质，有助于维持生理功能，增加饱腹感。

其实减重呢从来都不是一场啊忍耐力的苦行，那种让你长期不开心浑身疲惫靠意志力苦苦支撑的方法啊，注定的话是难以走到很长很长的，像过度的一些节食啊，在你消耗脂肪的同时也在大量消耗你的健康元气和好心情。所以呢我们要科学啊，就是少吃一点多走一点啊，多一点优质蛋白质，把我们的身材呢养得好好的，身体呢养得好好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聚焦民生所需，回应群众所盼，筑牢幸福根基。五月十二日，记者从市民生办获悉，市委办、市政府办联合印发《2026年全市省级民生实事实施方案》。系统部署实施就业创业、教育助学、医疗卫生、养老育幼、扶弱济困、城乡宜居、交通出行、文体惠民、保险、除险保安九大领域32件省级民生实事，统筹落实资金39.75亿元，以精准务实、普惠可及的惠民举措兜底，持续兜牢民生底线，补齐民生短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五月的雁江区宝和镇马蹄湾良金复合现代农业园区，处处涌动着春日农忙热潮，3500亩稻虾田连片铺展，近200名工人分工劳作，一边捕捞分拣鲜活小龙虾，一边抢抓时令推进大春插秧，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乡村致富画卷徐徐铺开。连日来，四川乐至奋安新型高端铝合金型材西南基地生产车间内机械轰鸣，产能全开，自动化生产线有序作业，一批批高端铝型材制品加工完成后，将批量发往成渝各地合作企业。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0: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
0: 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是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的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呢，是越拖延下去，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呢，陷入到了恶性循环。那么这可能是因为啊，我们想的太多了，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所困住了。那我们的大脑呢，擅长想象啊，总是忍不住去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那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啊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呢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就越来越远。

其实呢，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是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去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这扇门，和门后的事物去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再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0: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想全是问题，做才会有答案。那么我们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会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啊，毫无章法的去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呢，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一个规划，找准前进的方向。
1: 其实我过得还可以，
0: 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很难有一个方案能够预判到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了，才能逐渐地去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我们在学骑自行车一样啊，那么我们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当中去掌握这种平衡感。所以说理清思路之后呢，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当中不断地去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然后在过程当中逐渐地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然后再迭代出精品。

0: 那么做好一件事需要我们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那么人生的路啊，是走着走着才变得清晰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哎失去了方向了，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去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去凭想象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当中。
1: 怕我再想起，
0: 或许我们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就会发现啊，自己比想象当中的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天赋。只有先上路了，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地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

0: 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在育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育儿困惑？一直很尊重孩子的意愿，凡事呢有商有量，但是有的时候啊，并没有换来孩子的珍惜体谅，反而呢是孩子遇到不称心的事情就会闹情绪发脾气。那也许呢这个问题啊出在太过尊重孩子了。
1: 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其实呢，凡是去征求孩子的意见，不是真正的尊重。那这种放任的过度尊重啊，就像是一个甜蜜的陷阱，只会喂养孩子的任性和自大，让他们呢缺乏界限感，不断的去踩踏父母的底线。首先呢，会让孩子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一味的朝父母提出要求，讨价还价。 其次呢，也会让父母丧失权威，被孩子拉到同等的决策地位上，理所应当的反驳对抗。那么长此以往呢，孩子会拥有一种错觉啊，长此以往，孩子呢就会拥有一种错觉，获得他不应该具备的这种掌控感。

那他们呢会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不愿意去接受父母合理的建议和批评，因为父母期待孩子做正确的事，自律努力，这和孩子想要的放松享受的心理是天然相悖的啊。那一旦没能满足，没能做到孩子，没能做到跟孩子商量，当然这个商量是打引号的，那么孩子呢就会生出埋怨。 认为家长不尊重自己，那么真正的尊重啊，不是无原则的这种妥协，更不是毫无底线的满足，而是要在清晰的界限之内进行平等的对话，在理解孩子的基础上去合理引导。

0: FM 101.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4: 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效。

和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的红砖房，旧旧的玻璃窗，蜿蜒的藤蔓带着淡。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一直很尊重孩子的意愿，凡事有商有量的，但是有的时候并没有换来孩子的珍惜体谅，相反的，孩子遇到不称心的事情就会闹情绪发脾气。那么也许问题是出在了太过尊重孩子了。
0: 风吹过树梢，沙沙的响，把故事慢慢。
1: 那么凡事有度，过犹不及，尊重孩子，倾听他们的想法是合理的，但是作为家长和成年人，更要把握好尊重的尺度，让孩子了解清晰的界限，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在被尊重的氛围里学会自我负责。
0: 一条长长的街巷，高高的红砖。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下面的几个关键点啊。首先呢，我们需要尊重孩子，但是呢，要建立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没有人不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那孩子也不例外。这就意味着自己的要求能够得到满足，自己的诉求有人听。但是尊重啊，不等于没有规则啊，更不等于无条件的宽容和后退。那么想要让孩子真正的从中获益，家长呢要把这份尊重限制在合理的秩序之内，让孩子明白什么是自己可以争取的，什么是自己不应该做的。否则呢，来自家长的过度尊重会让孩子产生一种认知错觉，认为只要自己的想法别人没有同意，没有采纳，就是不尊重他。那么这样的心态啊，一旦形成了，孩子就很难感受到快乐和满足，相反会遭受很多虚假的挫败。比如说督促孩子培养良好的品德习惯，按时上学，为孩子提供衣食住行是父母的责任。那这些方面呢，即使孩子不愿意，父母也要坚持。但是属于孩子自己的事情，比如说学习的顺序，想要独立的空间，那家长呢就要给予尊重。这种区分呢，会让孩子逐渐地区分清什么是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什么是不该去讨价还价的事情。

那么还有呢，就是父母要有底线思维，树立在孩子面前的权威，引导他们做正确的事情。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容易被孩子这么说，你不接纳我的行为，不考虑我的心情，是控制的家长。你看别人家的家长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这么强势呢？被自己的孩子这样说呀，家长的内心难免会受到影响，怀疑自己是不是管得太过了。可是尊重孩子呀，他们又会突破底线，不认真完成作业，沉迷手机。所以说呢，对于不合理的行为，那家长们不需要尊重孩子，更不要听他们的争辩。

那么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啊，我们要有底线，要用父母的权威去拒绝孩子。那么孩子被催了三四次还是抱着手机不放，那就直接没收，告诉下次这样啊，没收的时间会更长。那么孩子写作业拖拉不认真，熬夜呢又闹脾气，那到了规定的时间就关灯，不允许再写了，让孩子带着没有写完的、没有完成的作业去上学。那么通过这样斩钉截铁的底线，倒逼孩子建立行为上的边界感。家长坚守底线并不会得罪孩子，相反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既能树立在孩子面前的一种权威感，又能约束孩子放纵的行为，让孩子越来越有责任心。那么长期坚持就是引导孩子做正确的事。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愿意接纳孩子的情绪，并且呢做出正确的引导，才是真正的尊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不成熟的想法、失控的情绪、任性的行为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关键在于家长如何对待，如何去引导。那么情绪呢，不能被长久的压抑，只有被看见、被接纳，才会在理解和包容中慢慢的消散。孩子出现负面情绪、发脾气的时候，家长呢可以专注用心的去聆听，不加评判，让孩子把情绪宣泄出来，这样呢能够给予孩子安全感，让孩子感受到真正的尊重。
1: 一条长长的街巷，高高的红砖房，旧旧的玻璃窗，蜿蜒的藤蔓带着淡淡泥土。
0: 尊重孩子是没有错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陷入尊重陷阱，以尊重孩子之名却行放纵孩子之实。只有把握好尊重的尺度，孩子呢才能在有规则的范围里体会到真正的自由，学会真正的自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0: 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1: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0: 书签把我忘记昨日美梦。
1: 那不知道大家呀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明明想要到图书馆学习，却担心被同学发现，只好晚上回家偷偷努力。健身打卡半年，被朋友夸身材好的时候，却说自己只是偶尔随便动动。
0: 慢慢用一壶时间寻得小空，有些道理不懂。
1: 那有的人会觉得呀，聪明的人不需要太努力，轻轻松松就能成功，努力的太明显会显得自己很吃力。还有人努力了却不敢承认，总是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付出。但是事实上啊，努力是对梦想的尊重，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优秀的运动员不会觉得努力训练是笨拙，顶尖的艺术家不会觉得反复打磨是徒劳。生活中那些取得成就的人，从来不会担心在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笨拙，他们反而会认为笨鸟先飞，把努力变成了习惯。

其实努力并不是代表你不够聪明啊，而是证明你足够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与其担心别人怎么看，不如勇敢地去为自己的努力喝彩。越静越动，谁愿与我对坐？那为什么有些人不敢承认自己在努力呢？很多时候是太在意他人的眼光，害怕自己努力的样子被看见啊，却没能换回来期待的结果，担心自己的目标被别人知道了，被看作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呢，他们选择伪装成无所谓，宁愿假装自己根本没有用力，也不愿去面对尽力了，但是还是不够好的这种可能。其实努力本身呢，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啊！人生是自己的，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旁人怎么去看你和你的成长没什么关系，真正决定你人生的是你是否敢为自己的梦想全力以赴。那么那些曾经努力过的时光会变成你的韧性和力量。真正强大的人不会为了取悦旁观者而隐藏自己的付出，而是努力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不害怕跌倒，更不羞于被看见。

0: 茶中。
1: 其实你的努力可以大大方方，努力呢不需要去遮掩，理想不需要去隐藏，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被看见的，不必等到功成名就的那一天才敢承认自己很努力，不必等到被认可了才敢大声说出自己的目标。敢于承认自己在努力的人，往往呢也更有毅力去追求真

正想要的生活。真正让人遗憾的不是努力后的失败，而是明明想要去，而是明明想要却不敢去争取，明明可以拼一把却故作淡然地放弃。

所以说呢，如果有梦想就大大方方的去追求啊，更要为自己的努力去喝彩。星光不问赶路人，你努力的身影就是最美的风景。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心情，你有什么样的歌想唱，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歌想听，都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自阳就可以搜到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那么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一首叫做《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首歌是来自葛大为作词，由李小阳、谢国维作曲的一首歌。那么在2016年，这首歌获得2015蜻蜓空中音乐榜年度盛典2015年度十大金曲奖。

好，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意式情歌的风格。那么透过感人的旋律传达咱们的心声，贯彻了他多年以来的音乐固定的风格。那么陈奕迅深情的演唱也是还原的就是电视剧当中的一些质感，契合了影片的主题。好，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下一首歌，咱们一起来听到的是，看一下，叫做《1000公里》。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看一下杨和苏还有魏冰月共同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表达了对当下选择的笃定，借车轮驶过故土的时空，对照传递初心坚守的一种意念。

好，看到蓝天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一首经典的老歌，来自李克勤演唱，叫做《护花诗社》。他说把这首歌呢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好，来感受一下吧。

好，继续关注在节目当中，看到小溪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啊，现在开车呢，想听一首节奏快一点的歌，想听那首《一笑江湖》，把它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出行平安。好，一起来聆听这首《一笑江湖》。

好，听完这首非常动感的歌之后，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下一首歌，来自张元演唱，叫做《我想见》。

0: 那么这首歌也是通过戒为核心，通过沙漠玫瑰还有星光照夜等等一些自然的元素，隐喻了心灵疗愈，围绕孤独者疗伤，失落者寻光展开了叙事，并借纸飞机、时光船桨等等一些回溯少年初心，传递在冒险当中重拾梦想的主题。送一幕光芒给你，
1: 充满玫瑰给孤独的人疗伤，借星光照亮黑夜给害怕的人力量。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想借》，是来自张元演唱的一首歌，这是如果音乐有形状公益特别项目2024孤独政治专题的温暖歌曲，旨在传递治愈和陪伴的力量。好，看到丽丽发来的信息说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充满了正能量，很喜欢。

好，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窝窝演唱的《远山少年》。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1924年9月25号，是由徐友所记作词，由苏尔默作曲的一首歌。

好，咱们看一下一位叫做断了弦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美酒加咖啡，他说挺好听的，最近呢在网上听到这首歌是改编的。好，那接下来把这首来自秋木演唱的美酒加咖啡和你分享好吧。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下面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一些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和大家猜歌互动。来，接下来一起听一下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些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也是歌者的代表作之一。

好，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张敬轩演唱，叫做《断点》，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0: 好，看来这是。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

0: 行车。
1: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1: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1: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这首歌大家都是比较熟悉，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惠妹演唱，叫做《哭砂》，大家有没有猜对呢？还对你是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一零三五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王莹演唱《君迎飞来一枝百灵》。这首歌是来自赵思思填词、江一鸣谱曲的一首歌，也是一首花腔女高音的作品。

0: 就最近我觉得资阳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你看到那种驿站没有，就是城市的街道就会有那种可以提供给
1: 环卫工人啊，还有我们就是交警啊，
0: 对对，
1: 那些就是在室外工作的一些同志们，
0: 他们就可以进去喝点热水，然后中午呢还可以把他们带的饭菜进去叮
1: 一
0: 下热一下，然后吃，就不用再吃冷饭了。
1: 哦，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比较暖心的一种，
0: 而且里面也比较凉快嘛，在外面太热的情况之下就进去休息一下坐一坐，我觉得哎，这个也算是我觉得资阳最近这一两年
1: 让大家比较暖心的一件事情，
0: 对，也很暖
1: 心。所以呢，大家看到自己身边有一些什么样暖心的事情，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公屏给所有的朋友来分享一下，你的家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没错。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大事小事和您说。

0: 快。
1: 十位龙门阵，现在开战。
2: 摆啥子哟？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2: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和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巴适的板。
6: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7: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8: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的，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事小事和您说了哈，也是条一条给大家过哈，今天的这个大事小事。
1: 好，首先第一条哈，5月12号，我们吉阳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呢，在我们的九曲河广场举行。
0: 是的，那这一次的活动呢，由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市区80多个部门，100多个工作人员，然后一起参与的。
1: 对，他们的主题呢就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哈，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
0: 是的，那现场呢也是摆了一些展板，还发了一些资料，还讲急救互动答题。红十字会呢还展示了海姆立克急救法啊，教大家咋个去处理这个祈祷遗物
1: 耕
0: 作啊。那这个市民呢也是都在积极的参与。
1: 那么通过宣传啊，普及到家庭的应急储备、逃生自救这些实用的知识，那么也是提升了大家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能力。
0: 那接下来呢，相关部门还要持续的开展宣传，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家庭筑牢安全防线。其实说到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哈，我就想到这个东西，它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哈。我也因为我生了宝宝之后，我就怕我的宝宝会就是异物
1: 突然被
0: 勒
1: 进，因为小朋友他不动，可能抓到啥子他就喜欢那个动，
0: 所以我就专门学了海姆立克急救法，而且我还真的是派上用场了。就有一次我家宝宝在吃一片藕的时候，我就给了他一块藕，我心里想他应该会咬
1: 的
0: 小口小口的去吃嘛，结果他一口就塞进去，然后就吞了，然后之后我就看他一直在那，然后就后来憋得他的嘴唇都有点发乌，我就赶紧给他提起来，就按照我在网上学的那个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方式给他弄、后面他就把那个咔一下就把那个就是很这么大一块藕块
1: 确实有点好怕的，
0: 然后就一下就喷出来了，喷出来之后那个藕块上面还有一点点血我真的我当时一瞬间他哭出来之后，我一瞬间我就躺在那个沙发上，我
1: 吓懵了，
0: 就真的是懵掉了整个人都软了。
1: 所以这里我特别是我们带小孩的朋友啊，这个一定要把它学到手哈。大家就是如果没有到现场去学的话，我们其实网上呢有很多这类的教学视频，大家一定是把它学好了，真的是非常的有用噶。
0: 是的，一定要学在心上，学在手上哈。
1: 对，然后看到我们看一下公屏上边儿啊，
0: 平安喜乐说，
1: 沱东那边
0: 路口有一些这样棚很不错，你看到过没得？
1: 哎，对，我看到过，就是在

0: 十字路口对吧？
1: 对对对，然后就是风吹雨打的时候，我们都不怕了。
0: 对，特别是我们就是行人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
1: 站
0: 在那里可以就站到下面遮好阳啊，真的非常棒。
1: 对，
0: 又特别是吹风下雨，特别是下雨，还
1: 有时候那个雨它来得很突然，
0: 哦，
1: 对吧？然后你就只能站在那儿，
0: 嗯，
1: 然后。哎，你发现哎，那个路口有一个棚棚，
0: 哎，马上躲躲躲躲躲的跑进去，躲到哎身上没有打湿。
1: 对，还有夏天的时候，平时我们在那等红绿灯的时候，等比如说等90秒的那个灯的时候，哦，哇，滋到塞啊！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站在那个棚底下去阴凉的地方等到了哈，就不用爬，不用担心，就再也不用着急说，哎呀，这个红绿灯啊，紧到没有过哟，咋紧到没有过？没得这种想法了。所以说哈，这个还是一件非常非常暖心的事情哈。好嘞，来接下来呢再说一下我们的第二条哈，这个是一个交通提醒，就是从5月12号开始呢，雁江区宝东路将断道封闭施工，禁止通行。
0: 哦，给大家说一下，封闭它的路段呢是宝台东路幸福美丽乡村路，那么它就是改了一个线路，
1: 是的，
0: 时间是就是从5月12号到5月31号这个期间哈，施工期间的车辆啊、行人啊都是不能过的哈，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路线。那么大家也是注意绕行哈。
1: 是的，那再来说一下，一个四大四的福利政策。
0: 哦哟，
1: 尤其是咱们资阳的医护工作者，一定要听仔细了。
0: 就是跟我们512护士节有关的一种福利哈。所以呢，为了致敬白玉天使嘛。
1: 是的，四川呢非常多的知名景点也是推出了专属的福利，对全国医护人员免票。半价优惠，部分的景区家属呢也是有配套的福利
0: 哦，所以呢家属也沾到沾光了，太贴心了，真的是，因为咱们就晓得医护人员他平时的辛苦忙碌，那么这家人呢也经常是坚守的岗位，有时候他们经常值班直到几点钟啊，
1: 对，半夜
0: 嘛哈，这份福利呢也来得非常的暖心。
1: 那比如说哈，像光雾山
0: 啊，
1: 还有新闻石海、天府菊乡，还有欢乐谷这些热门的景区呢，医护人员是可以持证然后享受到免票或者是半价哈，当然不光是我们护士，所有的医护从业者都能够享受到。
0: 对，那除了就是医护还有没得其他福利？我们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呢，我觉得像城里那些刷子的一种福利，
1: 应该还是有的啊，就是必须有的啊，像这个慕尼沟景区啊，对摩托车爱好者是免票的。
0: 哦哟，
1: 这个活动呢一直是持续到6月底
0: 啊，对，时间还有那么长噶？
1: 对哈，
0: 还有就是
1: 这段时间一定哈，还有公休的朋友哈，赶紧请公休了哈，
0: 赶快刷哈，因为这些地方是免费的呀。
1: 对，你过了这个时间哈，6月底，你7月再去的话就要这个了哈。
0: 哦，对对对，还有瓦屋山，就是水磨沟啊、西岭雪山这些老牌别墅的景区，大家都晓得嘛，也陆续推出了一些免票折扣的活动哈。
1: 是的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那非常非常的安逸啊，而且呢，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热起来了，就正好比较适合去周边的这些景区，可以去避下暑哈，去游玩哈。那我们资阳的伙伴们，
0: 对，不管你是不是医护人员，还是我们普通的游客哈，都可以把行程安排起来哈。
1: 没错啊，那趁着这个政策福利，天气呢有比较的适合，周末呢就约到我们的家人朋友，
0: 对，
1: 走出家门去耍一耍哈，
0: 感受一下我们四川的山水风光，
1: 是的，
0: 也感受我们资阳周边的一种游玩便利嘛。
1: 没错。

0: 大家非常期待的趣味互动的环节总算是来了，
1: 来了，在这路上了
0: 啊，已经来了，来了，来了哈，
1: 对，
0: 大家
1: 所以呢，赶快行动起来哈。
0: 是的，是的，
1: 第一波咱们在直播资阳上边，对吧？
0: 对哈，今天呢，因为我们早上资阳朋友也比较多哈，也给我们早上资阳的朋友们一点机会。好，来第一波，先在直播资阳上面哈，大家。赶紧的把我们的手机拿出来，
1: 对，大家期待已久的哈，刚刚有人在玩，现在走没得，没走嘛，没走就赶快把手机拿起来动起来，准备好打字，顺手速网速哈，一定要动起来，
0: 准备好，准备好啊，准备好，二郎说的直播资阳平台摆的好，哎，谢谢你的点，谢谢你的支持，
1: 谢
0: 谢
1: 二郎，
0: 谢谢你的肯定啊，我们也觉得办得很好，我也觉得办得挺好的，
1: 谢谢，对，如果咱们俩觉得不好了。就不行
0: 哎，那我们接下来请听题，
1: 好，
0: 来，我们在动漫板块
1: 哦，
0: 方特呢打造了熊出没的动漫 IP，
1: 嗯，
0: 多年以来呢，这个方特也是坚持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旅游产业的领军企业之一。
1: 嗯，问题来了，
0: 问题来了，这个方特他打造的是啥子动漫 IP 呢？
1: 哎呀啦，
0: 我刚才好像在我的这个题目当中有提到吧，
1: 肯定有提到过噻，就是我说哎，大家听到是搞忘了的。
0: 我们东哥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强调啊，小小的强调，我倒是一下就读过去了哈，但是呢我在读那个字的时候，那三个字的时候，东哥是给大家给丢了点点子嘞，
1: 看一下大家没有观察的这个细节噶。
0: 哎，我看到我们这个，哎，有好多朋友都打出来了，看来都是认真的在看，认真的在听。
1: 对对，确实是
0: 哈，不错，给你们点个赞。
1: 所以说我们的问题是方特打造的是啥子动漫 IP 呢？请大家是通过我们的公屏快速的打出来，我们的字哎呀要动动动动，
0: 给大家一点时间哈，
1: 对啊，
0: 在我们的公屏上，直播字样的公屏上互动起来，让我们的屏幕滚动起来吧，
1: 对，冲啊，冲冲冲
0: 冲吧冲吧，那在这个时间呢，
1: 看来滚动起来，
0: 对，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滋味龙门阵呢是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资阳掌上资阳以及资阳观察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
1: 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三点五，就是咱们背后啊，就可以来收听咱们的节目。
0: 嗯，没错哈。那我们在开车的朋友哈，调频哈，赶紧来调到 FM 一零三点五了哈。
1: 赶快调哈，
0: 赶紧调啊，把锁定到。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每一次直播的那个预告，你们要去点一下啊，预约一下我们的直播，或者说你在你的手机上定个闹铃，五点半的时候准时来看我们的节目
1: 啊，对，每周一三五哈，请大家记得哈，
0: 是的是的，
1: 哎，开心快乐说我是预约起了的哈，哎呀，感谢哈，
0: 感谢感谢啊，来，我们给大家在最后的三十秒的时间嘛，我把这个，
1: 对，赶快把咱们的弹幕打出来，叫什么名字呢？其实咱们全屏都是这个字，都是对的，
0: 对，
1: 所以呢，赶快跟一下，
0: 正确了哈，都是正确的，大家都是聪明的孩子。
1: 对，那么待会儿咱们要送上的是咱们由方特提供的熊大熊二挂件一对。
0: 是的，来，我们赶紧的，
1: 加油，
0: 给大家最后的十秒钟的时间。
1: 我们给大家倒数第二个吧。
0: 好的，倒数第二个，
1: 倒数第二个哈，抽了哈，
0: 十
1: 九。快点行动起来，滚滚起来，
0: 七六
1: 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哎呀，哎呀，看一下看一下哪位幸运的朋友，倒数第二个，
0: 海边漫步，看一下
1: 海边漫步，好浪漫的一种感觉，
0: 我也非常喜欢在海边漫步，
1: 哎，对，特别是那种夕阳西下的时候，哇塞，然后戴上耳机听一下那种音乐，当地一点的，哎，
0: 那个，
1: 这个音乐，这个音乐，
0: 特别是踩在那个非常细的那个沙上面的时候，真的好舒服哟，
1: 一定要打光脚片哈，
0: 没错哈，而且呢，身边一定是要有自己的爱的人哈，
1: 哦，如果没得呢，找个狗狗也可以。
0: 没错啊，好嘞哈，恭喜我们的这位海边漫步这位朋友哈，可以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给
1: 他。哦，他说第一次来，你好幸运。
0: 哦，那你好幸运哦，第一次来就中奖了哈。
1: 恭喜恭喜哈，
0: 恭
1: 喜恭
0: 喜恭喜恭喜你呀，
1: 对对对，
0: 恭喜恭喜。
1: 哎，二回我每次哪个中了，我们都恭喜恭喜。
0: 可以。
1: 不行，妈儿，人家听到的好吓人吧，吓，嘣儿都给我们关了。 开玩笑的哈。
0: 好，恭喜这位朋友，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我们的后台哈，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哈。
1: 对，一定是后台，不要发在公屏上面。
0: 对，不要发在公屏上哈，发在后台啊，会有工作人员。
1: 慢慢来，我们再给你锁栏板啊，锁栏板给你再做了。
0: 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当然，如果说你是资阳人，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资阳融媒体中心，
1: 对，在
0: 我们的203
1: 达光仓哈，我们的地址在达光仓，也就是九曲后广场哈，在福楼的203，找一个姓方的姐姐来领取工作日的时间，千万要记到。
0: 走一道走过下午哈。
1: 对，
0: 好嘞哈，那恭喜我们这位朋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波。
1: 哦，
0: 接到来了哈，今天连到来哈，第二波是
1: 比较简单了哈，
0: 巴马茶啊。依然是由巴马茶叶提供的一份非常精美的茶叶，
1: 对
0: 啊，另外呢是套装哈，又不同的哈，又还是蛮多
1: 的，有很多种他们的品种，然后呢还有一包绿茶，
0: 我们是尝过的，还是很不错啊，
1: 确实
0: 安逸啊，茶还是很不错的。好嘞，来我们
1: 也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哈，
0: 脑筋急转弯，今天这个脑筋急转弯是你自己想的吗？
1: 不是，我肯定想不出这。
0: 来，
1: 好，我们问大家就说啥子嘛，从来不跑。但是人人爱喝，好简单
0: 哦。你确定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脑筋急转弯
1: 啊？对，因为根本没问，根本就没有问大家，不是我想的。
0: 就什么马从来不跑，却人人爱喝。
1: 如果我们不说前面是哪个提供的东西的话，可能还是有点难度噶。但是你说了哪个提供的，简直是就跟门卫一个道理哈。
0: 啊，来了啊！一点都转弯，一点都不转弯，还一点都转弯。你少点了个字啊！
1: 对，啊，
0: 好多朋友都在说哈，巴马噻，巴马噻。
1: 因为确实太简单了哈，根本不是问题。
0: 来，大家赶紧把这个答案呢打在公屏上，让我们的公屏依然滚动起来哦。在掌上之阳上了哈，
1: 掌上之阳哈，大家一步我们的掌上之阳，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掌上之阳，
0: 掌上之阳上面啊，去打这个答案，掌上之阳上面来打答案啊。
1: 对，看到好多朋友跑过来了，赶快回去
0: 啊。第二波在掌上之阳上面啊。
1: 对，
0: 我们嘞现在在公屏上刷屏的这些朋友哈，赶紧的转移到我们的掌上之阳上面去哈。
1: 对，一步到掌上之阳，我马上要进行我们的抽取了哈。
0: 是的，是的。嗯，刚才说了的哈，是要给我们掌上之阳的朋友们一些这个机会的哈。
1: 对，因为每天咱们都在直播之阳。
0: 对，好，给大家一点时间，一步到掌上之阳。那
1: 对，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吧。
0: 好嘞，
1: 预告呢就是5月15号17:30，
0: 就是周末，就是我们的滋味龙门阵啊，是要给大家推出一个特别的节目
1: 哦。
0: 主题呢是资阳是个好地方，全民反诈。护万家，是属于是融媒体直播，就是我们的资阳观察、掌上资阳，还有资阳，还有我们的什么直播资阳，
1: 对，
0: 好，以及资阳人民广播电台 FM1035，
1: 对，同步直播哈
0: 、就是会邀请到我们资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警长啊，我们的一位林警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
1: 我和北林呢一起哈，然后呢带一些识破最新的骗局，拆解避坑绝招，还有剖析本地真实案例哈，送上干货满满的反诈安全课。
0: 好，所以说大家赶紧来今天直播
1: 预约哈，
0: 预约一下哈，而且我们会有给大家送上很精美的礼品哦，很多。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哈。
0: 对，就是跟我们上次你还记得吗？上次我们那个安全的有一次国安的那个，也是给大家送了很多的。礼物的，
1: 对、我一定要来，
0: 也有一些很精美的礼物。哇，
1: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来听，其实最主要就是学知识嘛，然后呢，顺便我们得点福利嘛哈，然后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就是直播资阳哈，然后呢一起来。
0: 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在哪里，是视频号啊，视频号。
1: 对，
0: 好的，来，我们把这个阵地转移到掌上资阳上面来。好，来。
1: 最后给大家倒数二嘛，
0: 最后给大家最后给大家五秒钟倒计时，
1: 要得五秒钟哈，
0: 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咚哒，
0: 好，倒数第二个吧，
1: 对，倒数第二个，
0: 好的，倒数第二个是666666666666，这位朋友你好六啊，你真的好六啊，恭喜你哈，回答正确了哈，
1: 欢迎你来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哈，
0: 姓名和联系方式哈，
1: 对，你将得到由巴马提供的巴马茶一份，
0: 是的，这位朋友在北京， 哦呦，在北京都在看我们的节目，哎呀，
1: 好，感谢哈，感谢老铁哈。
0: 那你应该是要把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的哈。好嘞，那我们最后来给大家
1: 总结一下嘛。第一条
0: 没得好多时间总结了，
1: 这快速的过一下嘛。沿江五环镇红花村琵琶溪河丰收，吸引了青年返乡创业，荒地变致富果园。
0: 好嘞，还有就是我们的四川的多景区也是推出了副食节免票半价福利哈，还有什么摩友的专属免票啊之类的，反正就是就近处又很非常的实惠又划算哈。好，
1: 那今天的
0: 节目
1: 龙门阵呢就摆到这里了哈。
0: 好嘞，好，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对，周五哈锁定我们的调频，
0: 周五来哈，周五来。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

0: 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
0: 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

0: 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1: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2: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4: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养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5: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地属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6: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7: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

0: 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0: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销位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马齿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马齿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 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编程业经济注入新活力。

0: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2: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3: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4: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的时候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5: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6: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没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5: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9: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8: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9: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8: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0: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

0: 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0: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

0: 近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以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每一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
1: 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关注俄乌局势。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己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 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
1: 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备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21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油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1: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充分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3号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 当地时间5月13号，希腊总

0: 里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此刻提示：近日，不法分子精准瞄准职场群体，通过盗用单位内部人员账号，冒充内部工作人员组建群聊，假借退税补贴申领等名义，在群内发布虚假通知及诈骗链接，企图诱导职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转账操作。警方提醒，遇到此类情况，请务必通过单位财务人士或线下同事当面核实。如发现可疑群聊和诈骗信息，请及时退群举报并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5月13号，我们先聊一个跟垃圾分类有关的事儿啊。这两天呢，垃圾不分类了相关的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榜的高位，引发全网热议。伴随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实现突破性的升级，新型焚烧炉千度高温可高效分解有害物质，再加上部分城市出现垃圾不够烧的新情况，那你会不会也觉得，既然什么垃圾都能高温焚烧处理，垃圾分类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多此一举了呢？于是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就出现了明显的松懈，不少居民放弃了分类，混头乱扔，曾经深入人心的环保习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千万别这样啊，要知道无论焚烧技术如何迭代，垃圾处置格局怎么变化，垃圾分类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的确，如今我国的垃圾焚烧技术日新月异啊，高温焚烧、烟气净化等工艺日趋成熟，从技术层面确实具备处置原生混合垃圾的能力。但是技术可行不代表经济账、环保账划得来啊，大量厨余等高湿高盐的垃圾不分类直接入炉，会拉高垃圾的整体含水率，造成炉膛热值不足，燃烧不充分，往往还需要额外喷油助燃，大幅增加运营的成本。那同时呢，高湿高氯环境还会加速焚烧设备的腐蚀老化，抬高运煤开支，也容易催生更多污染物，加重环保治理的压力。看似省事的混装直烧，实则呢暗藏高昂的隐性成本。那更重要的是呢，垃圾处理有着公认的价值优先级，那就是资源的回收利用是远高于焚烧能量的回收的。垃圾分类的核心初衷不是单纯为了方便烧，而是把纸张啊、塑料啊、金属啊、玻璃等等可回收物分拣出来循环再生。一吨废纸可以守护10余棵树木，一吨废塑料可以节约大量的原油，资源再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是远超过焚烧发电的。而废电池、废灯管等有害垃圾呢，更必须依靠前端分类单独处置，仅凭高温焚烧是无法彻底消解重金属污染的隐患的，这是末端技术永远替代不了的。那至于大家热议的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呢，它也不是垃圾分类造成的，而是焚烧产能规划超前、区域布局失衡的结构性的问题。多年来呢，我国焚烧厂的数量和产能成倍的增长，远超生活垃圾的年均增速，叠加源头减量、回收利用率提升，才出现了部分厂区的产能闲置。这是城市治理规划的发展问题，不能成为否定垃圾分类的借口。所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垃圾不够烧绝对不等于治理没有压力，垃圾分类松懈只会带来更大的环境隐患。

0: 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让商品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让企业公平竞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但是成绩的背后，企业反映的资质互认不畅、社保接续困难、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堵点依旧突出。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力度前所未有。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呢？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老的招数不好用了。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加注重、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4: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5: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

0: 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记者还注意到，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其实，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很朴素，简单说，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说来说去呢，这次的专项行动就是想解决一个事儿，让企业不用再费劲儿搞关系找门路，凭本事就能够在全国公平竞争，企业顺了，产品和服务自然会更好，我们买东西选择更多，价格更实在，连本地招投标也会更加的透明。其实统一大市场听起来挺大，那说白了呢，就是让好产品不认出身，好企业不靠关系，谁的东西好，谁的本事大，谁就该赢。八个月的行动呢，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效果能不能长久。但不管怎样，动真格的下猛药，对咱老百姓来说就是个好信号。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遇到过刷短视频刷到一半，分不清刚才看到的到底是真实的记录呢，还是演出来的段子？近年来，短视频里的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越来越多，真假难辨，有的甚至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为了帮大家看清内容底细，中央网信办给短视频内容标注画了红线，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呢，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一项，不选不让发。这六类标签是什么？如果标错了、漏标了怎么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4: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同时又不增加真实生活记录内容的负担，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6: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因为整体的内容生态是在持续的延伸变化当中的，所以以这些规则作为一个起点，可以说未来治理的举措将会更加的多样、更加的丰富。

0: 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1: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0: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钟伟表示，
1: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0: 吴沈括还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2: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以假乱真的这种内容模式、创作模式会受到进一步的约束和限制。相信在经过短期的挑战和调整之后呢，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0: 李云峰还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3: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4: 这以后刷视频啊，有没有标，标的对不对，就是判断这视频内容真假的第一道关口。平台管得严，我们看得清，那些故意造假的账号也就没了生存空间。当然新规落地还得靠大家一块盯啊，遇到没标乱标的随手举报就行。真实清朗的短视频生态，不光是平台的事儿，也是咱们每个人能帮上忙的事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在地铁扶梯上呢，明明右侧站满了人，左侧却总有人急匆匆撞着肩膀往上冲。自动扶梯广泛应用于商业场所、交通枢纽等各种公共场所，方便人员快速上下楼，特别是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场所的扶梯，人员流量大，总是有人更着急上下。 曾经呢左行右立。

0: 被视为文明成批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右侧站立，左侧呢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而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很多地方为什么叫停了这样的做法呢？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听法官举案说法。
1: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2: 李某申请再审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1: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2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2: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2: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1: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2: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1: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2: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0: 听完这个案子您就明白了，扶梯不是跑道，它叫自动扶梯，重点在扶字上啊，站稳扶好才是正解。咱们总想着给着急的人让条道，结果呢反而更容易出事故，时间省不了几秒。所以法官说的在理，真赶时间啊，旁边有楼梯，几步路的事儿，安全又踏实。那下次呢，您再上扶梯，左右都站满人，稳稳当当的站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文明乘梯，别让好心变隐患，咱们都记牢了。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购仅退款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易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呢，却有买家利用这项规则恶意的薅羊毛。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程先生店里的榴莲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了平台仅退款，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5000多元，只为了向买家讨要个说法。最后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恶意仅退款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是规则本身存在漏洞，还是平台责任没有压实？买家恶意仅退款的行为可能面临怎样的处罚？整治仅退款乱象，技术手段、法律法规、平台监管如何跟上？在总台央视法治在线节目当中，记者采访了程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瑞。
2: 他的售后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3: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2: 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3: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4: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3: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2: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人工客服，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啊，目前让我等待。
3: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5: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带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生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一块的实账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3: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6: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2: 是的，
5: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3: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7: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3: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7: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3: 法治在线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对于恶意薅羊毛的行为，法律明确说不。
7: 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这个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3: 面对 AI 造假薅羊毛，平台更不能缺位。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8: 程先生这趟1600公里的维权路跑赢了，但这事儿呢，留给我们的思考不止于此。仅退款规则本意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却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变成薅羊毛的工具，最后呢是老实的商家吃了亏。让仅退款回归本位，平台该有的审核申诉机制不能当摆设，技术手段也得跟上。公平的交易环境需要买家、卖家和平台三方共同维护。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呢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同一天，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28名转运人员乘机抵达荷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详细情况，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9: 当地时间12号，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10: 所有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都已被隔离，并在严格的医疗监督下进行管理。 管理，以便最大限度降低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更大规模爆发的迹象。
11: 谭德赛表示，目前

0: 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情况。世卫组织仍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的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12号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两架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11号晚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还将再接受至少3周的隔离观察。红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该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据了解，专业的生物安全团队将在鹿特丹港对该船进行为期数周的深度消杀，彻底消除病毒残留的风险。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梳理。
0: 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已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1名检测为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接受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此外，李斯特表示，法国已识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1: 这场跨越大西洋的公共卫生事件从一艘船蔓延到了多个国家，牵动着全球的神经。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此次事件对全球卫生、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我们也看到各国仍在行动，尽可能降低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风险。后续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继一句话点外卖，一句话打车之后，5月11号，淘宝官宣旗下的 AI 软件千问和淘宝全面打通，实现一句话购物。据了解，全面打通之后呢，用户打开千问的 APP 和 AI 对话，就可以完成淘宝上的商品挑选、对比以及下单购买，还有 AI 试穿、AI 算优惠、AI 低价帮抢等等功能。而在今年的4月初，字节豆包就已经开始内测 AI 购物功能，无需再跳转到抖音商城。随着 AI 助手相继可以替用户买东西了，一场电商行业的内部洗牌也在所难免。AI 在重构电商流量逻辑、改写电商经营规则的同时，也面临算法推荐公信力、用户隐私顾虑、购物体验参差不齐等现实难题。

0: AI 购物究竟是颠覆传统电商，还是只是一个存量流量的内卷呢？如何让消费者更改变多年的网购习惯？ AI 购物的胜负手会是什么？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1: 关注到两大巨头啊，是相继落地了 AI 购物的全闭环。您如何定性这个行业事件？它是电商行业的革命呢，还是存量流量的一个内卷竞争？
2: 其实在以前的话，我一度认为 AI 会带来购物的一些变革，但现在看了一些具体的一些落地的情况，我可能近期对 AI 购物的看法正在重新回归理性。当前 AI 购物存在两个方面的障碍，第一的话就是用户的习惯问题，不是所有的用户都会信任 AI。 过去的话，我们知道用户购物的话都苦于对电商搜索排名机制的不信任，因为有可能存在刷单啊，包括伪造排名，这样的话让商品靠前。其实现在在 AI 时代的话也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前段时间出现的 GEO 的问题依然会污染的 AI 的一些数据，影响一些结果导向。所以的话，我认为可能用户会用 AI 去了解商品，但未必会用 AI 去直接购物，可能存在这一大障碍。第二的话，就是 AI 购物的真正的竞争焦点其实并不在 AI， 而是在于它背后的供应链。因为消费者压根就不相信通过 AI 一定买到对的商品，如果 AI 购物的结果比传统的电商还要差，那么我们问一句，用户为什么要用 AI 购物？所以本质上我认为这只是两大巨头的尝试，还需要一些过程。我们知道无论某音还是某宝，在目前的话都存在着 AI 带来的焦虑，这样的话他们都会在 AI 购物上都要下注，避免自己在 AI 时代的到来的时候落后了。所以双方真正的竞争还是在于双方提供 AI 购物的那个结果，也就是说用户购物的体验会不会变得更好？我认为这才是 AI 购物究竟能不能带来变革还是内卷竞争的关键所在。目前我还看不到这些东西。
1: 还需要更多的用户的实际体验的感受来进行更多的一些反馈啊，有更大的量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比对。那这个就比如说两大 AI 软件，有一个它是坚守生态闭环，它不做一个跨平台的比价，而另外一个呢，它会主动去对标竞品的这种价格。这两种路径您更看好哪一种呢？就是哪一种会更加契合消费者的这个购物诉求呢？
2: 其实这只是一种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其核心的需求就是结果的话，我相信更多的话是更高的性价比，简单的说就是同样的价格能不能买到更好的东西，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同样的商品能不能买到又便宜或者质量又好的商品，或者说是更好的售后。所以我认为 AI 购物的形式并不重要，任何一种方式都不重要，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双方的选择的话更多的话是屁股决定脑袋，某问的话之所以不做跨平台，是因为他们的体系的话像某宝啊某猫这种大型的购物平台，他根本不想外部的电商获得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流量。而某音的电商业务起步比较晚，他面对的是商品数量的不足，或者讲种类的不足，所以他会开放更多的电商销售渠道，然后强调对标竞品价格的货比三家方式，它更多的话只是基于自身互联网平台的生态所做出的决策。所以我认为无所谓好坏，对于他们自身来说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认为更多的话是结果导向，不管哪一种方式，购物的最终结果就是购物体验。我们如果抛开购物体验的话，我认为目前在当下可能商品价格低的确会更好卖，那么这样的看来的话就是全网比价的这种模式可能更为合理，或者更为贴近目前的中国。
1: 我们说这个 AI 购物啊现在正在普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观点就说到了，说传统电商依赖关键词竞价或者流量投放的这种规则呢就会被彻底颠覆吗？这个商家的经营逻辑在 AI 购物继续普及的过程当中会迎来哪些根本性的改变呢？
2: 我认为暂时不会。虽然 AI 购物是一个方向，但是要想全面普及本身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在于建立 AI 和消费者的互信。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传统购物是商家和消费者的双向选择，而 AI 购物的话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还需要一个 AI。 这个 AI 的作用的话应该是增进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互信的，但是往往这个互信是难以把握的，因为现在的话很多商家在努力的影响 AI。 其实这和过去是一样的，有些商家会去刷单，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取商品的搜索排名，互联网领域赢者通吃。而现在的话其实在 AI 的话也有我们前面讲到的 GEO， 也就是315晚会爆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可能总会有一些品牌的话花钱去获得 AI 的优先显示。我所知道的话，目前的话在品牌上不少的话投入了一大笔钱来做这些事情。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的话，就会影响 AI 对商家呀消费者的这种参考性，我想会减弱，就是之间的互信会减弱， AI 购物反而很难推进。所以换句话来说， AI 购物的话还没有找到正确的 AI 应用场景。这也是我之前认为 AI 是一场变革，现在的话可能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的一个态度，我认为还需要一定的过程的原因所在。
1: 嗯，您提出了担忧，就是说这个 AI 购物也可能会经历传统电商的这种竞价排名流量投放，只是形式不太一样，技术手段不太一样，以及您觉得这个就是 AI 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使用的场景哈。那我就想问您了，这个您觉得 AI 购物怎么样从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吆喝呀、概念呀，转化为更多的实际成交和用户体验呢？
2: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如何才能信任 AI， 这是一个成交的一个核心。我想必然是 AI 通过自己的专业性给消费者一个客观有用的购物建议。这个建议的前提是绝对的专业和绝对的客观。可问题是有了 GEO， 也有了互联网平台的销售导购的导向， AI 的话目前看来根本不可能真正做到客观专业。所以 AI 购物的话转换成交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最近有很多 AI 购物所谓的流量都是补贴的结果，它不是自然带来的流量。因此的 AI 的创造者我认为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 AI 购物。电商平台引入 AI 购物的话，我觉得更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 AI 嵌入到合适的消费场景当中，而这个消费场景又被消费者信任，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1: 所以您认为这个 AI 购物啊，最终的这个决胜点应该是它的场景，还是说您之前提到的供应链，还是说很多人提到的相关的技术生态的入口等等呢？
2: 我认为不是技术，也不是生态入口，更重要的胜负手一定是底层的供应链。很多的时候消费者的困境是买不到合心意的商品，导致消费者对目前传统电商的信息丢失。所以反过来看的话，如果能够掌握一些独特供应链的企业，哪怕不是线上，就算是线下的传统的这种超市，你也会有大量的消费者去办会员去购物。这里面核心的区别就是有些零售企业一直掌控着特色的供应链，有质量的供应链。所以我认为胜负手永远不在 AI。 如果用 AI 去购物的话，那我们还是落到物的这个身上，就是买到的是好的物。假如买到的是烂商品，那么 AI 再能干或者再聪明也是徒劳的，消费者不会反复上当。其实这也是目前的一个痛点，就是如果仅仅是单纯的比价，无非是我们人的话可能多收几个链接辛苦一点，其实它不是一个非要 AI 去解决不可的一个痛点。恰恰是在有质量、有供应链、有品质保障的这个购物上面，我认为是当下真正稀缺的。 AI 的话单从技术或者入口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要在底层的这种供应链的质量上下功夫。
0: AI 购物竞争加速，赛道变革才刚刚启幕。从生态闭环到信任的构建，从技术创新到行业规范，这场电商的新变局终将以用户的体验为最终标尺。我们也将持续追踪行业的动态，守护消费权益。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4号，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暨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商务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的热点。明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督等。天气方面，明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的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体育方面，明天5月14号至20号2026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赛事设置男子、女子及男女混合团体三大项目。明天至14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明天到后天将举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探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消息显示，最早将在5月13号，美国参议院将投票确认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的下一任主席。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小龙虾是四川人舌尖上的烟火气，在资阳市雁江区，这一口鲜已形成养殖、加工、流通全链条发展的蓬勃态势，一路锁鲜直达全国各地的餐桌。
2: 近段时间，雁江区宝和镇马蹄湾良心复合现代农业园区内一片繁忙，连片的稻虾田里，工人们穿梭其中，熟练地收起一笼笼挂满鲜虾的地笼，壳红肚白、肉质饱满的小龙虾跃水而出，随后被快速分拣、装筐、装车。
3: 源于我们雁江的那个温润的气候，还有稻虾共生的一个生态模式，让我们的小龙虾上市更早，品质更优，价格更高。
2: 从二月底持续到五月下旬，这里每天稳定采收鲜虾10000余斤，普通成虾每斤25元，畅销四川、重庆等地。这片3500亩的稻虾基地预计今年总产量将突破60万斤。基地的日常运转需要大量人手，周边村民不仅获得土地承包费，还能在家门口挣钱，每年务工总收入近200万元。
4: 我们忙的时候一天能挣100多块钱一天，六点钟就到那儿来住，12点来钟就下班了，负责雕虾嘛，雕大小。
2: 养好虾是基础，卖好价才是关键。位于雁江区中和镇的川渝龙虾集散中心，集收购、分拣、加工、冷藏、物流配送于一体，服务范围辐射全川及重庆、毗邻地区。
5: 应该是全国各地都在发，然后主要是江浙沪嘛，运输方式空运嘛，还有一个物流，基本上48小时之内都能够送到。五一节的话，应该是在15万斤。
2: 夜幕降临，雁江区迎来了小龙虾的主场，白天捕捞，晚上上桌，升腾出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主城区13年老店虾兵虾酱也迎来销售旺季。
6: 我们店子哈，主要就是有香辣小龙虾、蘸水、蒜泥、鱼香。香辣小龙虾是我们店子头的特色产品，基本上是桌桌必点的一个产品。五一假期，我们店子每天备够了500斤小龙虾。
2: 晚上7点，食客纷至沓来，一份麻辣鲜香的小龙虾成为这个季节的舌尖享受。
7: 我们今天点的香辣味的小龙虾，然后我们每个月都会来吃很多次，它比较入味，很好吃。
2: 从田间的稻虾共生到市民餐桌的麻辣鲜香，雁江区小龙虾产业已驶入发展快车道。目前全区稻虾种养面积超过4.7万亩，2025年产值达2.8亿元，未来3到5年计划种养面积扩大至8.5万亩，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力。
8: 5月12号，资阳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九曲河广场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增强市民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与应对能力。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讲解急救知识、开展互动答题、回应群众咨询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生活中常见灾害事故的防范与应对知识。来自市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并演示了海姆立克急救法，针对成人和儿童气道异物梗阻的紧急处理进行了分步骤教学。消防、供电、水务、气象等部门针对日常生活中

0: 的安全隐患提供专业建议，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
1: 我觉得那发这些修得好嘛，噶，就是万一碰到自己的或者是别个的，可以帮他们。这种宣传的好，宣传的好。对，这些人不懂不懂的也有帮助。
2: 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呢，进一步增强大家的防灾减灾救灾意识，提升干部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0: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贴近市民生活，注重实效与参与感。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推进防灾减灾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着力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3: 近段时间，安岳县顺通出租车客运有限公司驾驶员郭佐军在暴雨深夜紧急救助病危儿童的暖心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平凡岗位上的责任与担当，传递着城市文明正能量。
4: 4月27号深夜，安岳城区突降大雨，郭佐军驾车巡游时发现路边一对年轻父母抱着孩子焦急呼救，郭佐军立即让一家三口上车，只见孩子脸色发青，意识模糊，情况十分危急。面对暴雨天气和拥堵路况，郭佐军快速规划最优路线，平稳驾驶，一路疾驰，全力奔赴妇幼保健院。抵达医院后，他果断拒绝孩子家属支付车费，叮嘱优先救治孩子，随后便默默驾车离开。
5: 这个事情我也觉得，过去也不多大，哪晓得那个乘客他很感激我，非要早上就是激励自己，以后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啊，做东西就是说，在能做到的、能所及的，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4: 经及时救治，患病孩子顺利脱离生命危险，家属多方寻找后终于找到了这位暖心司机。作为一名有着20多年党龄的党员，郭佐军始终坚守初心，乐于助人。他用一次次平凡善举践行党员初心使命，展现了安岳出租车驾驶员的良好风貌，为城市文明增添了温暖底色。
6: 作为党员，肯定是代替人民，一路一次做好人好事，给予大力表彰。在我们那个群体当中，让驾驶员人人做到像郭佐军那种，包括言谈举止，这个或者是优化出租车这个行业。
4: 近日，乐至县劳动镇福乐社区70亩枇杷进入采收期，放眼望去，金黄果实压弯枝头，清甜气息弥漫山间。
7: 今天我们这70亩的枇杷收成不错，前期蔬果和管理抓得紧，果子呢比往几年更大更甜。目前亩产量能达到2000斤，亩产值6000元左右。
4: 连日来，社区实职干部和务工村民近20人穿梭林间，采摘、分拣、包装。这批鲜果线下将发往深圳、广州、浙江及乐至本地商超，线上则通过抖音平台销售，同步推广枇杷认养模式。近年来，福乐社区集中发展苹果梨、枇杷及四季果园共200余亩，通过举办梨花节、樱桃采摘节聚人气、促消费。2025年，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近20万元。
7: 下一步，福乐社区将继续延伸产业链，利用闲置资源建设加工坊，开发枇杷、苹果梨罐头、深加工产品，构建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农业体系，切实壮大集体经济。
4: 5月11号，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作为本次职教活动周的一大亮点，资阳师范学校与四川科技职业学院专业共建展示区，人形机器人灵活舞动身躯，放声高歌，流畅的动作、个性的歌声引得阵阵欢呼。机器狗则大展身手，倒立、站立、跳跃等一系列动作信手拈来，身段灵活又充满科技感，吸引了不少学生围观。在工艺美术专业学生作品展示区，一幅幅精美的水墨风景画吸引了师生们驻足观赏，细细品味。据了解，这些作品均为学生实景写生创作，墨色浓淡相宜，色彩协调统一，一笔一画尽显美术功底，充分展现了学校在传统文化与职业技能融合培养方面的显著成效。青春无畏，逐梦

0: 跳跃。赛场之上，班级方阵井然有序，动作衔接连贯自然，同学们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投入比赛，将青春活力与集体荣誉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是准备了一个月，说实话还是挺辛苦的，那就是我们努力的成果。因为我上去领操嘛，有点紧张，然后得奖了，前面的辛苦付出还是值得的。
0: 此次活动紧扣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中“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主题精神，落实“五育并举，育人”理念。既是资阳师范学校落实职业教育活动中要求，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生动实践，更是学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该校通过开展文体竞赛、教学成果展、心理健康月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办学实力、育人成果与职教魅力，进一步加深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的认可，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日前在浙江德清开幕，本次大会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搭建品牌交流对话平台，汇聚政府部门、中外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深入探讨品牌建设，推动中国品牌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品牌交流互鉴。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打通山区快递服务最后一公里，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积极开辟无人机山区邮路，让数字红利直达山区群众，数字科技赋能乡村的触角不断延伸，从田间地头迈向山区物流，一架无人机、一个快递箱，成为连接深山与外界的物资纽带。近日，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磨憨口岸迎来进口高峰期。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磨憨公路口岸、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其中仅四月进口榴莲达8.2万吨。近日，山西永济市的万亩枣熟杏迎来丰收采摘季，得益于当地独特的水土光热条件，这里的杏比普通品种提早半个月成熟。目前，当地枣熟杏种植面积达1.3万余亩，年产值超7000万元。鲜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年龄
1: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秦英。有别于秋冬时候的浓油重盐的烹饪方式，那么夏天的话就容易啊，就是比较适合清补哈。夏天的话就比较适合清补，我们在煮肉吃肉的方式都是需要小清新一些。那么这个时候适合选择一些油脂含量比较少的肉材来烹煮。那么在煮法上呢，原则哈就是比较适合少油烹多炖煮，再搭配上一些能够辅增哈这些食材的时令食材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比如说补益的一些材料哈来烹煮。那这个时候煮出来的肉菜啊，可能哈可成为一道道具有提神醒胃功效的一些啊夏日的美餐。你比如说夏天选择的肉哈，适合一些含脂肪低的，就比如说夏天哈，我们吃一些含油脂肪较多的肉菜哈，容易伤脾胃，可能会导致上火。那么建议呢，挑选一些脂肪含量低的肉类，比如说兔肉啊、鸡肉啊、牛肉啊等等。像兔肉脂肪胆固醇含量较低，然后在夏天的话，我们在吃到这道菜的话，能止渴健脾，凉血解热哈。那兔肉的话，其实它的做法也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就是牛肉哈。那还有呢，就是夏天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乌鸡。前两天呢，我也是买了一只乌鸡哈，拿来炖汤啊，我觉得味道还是比较的不错的。然后入夏以后呢，还可以吃一吃这个乌鸡肉哈，来补养脾脏。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少油烹多炖煮。夏天肉类的防死哈，就是低温炖煮、煲汤熬粥，比较的适合啊，尽量避免像一些油煎呐、油炸呀等这些方式。那煮白肉的时候，可以将温度控制在66-71度之间。如果说你煮的是红肉哈，可以把这个烹饪的温度的话，可以控制在55-60度之间。那这样的温度烹煮，既能将肉材充分的烹熟，也会较好的去锁住肉类的口感和营养，有益健康。此外呢，像夏季吃肉哈，你不单要选对肉材，你还要注重这个因时因人而异。那因时呢，就是指晚餐时候，尽量的少吃一些肉菜，给这个肠胃减少消化的负担。那因人的话，则是指这个对于，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朋友哈，在夏季吃肉的时候，既要注意选择肉菜的种类和煮肉的方式，还要注意控制每天的肉类的摄入量，不可一次性吃的过量，避免过食伤身。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巧搭配哈。我们在煮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蔬菜，会有这个有效的给这个肉菜啊减负。像这个肉菜呢，容易被肠胃消化吸收，还能令这个菜肴哈更加的清爽。比较推荐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冬瓜呀。还有黄瓜呀、丝瓜呀，都是比较不错的。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些冬瓜炖汤哈，冬瓜肉菜炖汤。芹菜炒牛肉哈，也是比较不错的。那这些蔬菜在夏季与肉菜同时烹煮以后，能够哈为这个肉菜增加一些，比如说去丝啊、小素类这样的一个效果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去添加一些适合夏季吃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淮山蛹，还有这个莲子哈。我觉得夏天如果说是炖点汤啊，放点莲子啊、芡丝啊、淮山蛹呀，这个汤哈喝起来是非常的巴适的。
然后温煮的一些食材就是生姜，我特别喜欢在炖汤的时候，就不管是炖乌鸡汤啊，还是排骨啊，还是牛肉哈，还都会放一些生姜，它可以取形嘛，它可以综合一下哈。像夏天的话比较清爽的清热的还有祛湿的一些食材，就比如说百合呀白扁豆啊，也是比较不错的哈。你炖汤的时候你放点百合，它也能带这个百合的这个香味啊。

像夏天如果说我们吃了肉以后，你如果说担心有点上火，其实呢也可以在饭后冲泡一杯啊，比如说大麦茶呀、金银花呀、菊花呀、菊花茶哈。就每次吃肉以后，你可以吃几颗生的山楂，或者说是用这个焦山楂来泡水喝。哎，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消化哈、啊，防止你吃了肉以后呢容易积食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每次吃完肉以后呢，也会去泡点这个菊花茶呀，或者说是金银花，喝起来的话也是比较清爽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哎，当然的话，这个也是要根据个人的一个体质来啊进行一个调节。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萌萌，
1: 年龄
4: 六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三十六度五，我是清音。侧躺玩手机，半卧看手机，长期使用错误的姿势看手机，可能会导致手机脖。那么，怎么样才减少这些危害哈？那这个小节的话，就来说一说快速掌握刷手机的正确姿势。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之后呢，我们会在床上啊，就是半卧。半侧着去玩手机，或者说是半卧去玩手机，这样长期侧躺玩手机，可能哈可会使靠近枕头一侧的这个眼部血管受到压迫，导致供血不足。那时间一长的话，你就会容易感觉到膨胀感，可能会出现这些短时性的影像重叠和睫状肌痉挛。而且像这种姿势，它会影响左右眼用眼不均，那长此以往的话，也会导致比如说这个眼疲劳，也可能会造成暂时性的单侧视力向下降。然后躺着看手机，最好呢就是借助抱枕等等，然后保持颈部关节的稳定，减少脊椎前拉的一个压力。那然后呢，就是长时间的窝在沙发上，比如说或者说是你靠在床头看电视啊，好玩手机，看起来好像很舒服，但长此以往的话，也可能会诱发脊椎颓变，那从而可能会导致脊椎疼痛啊、头晕不死啊的这些症状，同时呢，也会损伤这个脊柱。还有呢，就是半卧位啊，半卧位看手机，然后我们的颈部肌肉受力虽然说比较的小，但长时间的低头还可能会引起头部的，就是头颈部的疼痛，所以呢，建议哈将这个手机抬高，然后使头部与身体在一条的直线上，同时呢，做好腰部的一个支撑。再有一个呢，就是低头玩手机哈，相信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低头发搜机啊，就比如说我们低头60度的时候，脊椎承受大概就是24千公斤的压力，那长期它会导致哈，像我们的脊椎生理的曲度变直，然后还有像一些比如说甚至哈是压迫神经，引发手麻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姿势保持过久，都会加重哈像脊椎关节的负担。好，日常尽量减少长时间的玩手机，多起来活动活动。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正确的去刷手机呢？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眼睛与手机的距离，就无论日常你使用还是躺着玩手机，都要注意避免屏幕与眼睛距离太近，保持就是一臂大概呢就是50到70厘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好，然后呢就是注意保持这个光线充足，因为光线比较差的话，瞳孔它会放大来捕获更多的一些光线，反之瞳孔它会缩小减少光线进入量，那么在昏暗环境下去玩手机，瞳孔呢它会增加调节的频率，也就是说容易视觉疲劳，还可能会诱发一些比如说急性青光眼呐、等等，严重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比如说可能会导致这个失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此呢，玩手机一定要保证周围的光线充足，将屏幕的亮度调节到与周围光线没有较大的一些光度的亮度的一个差异。你也可以在床头放置一个小灯，既方便开关又能保护眼睛。最后呢，就是说到注意使用的一个时间也很重要哈，那避免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去观看电子屏幕，每天看手机屏幕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4个小时，建议玩手机20分钟左右就要转换一下视线你可以去看看远处 啊，看一看远处的风景啊，啊，看一看我们的这些花草树木呀等等哈，远眺哈，去看一看20秒左右。还有就是可以多眨眨眼睛，正常情况下呢，就每分钟啊约眨眼24次。那每次眨眼，眼睛呢它都会分泌一些泪液，来保证哈就我们的眼表的湿润啊润泽。然后玩手机的时候，因为你眨眼的频数它变少了，导致泪液分泌不足，然后眼表干燥。长期下来的话，可能会造成哈干眼症。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一定要多加的注意。

0: 年龄
1: 60岁，60岁，8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太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很多减肥的朋友来说，哎，只要口感面面，吃着顶饱的蔬菜，下意识的就归位，哎，增肥累积不吃，就宁愿哈去啃一些瓜胆了一些碎蔬菜呀，也不敢去尝试。其实有些蔬菜看起来是热量超标，实际上呢是藏着减脂秘诀，吃对方法，既能饱腹，又能加速掉秤，轻松实现哈，吃饱还能瘦。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啊，几个那种包藏的蔬菜。第一个呢，就是毛豆，啊，之前呢被当作下酒菜哈，实际上呢是减脂的好帮手。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毛豆鲜香饱腹啊，尤其是下酒的时候，哎，弄点水煮毛豆啦，这个是非常不错的。总是觉得哎，这个是热量刺客哈。实际上呢，它每100克的鲜毛豆热量大概是131千卡，然后营养密度呢也是非常高的，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能快速的抑制食欲。然后在减脂的时候，用它来代替部分的红肉啊，搭配水煮啊，清蒸的清淡做法，哎，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减脂肪，是不是也就两得了？反正这个毛豆呢，我还是挺喜欢吃的，这个水煮豆哈，水煮毛豆哈，确实一吃就停不下来。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茄子。很多朋友呢一说到这个茄子，哎呀，不得行。

0: 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1: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4: 它太稀有了，容易藏旁。其实选对做法，低卡又下饭。您说的这个茄子的做法，就是油焖茄子呀，红烧茄子呀，稀油多，热量高，简直期还是表测了。但其实茄子本身热量是非常低的，每100克呢仅有25千卡，就是这个茄子哈，它每100克仅25千卡，脂肪含量几乎可以被忽略。然后被误解的根源只是烹饪的方法而已。茄子呢富含膳食纤维，增强饱腹感，然后延缓饥饿，还能促进肠道的蠕动。然后关于这个烹饪茄子哈，我们避开油焖红烧，你采用清蒸少油快炒，或者说是焯水以后拿来凉拌，既能保证它的一些营养，还又能下饭解腻，又不会摄入过多的一些油脂，简直就是妥妥的减脂配菜哈。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白水煮茄子拿来蘸海椒，还有就是凉拌茄子啊，就是蒜泥茄子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开胃菜。然后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吃蒜泥茄子，它真的很开胃。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土豆。土豆呢就是被当菜吃的一个主食嘛，吃对了反而不会胖哈。那土豆呢就是每100克鲜土豆热量81千卡，只要吃对方法也是减脂的一个帮手。减脂期间用蒸啊煮土豆来代替部分的精白主食，它的升糖指数会更低，能平衡血糖，还减少饥饿。放凉以后来吃，它其中里面的抗性淀粉还能促进肠道健康，减脂肪哈，避开油炸红烧就可以了。南瓜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喜欢吃，但有的朋友觉得它这个甜甜的糯糯的像高糖菜，其实呢它是低卡还能稳血糖。口感比较的甜糯，然后很多减脂的朋友呢就觉得它含糖比较的康，比较的高哈，然后容易长胖不敢吃。其实上呢它是每100克鲜南瓜热量仅26千卡，碳水化合物含量6.5克，而且呢也是富有天然的一些比如说果糖啊，天然的果糖，升糖指数呢会更低一些。南瓜里面也是富含一些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它能保护视力，然后膳食纤维的话也能增强饱腹感，然后平稳餐后血糖。南瓜的话可以拿来蒸，也可以拿来煮，口感呢是鲜甜的，能缓解减脂期间的摧残，还能补充营养。

再来说一说魔芋哈，哎，这个魔芋就是我们小时候说的这个海豆腐嘛。这个魔芋的口感真的是口弹，像粉条一样。关键是人家是零卡，还能增强饱腹。我发现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魔芋呢 Q 弹有嚼劲，像粉条一样容易吸油，热量还高。实际上呢，它是减脂期的零卡神器，就每100克魔芋就鲜品哈、热量呢近7000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过多的碳水。减脂期间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魔芋焯水以后拿来凉拌呐、煮汤啊，来轻松缓解饥饿，还不增加热量的负担。其实啊，减脂的关键从来不是少吃菜，而是选对菜，吃对法。其实这些被误解的蔬菜啊，都是低卡高营养的哦好物哈。掌握清淡的做法，合理的搭配，哈，就不用天天去啃碎蔬菜了，也能高效的瘦下来。我觉得这个夏天的话，需要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去试一试哈。其实做法的也是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像这个茄子，哎，水煮茄子嘛，那凉拌嘛，它也不需要你太高的一些手艺，对不对？然后南瓜的话，你就是简简单单的蒸一下煮一下，哎，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年龄
1: 六岁、六十岁、八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1: 是睡不着，
3: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4: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
1: 别害怕不像话。
0: 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哎，很多朋友呢就开始啊，我要减肥，我要减重。然后很多朋友呢就狠狠地逼自己一把，只要饿不死就往死里瘦。可是结果啊，你每天吃的很少，体重却纹丝不动。也有的小伙伴就感慨，哎呀，活碎这个体重都要增加。那很多朋友呢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还不够自律呢？是不是我还吃的不够少呢？要不我再饿饿我自己。其实呢不用这么饿自己，之所以瘦不下来，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吃的太少了。有几个被忽略的减重的真相，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哈。就为什么吃的少反而瘦不下来，很多人呢把减重当成一道简单的热量加减数学题啊，但是人体像这个加减法哈，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就短期少吃确实能掉秤，可是长期过度的节食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反而会很难瘦下来。第一个呢就是代谢下降啊，容易变成易胖体质。纯靠挨饿减重啊，减掉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而肌肉一旦减少，基础代谢率就会跟着下降。有的朋友或许觉得我少吃一点，再多补点蛋白质，哎，不就能保证肌肉了吗？可事实是，当热量缺口过大的时候，即便补充蛋白质，也很难阻止哈、肌肉的流失。这就意味着你在少吃的同时，身体消耗热量

也在减少，体重自然就不懂啊，就卡住了。更麻烦的是，这种代谢抑制在停止节食以后还在持续存在，也为日后体重反弹埋下了这个伏笔。那第二呢，就是食欲失控，让你越忍越饿。纯靠挨饿减肥啊，当心呢陷入越减越饿，越饿越胖的一个循环。那么第三呢，就是出现恶怒啊，情绪呢变得越来越差了。就是你要靠意志力就硬扛饿哈，不仅痛苦也难以维持。饥饿感水平越高，愤怒和易怒的感觉就会越大，快乐感就会降低。那还有呢，就是代谢乱了，这个肠道菌群啊失衡。那很少有人知道哈，肠道菌群才是体重长期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那关键最关键的就是你肠道里面的 AKK 菌。那么 AKK 菌呢，是人体自带的天然有益菌哈，在那些健康还有身体均衡啊易瘦体质的人群肠道里面 ，AKK 菌呢啊这个也是非常高的。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啊！你怕那想要瘦哈，学会吃，饮食当中做好这个三减消死。第一个呢，就是晚餐早点吃，要做到重视早餐，不漏餐哈。那么晚餐建议在17点到19点吃完，然后晚餐以后呢，就不要再吃任何的东西了。但是可以喝点水，可以改变一下我们进餐的顺序。就适当的改变一下进餐的顺序，也是一个简单易行有效的减重的方法。就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来吃，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的食物的摄入。还有呢，就是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哎，记住一个公式哈，就是一拳主食加一拳蛋白加两拳蔬菜。一拳主食的话，每餐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主食的话要粗一点，优先选择杂粮粉、鱼蜜、红素、燕麦、全麦面包，少选一些白米饭、面条、糕点、油炸的主食。然后一拳蛋白就每餐啊一个拳掌筋大小的蛋白质，蛋白质要优，比如说鸡蛋啊、鱼和虾、去皮的鸡肉、鸭肉、瘦牛肉啊、低脂奶和豆制品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就是两拳蔬菜哈、每餐啊两个拳头大小的蔬菜。啊、蔬菜呢要丰富一点，要五彩斑斓一点，就比如说绿叶菜呀、黄瓜呀、番茄、西兰花呀、冬瓜呀，还有这个菌菇啊，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懒人友好型的瘦身法。每天的话，我们可以少吃一点。减肥的话需要制造一个热能量的缺口，但绝非是吃的越少越好。到底就是少吃多少？就建议的话，每天摄入比平均减少300到500千卡，或者说是减少总体重量的30%。就比如说一包70克的薯片啊，能量呢约380千卡，大概的话就是一碗半米饭。然后多走一点，就饮食和运动结合才能最大化的一个减脂的保机。那建议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它可以使肌肉氧化率提升到15%到20%，然后配合每天10到20分钟的抗阻运动，比如说深蹲、俯卧撑，能增加肌肉量0.5到1000克，基础代谢率提升3%到5%，形成可持续的减脂的效应。
然后稍微胖一点的朋友的话，可以先从啊中低强度有氧运动开始，然后辅助抗阻，先从做一次开始，然后循循个嘞，慢慢个嘞开始增加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蛋白质哈，就可以优化一点啊，多选择优质蛋白质，比如说我们的鸡胸肉啊、虾仁啊、鱼肉啊、牛肉啊，还有鸡蛋等动物蛋白质。黄豆、鹰嘴豆、毛豆等这些植物蛋白质有助于维持生理功能，增加饱腹感。

其实减重呢，从来都不是一场忍耐力的苦行，那种让你长期不开心、浑身疲惫、靠意志力苦苦支撑的方法，注定的话是难以走到很长很长的，像过度的一些节食啊，在你消耗脂肪的同时，也在大量消耗你的健康元气和好心情。所以呢，我们要科学啊，就是少吃一点，多走一点啊，能多一点优质蛋白质，把我们的身材呢养得好好的，身体呢养得好好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好的，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读书吧，节目之后继续回来。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不光是爱情，而是对于人性最高的赞誉，有情有义。电影中的人物，无论是三个主角还是打酱油的路人，都带着一份朴素的善意。整部影片有种近乎纪录片般的克制与平实，于无声处见厚重。而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情谊，最终都凝聚在一种特殊的载体上，这就是乔批。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乔批又称银信，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它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更是那个年代一部浩瀚的华侨移民史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借着这部影片，在乔批的字里行间感受纸短情长，触摸家国记忆。乔批出现于清末，清末的潮汕地区三山六海一分地，地少人多，再加上战乱和灾害，大量民众出海前往东南亚谋生，这被称作下南洋。出洋的华侨在生计稳定有了积蓄之后，既挂念家中父母妻儿的生计，也惦念他们的平安，于是寄钱与寄信两种相互关联的基本需求，便促成了乔批的产生。钱款附上问候家人的书信，逐渐演变成信款合一的特殊家书。乔批的内容多是敬老父亲、生丧嫁娶等家庭琐事，却字字句句写满牵挂。有封很有意思的乔批，正文是一幅画，画中有一条狗，尾巴上挂着铜锣。在潮汕方言中，狗和酒同音，狗尾暗示着九月尾，铜锣则表示喜庆。这幅画总体的意思就是九月尾将有喜事发生。这封乔批出自吕泰华侨文白丁，他与妻子都目不识丁，但他却向妻子传递了九月底要回家的好消息。在通信落后的年代，正是这样一封封或直白或巧思的乔批，成为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互通消息、交流物产的重要渠道。您可能会好奇，那个时候没有银行，也没有快递，乔批是怎么做到跨越海洋派送，还不送错地方的？其实，这背后是一套非常成熟的民间邮政系统。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海那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文物馆收藏的这几封残破的乔批上，印着一个人的名字：吴自顺、吴二顺。吴道和先生告诉我们，这是他祖父的名字。
2: 我祖父从1927年去南洋到1943年，这个期间70年，为这个潮汕的侨民带侨批到这个潮汕一带啊去弘化。
1: 像吴自顺这样帮乡亲递送侨批的人，被称为水客。
3: 一开始应该说是互相之间帮忙带回来。第二个时期呢，应该说就是当时有一些人就感到这个带东西还有商机哦，所以就是产生了水客。
4: 有乾隆51年的水客的记载，而且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人，是一批人。
1: 最初的家书与钱款就是这样，没有通过邮局银行，而是由经常往来海上的水手或商人或同乡递送的。可以说正是水客成就了最初的乔批。
4: 在这个过程

0: 他们一定又讲一个诚信啊。你如果是有一次我的批没揪你了以后，你没有啊揪到我家里去，那我下一次就不让你来了，而且我还有把你告到公堂去。
1: 自有乔批以来，诚信二字便是递送者们始终要恪守的规则，因为这些是特殊的家书。
0: 真正成规模的大移民呢，到鸦片战争以后，1860年以后，山头开埠。
1: 开埠方便了更多人出洋谋生。据统计，1880年泰国的华人就有43.5万人之多。但更多的钱款需要递送时，单打独斗的水客们显然已无法胜任。在这件桥皮上，我们隐约能辨认出“至诚战”三个字，显然这已不再是人名。1820年前后，在新加坡经营至诚染坊的潮汕人黄继英，为了帮助同乡寄桥批，开始用统一的信封和信纸写批，专门雇佣水客送批，并把所寄的钱款统一记录在册。在1835年，黄继英沿用染坊的名号，给这个机构命名为至诚批局。随着至诚批局的诞生，东南亚潮帮侨批业从此拉开了帷幕。汕头渡头村，曾义奋家的祖屋还在，他的父亲曾养梅10几岁时也去了泰国。
2: 这个10来岁的小孩子，只能在我叔公身边当作是泥瓦工的手工了，就常常劳动。所以我在我父亲身上看到一个，他的手臂、肩膀，那皮肤啊，竟是已经给太阳晒得好，我们就是像个树皮一样。
1: 渡头村这座大宅院，就是曾义奋的父亲靠在泰国辛苦挣来的钱盖起的。在这座大屋里，在海外发生的很多事情，曾义奋至今都记忆犹新。父亲曾养梅历尽万般艰辛后，开始与同乡合伙摆摊卖水果。和许多潮汕人一样，曾养梅不仅吃苦耐劳，还有着过人的智慧。当他渐渐有了积蓄，渐渐将自己的生意做大时，时间已经到了19世纪末。
2: 这段时间呢，泰国的华侨特别多，去到泰国这些人都也继续赚钱回家，继续家乡。1899年，就在商品街1201号这个地方做一个比较简陋的批馆。
1: 这一年，在泰国打拼10多年的曾养梅看准时机，与人合伙成立了镇盛兴批局，开始经营从泰国寄到潮汕地区的侨批。在侨批文物馆里，很多侨批上都印着这样或那样的名号，与镇盛兴一样，这些都是专门经营侨批的批局。据潮州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批局共计131家，在东南亚各地的潮属批局更是多达451家。泰国曼谷的三聘街，现如今仍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当年镇盛兴批局就开在这儿。与水客不同，批局不仅规模化经营侨批，还会在东南亚各国华人聚集的地方开设固定门店收批收钱。同样，在潮汕地区，批局也都会开一个门店，发送海外过来的侨批和批款。
2: 他把我大哥安排在泰国负责收批，把我三哥分安排在汕头负责接送。
1: 陈松深出生在三聘街，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了如指掌。在他小时候，街上人头攒动，每个批局都涌进着数

0: 不清的钱款，但今天喧哗依旧，却没有了披橘的踪影。马来西亚的新山市也是华人聚集的地方，曾经的披橘也已消失殆尽。汕头老市区里，曾先生父亲开的镇盛兴披橘早已不在，只有老街的名字一直未改。陈客栈几经打听，在新加坡闹市区终于找到了一家披橘，这正是吴先生送来的桥披上印着名号的披橘，在和城北记披橘。老屋里还保留着许多老物件，可以想象当年林家人、陈家四兄弟和那些渡海而来的人们依次在柜台前递上信件和钱款，伙计们则有条不紊地将信分放在这些格子里，然后将钱存在保险柜中，最后他们会开一张收据交给这些寄批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数桥批与巨额钱款就要从海那边飘到海这边，这对批局来说是个不容有失的大事。
1: 这个桥批这个行业在我们家里头，具体情况呢是自己收、自己架、自己寄过来，再自己去派送。
0: 批局收批都要使用专门的批封和信纸，每个批封上还加盖批局的印章。这种做法不仅让寄批人放心，也是批局一份责任的担当。当泰国的侨批被运往潮汕的门店后，批局首先要有人将信件按照区域线路分好。
1: 这个都是这样分，我这个是澄海的，那个潮州的，那个浙江的，分开地区分，那就大粗的，在家乡里头的还分小的，就是路线。
0: 再有会计将钱款按照每封批信注明的数额配好。与水客不同的是，批局经营桥批基本是将信件与钱款分别处理，信件从最初由专人带到国内，逐渐改为交给邮局寄送，桥批里的钱款则各家有各家的门道。
1: 他在汕头本身有资金，工厂也可以抽过来，百货店公司也可以抽来，桥批到我不要到海外的钱过来，我就得快速的把钱汇到桥包手上。
0: 大多数批局都是采取这样既安全又便捷的方式，保证钱款及时送达，随后信与钱再被同时送到下一级分支机构。陈文耀老人居住的前美村有个小巷子叫批管巷，当年这里最多的时候曾有六家批局的分支机构。
2: 这个服务是相当细致的，他的服务的网络是深入到最基层去了，像毛细血管一样，这个比邮电局那个支血管还小，
1: 都迅速、快捷、准确的无误送到侨胞的手里头，不能这个信封或者是批款有淡定闪失。我们家乡的这个批款底下有十来个批角派送员。他每一户子都把这个球批送到邻近各县，一个人一条路线。
0: 95岁的徐远生老人，当年就是靠着自己的双脚，走在村落的各个巷子里，双手将桥批递到每户村民的手中，他们被称为批脚或批工。批路上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由他们来完成的。今天我们在很多桥批上看到的地址都写得很笼统，但当年寄批人都相信家人是可以收到桥批的，就是因为这些常年专门负责一条线路送批的批工，他们熟悉着桥批上的每一个名字，批路上的每一户人家，只要看到收信人的名字，就可以背着装有信和钱款的篮子来到这家门口。 在陈文耀的记忆中，儿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村口响起这样的呼声，最期盼的是送批人脚步声停在自家门前。这款小小的信封也是乔批从业者的发明，它是家乡人收到钱款的凭证，叫回批。批局拿到回批后，必须要尽快再递送给寄批人，好让远隔天涯的人们早些互知平安。一些批局在提供赊账服务的同时，还专门印刷了有自家名号的回批。批局不仅垫付钱款，上门收批，自制回批，还会帮助那些不识字的人们代写乔批。在张美生的收集中，有份来自一个家庭的批信、回批和收款凭证，这是至今人们能找到的唯一编号相同的三件套。每个家庭的每一份乔批都要历经两次漂洋过海，历经两地的精准投递，这两张薄纸承载了无数人的担当和诚信。这个批封上印着一些特殊的文字，批银在途欲结，如能拿货者花红照章奖赏，若旁观不救，绝就近控以做事之罪，银批局公起。乔批工会制定了这些规章制度，既规范着批局，也规范着收批的家家户户。随着国家银行逐步接管海外汇款业务，乔批业在20世纪70年代末退出了历史舞台。当年人们漂泊海那边，以寄乔批的形式竭尽着做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才使得海这边家族的血嗣在故土绵延不息，根深叶茂。如今他们的后人已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繁衍壮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随之传播四海，走向辉煌。
3: 从海那边寄来的乔批，每一封都是漂洋过海的牵肠挂肚。一首由宋逸乐、方少山演唱的《一封翻批》之后，我们再继续和您讲讲乔批的故事。

0: 爷爷，您所见过的子孙已过上美好幸福生活，您所见面的家乡已非常美丽。
1: 亲爱的外公您好，策源的后人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们永远怀念您。
2: 大哥台建一年一度清明节到来，祭祀父亲大人和嫂窝的事早已准备停妥，兄台后继之心，弟永继在心，仅此由祝两地平安。
3: 您的侨批我已收到，您的内容倍感深切。
4: 真主大人尊前福安，资逢清明遥寄思念，今日神州国泰民安。
0: 孙子谢媒婆
2: 地上，
4: 曾孙心拥尽善。
1: 伟鸿2021四月，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南芝拿着木生的讣告在银杏局的那场戏，相信很多人都对那位急着凑钱赎回女儿的父亲印象深刻。他心急如焚，留下的那句“见信致切，赎回吾女回家”，其实并非编剧虚构，而是出自一封1927年真实的泰国华侨侨批，在广东省档案馆的馆藏中就留存着这样一封批信。备注栏里只写了这寥寥数语，没有多余的话，一个父亲撕心裂肺的焦灼与无助，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歌剧《侨批》的编剧王勇在参观这封侨批时，用心中渗痛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并以此为灵感创作了歌剧《侨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来听听编剧王勇的讲述。
14: 由珠海演艺集团带来的民族歌剧《侨批》，从一位华工留下的一封批切入，围绕诚信和亲情两条主线，再现了近代华人下南洋的艰辛往事，刻画出迫不得已卖女儿的梁董事、一诺千金的侨批局主事唐有信夫妇等人物群像。一级编剧王勇凭借这部作品荣获第18届文华

0: 太远。
1: 潮汕语啊，闽南语一带了，把姓叫成批，所谓乔批，那就是说华侨寄回家的一封家书，但是这个信又很特殊。写信的同时，他上面会要汇给家里头，说给多少钱，汇到家乡来之后，皮局呢，他就根据上面你提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付款。实际上这个钱还没有到，信先到了，但是钱要先付出去。这里头就蕴含着完全的是一种诚信，就是所有的同胞之情，同胞之谊。
2: 2020年，王勇接到珠海演艺集团的邀请，为歌剧《乔批》执笔。当接到这个任务时，王勇对乔批一词还感到十分陌生。
1: 最早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颖的事情。作为任何一个创作者，我们可能要深入生活，主要是去了江门的华侨博物馆。每一份乔批啊，都是寥寥数语，就是问候家中的老人，或者他的新婚妻子，或者他的老伴儿，更多的是问候子女是否读书，或者高堂是否身体健康。真的是这寥寥数语让你看完之后潸然泪下，每一封信就在我的心弦里波动，这个波动产生的声音，它不是一种美好的，是一种双重的，这是我们现代人非常久违的这份一份亲情。
2: 王勇与主创团队在前往汕头乔批文物馆采风时，一封华工写给妻子的批深深打动了他，上面除了汇款凭证，还写着不要卖女儿的话，这顿时为王勇提供了创作灵感。

0: 剧中海外华工梁成儒在听到女儿即将被卖到海外时急切地返乡阻止，不料中途重病身亡。侨胞为帮助梁成儒赎回女儿，纷纷慷慨解囊，
1: 演员们的深情演唱传递出华侨群体爱国爱乡爱亲人的深厚情谊。
2: 我里头有这么一句词，这一般人不太注意，当这个梁总是把自己的女儿卖猪仔卖走的时候，在他送行的路上有一个演唱，从此后家乡变他乡。我自己就很喜欢，因为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我三十几年前从外地求学到北京来求学，后来留在北京工作已经三十多年了，而我的家乡真的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他乡。所有的剧种中的情感都是创作者的情感，创作者要跟他一起呼吸，脉搏要一起跳动。
3: 乔霹雳写的是家长里短，字里行间是对家人的牵挂，对故土的眷恋。然而当民族存亡之际，这些漂洋过海的银信内容与使命悄然转变，除了柴米油盐的叮嘱，更多了一份国家危亡时的同仇敌忾。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南亚华侨寄回国内的侨批上常盖有抵制日货的宣传章，有人寄回家的钱少了，因为匀出了一份捐给前线。国难当头，华侨们用一支笔一纸批，把对家的爱汇入了对国的意。侨批里藏着的从来不只是纸短情长，更有一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来感受侨批里的赤子襟怀。
4: 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爆发阶段，海外华侨也纷纷行动起来。身在新加坡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挂念故乡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师生安危，特地给时任集美学校校董、统管集美各校的陈村木写了一封特殊的家书：直资国族生命已借最后关头，余为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国难日急，喜激励原生，抱定牺牲苦干之精神，努力抗敌救国之工作，世所至望。陈嘉庚通过自己认捐救国券和救国公债的行动，鼓励两校师生要以牺牲苦干精神抗日救国。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45部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就是南侨总会的成立大会。主席陈嘉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愿我800万同胞从今日起冲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我政府为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在美国生活的华侨愤恨日本侵华，掀起了航空救国运动，分别在波特兰、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人才。在这封开平关崇初写给哥哥关崇尧的信中，就谈到过宋自直到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的计划。
5: 他的孩子叫阿炯，想学飞机啊，要送到美国的南方航空学校学飞机，要1000多美金。但是这个信令他说呢，学了航空对国家

0: 用啊。如与日贼决一死战，没有飞机，绝难成功也。
1: 虽然不知道阿炯后来是否如愿学成后回国效力，但抗战期间的确有数百名像阿炯一样的华侨飞行员挺身而出回国参战。1940年7月16日，雾都重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华侨飞行员丁寿康正在给远在泰国的叔父丁继平写家书。此时中国的抗战进入最紧要关头，武汉、宜昌相继失陷。丁寿康在前几封信中曾告诉叔父，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他在信中写道，重庆市面的情形较去年初次遭炸好得多了，警报响了，人员从容趋避，解除了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却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丁寿康刚刚写完信，笔墨未干，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他来不及将信装进信封，就冲向了自己的战机。战斗中，丁寿康的战机不幸中弹坠毁，丁寿康重伤不治身亡，时年25岁。战斗结束后，丁寿康的队友回到宿舍，发现了这封墨迹未干的家书。他写道，此当国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驾机起飞击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后来的抗战过程中，许多华侨飞行员为了捍卫祖国而血洒长空，在中国抗战的天空上永远铭刻着海外赤子的不朽功勋。与华侨飞行员同样为国赴难舍生忘死的，还有来自南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切断中国的海外军事物资来源，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随着滇缅公路通车和大量汽车被抢运回国，西南运输处急需招募大量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为此，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南洋华侨回国服务。1939年，陈嘉庚发出了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通告马上得到了响应，众多爱国华侨踊跃报名，最后共招募3192人，分9批回国。他们中很多人瞒着家人应征回国，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就是其中之一。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出身富庶家庭的白雪娇，父亲是马来西亚槟城的一名商人。1939年，白雪娇已经是协和学校的一名教员。几天前，他背着父母亲偷偷辞去自己教师的工作，化名施夏圭，成为南侨机工中仅有的5名女性之一。家 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年仅25岁的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在回国前写给父母的家书，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代表了当时华侨青年的心声。这是一封来自延安的回批，上面留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四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侨批的世界中，一般国内寄往国外的回批极为少见，像这样只见回批不见来批的情况更是罕见。
2: 泰国有三个青年华侨，后来都成为青年侨联了，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这种主张，所以在泰国就筹集了200块寄回抗日军政大学。在这过程里边就通过泰国的批局，用口批的形式，也就口头交代信得过的人，再到汕头通过暗语从钱庄里边取出这个钱，再辗转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那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四位领导收到这200块之后，就写了一个回信给这三位青年，鼓励他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国家的抗日民族大业。
1: 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连天炮火中，海外侨胞们始终心系故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3: 广大的侨胞普遍的啊，都通过这个侨批这样一个方式，来给家乡以帮助啊，传递对家乡的这种观念，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爱国爱家这样一种深厚浓厚的啊家国情怀。
4: 一封封侨批的字里行间都缀满了乡愁，而乡愁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概念，它或许是一个人漂泊半生后依然念念不忘的番葛甜面和六月天气里的一碗咸梅井水，又或许是行船入夜看到的一轮明月，这也许就是侨批最打动人的地方。他不说大话，只讲家常，几句朴素的叮嘱和养家的银钱一同打包封好，然后让一艘船、一匹马、一个人翻山越海，替那些回不去的人回忆此家。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朱自清的作品《窗前的树》，由我为您朗诵。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杨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颤栗，他呻吟。

曾有好几次，我以为它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我窥见它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瓷器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在千度高温中涅槃成器，它便承载起千年的匠心与风骨。如今瓷器早已超越日用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符号，让世界透过这抹东方瓷韵读懂中国的温润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

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我们来欣赏北宋汝窑天青釉贤文尊。汝窑因窑址位于宋时河南汝州境内而得名。汝窑位居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素有汝窑为魁之称。据文献记载，汝窑为宫廷烧造瓷器的时间在北宋晚期，学者推测大概只有20年或40年。由于烧造时间短，产品流传至今的不多。在公开资料中，汝窑传世品不足100件，而且多为小件。已知传世汝窑三足尊就更少了，仅3件，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和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天青釉贤文尊，又称汝窑贤文尊、三足尊，高12.9厘米，口径18厘米，造型仿汉代铜器，直口平底，口径和底径相若，下呈以三足，通体满施淡天青色釉，莹润光洁，外壁分上中下3层装饰7道凸弦纹，文献隐约错落有致，增加了器物的节奏感和庄重肃穆之感。釉面开细碎冰裂纹，片薄若蝉翼，开片虽为工艺瑕疵，但已被主动追求为独特装饰，完美诠释了汝窑典型的蟹爪纹与鱼鳞状开片特征。尊的外底有5个细小支钉痕，可见为保证器物底部釉色，其烧造方式为支钉烧造。冰裂纹是汝窑青瓷釉面的一大特色，顾名思义，这种裂纹形态酷似冰面裂开的效果，呈现破碎的美感。定窑是中国北方白瓷的中心，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因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而得名。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兼产黑釉、酱釉和绿釉瓷器，文献分别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北宋中后期开始为宫廷烧造瓷器，现藏定州市博物馆的北宋定窑白釉可莲花瓣纹龙首净瓶，1969年出自定州市敬重院塔基地宫。这件器物为细长井，井中部出檐，井上部为仰复莲瓣纹，中部为复莲纹象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瓶的一侧高昂着龙首短流，怒目张口露齿，下颌是一缕龙须，器身上腹刻缠枝花卉，下腹刻仰莲4重，刻花刀法犀利，线条流畅，花纹层次丰富而清晰，整体感强，具有浅浮雕效果，这在多为素面无饰的净瓶文物中并不多见。这件器物造型俊秀，装饰华丽，堪称定窑瓷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净瓶在中国最早出现在东晋法显的《佛国记》中，它是僧人云游四方时随身携带，用之来存水，以备饮用及洗手用的，又名钧池。净瓶还是密宗的重要法器，元代时在中国已成为贡器。现存图像版画资料中，1340刊刻的《金刚经注》中有一套朱墨套色图文，图中有佛教人物和供桌，桌上便有5供及1个香炉、1对烛台、1对净瓶。定窑产品以小型器物为主，大器十分少见。这件净瓶的体型巨大，高60.9厘米，很难随身携带，应该不是用于僧侣日常生活，而是特地为宗教法事制作，或是作为供器专门放置在香案上。宋代北方民窑也精品频出，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登封窑珍珠地画花虎豹纹瓶即为代表。这个瓶形似橄榄，高32.3厘米，胎为灰褐色，表面是白色化妆土，外壁刻画二虎，一站立一行走，龇牙翘尾，皎洁凶猛，搏斗于草丛中，周边衬托有洞石、芭蕉，近底处还有一周莲瓣纹，图案以外空白处戳印珍珠形小圆圈，故称珍珠地。化妆土是把较细的陶土或瓷土用水调和成泥浆，涂在陶胎或瓷胎上，器物表面就留有一层薄薄的色浆，如同给瓷器打上粉底，作用是掩盖较为粗糙的胎质，使釉色上妆后更鲜艳。宋代北方窑厂开始模仿金银器制作工艺，使用化妆土工艺，并且辅助梯、刻、画、戳印、镶嵌等工艺，代替了金银器的锤、凿、錾刻等工艺，成为当时陶瓷装饰的先锋。此瓶上的珍珠地装饰手法就是取材自金银器制作工艺。接下来我们欣赏几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元代瓷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元代瓷器不被学界和收藏界重视，明清两代皇宫中并没有元青花藏品，早期陶瓷艺术研究领域更没有元青花的位置。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对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瓷器进行研究，首次在英国《老家具》杂志发表论文，介绍带有至正11年，也就是1351年铭文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这件青花瓷瓶来自北京琉璃厂，是一名英国人低价收购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以大维德基金会所藏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标准器，对照伊朗、土耳其所藏的元代青花瓷器，发表了2份研究报告。国际陶瓷界开始认识到元青花这个古老瓷器品种，国内对元青花的研究要迟至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元代以景德镇为中心，出产了大量精美瓷器。至元15年，也就是1278年，元朝廷在景德镇地区设置浮梁瓷局主营窑务，隶属枢密院，开创了官办机构直接管理民营瓷器生产销售的先河。至1352年宣告结束，浮梁瓷局先后共存续74年。当地瓷窑作坊由最初的不足100户发展到近1000户。瓷石与高岭土二元配方的出现，使瓷器的胎骨变得更加致密，不易变形，为制作大型器物提供了技术条件。唐宋时期就出现的彩绘法在元代得到极大发展，红彩、褐彩、铁彩都有不错的精品，已经进入商品化阶段。元代统治者崇尚蓝、白、红3种色调，这种对色彩的爱好充分反映在瓷器艺术中，这种对颜色的信仰也是元代瓷器色彩学的源头。元代统治者重视对外贸易交流，使产自西域的古蓝料有机会来到中国瓷窑一展身手，造就了元代青花瓷。古蓝料分为国产和进口2种，国产青料一般产自江西景德镇和浙江江山以及云南宜良等地区，杂质多，不能进行精细刻画。西亚人带来的古料杂质更少，成色艳丽不褪色，配合景德镇的优质瓷土烧造出的瓷釉晶莹透亮，蓝色花纹细腻精致。在中国青花瓷器史上，元青花是第一个高峰。最著名的出土地是1963年河北保定窖藏和1983年江西高安窖藏，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1950年出自江苏南京印塘村观音山木英墓，被收录进3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50年明朝开国功臣穆英和原配夫人冯氏续房耿氏的合葬墓被盗，多件文物流落民间。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也为被盗文物之一，当时有人在南

金属加工和瓷器实现了多维度的横向交流。元代知识分子下沉至民间，既有从事戏剧创作的勾栏常客，也有人投身瓷器彩绘的设计。三顾茅庐、西厢故事、昭君出塞、太白醉酒，这些以古典文学为底色，杂糅民间传说和戏剧演绎的历史故事，在文人从业者的推动下，成为元青花瓷器纹饰的常见图案。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就是其中代表，瓶上所绘人物神情栩栩如生，萧何策马狂奔时的焦虑，韩信河边观望的踌躇不定，都被生动地反映了出来。以历史故事作为元青花装饰题材不足为奇，但在青花瓷器中绘人物纹饰的精品却是极为罕见。因为使用了进口古蓝料，匠人们可以描绘出以往不可能实现的人物五官，以面目传神。不过古蓝料色泽艳丽，却容易晕染，并在锯釉处留下结晶斑，对匠人的手法技艺要求很高。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晕染，纹饰呈现出毛笔作画时的浓淡效果和皴染的意境。南京市博物馆的这件梅瓶发色苍翠浓艳，成色稳定，无论造型、釉色、纹饰及烧造工艺各方面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体现了景德镇制瓷工匠高超绝伦的技术，代表了元代青花瓷器最高艺术成就。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出现与繁荣，打破了宋代单色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彩瓷先河。在瓷器艺术中，我们最熟悉的蓝白搭配是青花瓷，而青地白花也被称为反青花，使用青料涂地，纹饰留白。现藏扬州博物馆的原蓝釉白龙纹梅瓶就是一件通体是蓝釉配以白色龙纹的绝世精品，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84年，扬州轻工业机械厂的退休工人朱立恒，瞒着自己年迈的母亲，把家中一件祖传了六代的宝贝带到扬州市古玩商店售卖，最终以18元成交。这是一件通体幽蓝的高大梅瓶，瓶身蓝釉莹润透亮，主纹刻画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四朵火焰形云纹。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专家鉴定其为无价之宝，如今是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单独陈列在一个展厅中。蓝釉以钴为成色原料，跟青花用料相同，不同的是蓝釉是把钴料直接掺杂在釉料中，青花瓷则是在釉下进行彩绘。这件蓝釉白龙纹梅瓶制作方式是先在胎体上刻画纹样，再用蓝釉填充纹样外围，最后在纹样上施涂青白釉。在国内外收藏的三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中，此瓶器型最大，造型秀挺，釉色净润，纹饰精美且又生动活泼，气势磅礴，是梅瓶中的极品。在瓷器制作中，铜自古就作为着色剂使用。公元前3世纪，埃及就出现了铜红玻璃制品。在中国战国时期，铜被用作玻璃珠和琉璃璧的着色剂。汉代开始，铜作为成色剂运用在陶瓷上，制成绿釉陶器。这是一种低温颜色釉，以氧化铅为主要溶剂，加少量着色剂调配成釉，施于白釉表面或素胎上。唐代长沙窑最早出现铜红釉，不过长沙窑的窑工当时并没掌握成熟的红釉技术，这种高温铜红彩还属于偶然现象。真正把红色釉作为稳定产品样式输出的是钧窑匠人。作为以窑变为特色的钧窑瓷器，釉面上常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红色和紫色斑块。到了元代，景德镇匠人创烧出1350度高温下形成的釉里红，景德镇也是釉里红瓷器的主要烧制地点。创烧时间

不晚于1323年，元末景德镇兵患时被迫终止，明代复烧。釉里红瓷器一般胎体厚重，釉面为青白色，器物表面常有明显的悬削痕和接痕。釉里红色料铜含量达到20%，经过高温挥发后要控制在少于1%，因为当时烧柴窑，窑内温度无法精确控制，成品的红色成色效果也不稳定，有时候是玫瑰紫，有时候却是干红，也有备受赞誉的胭脂红。它的制作流程与青花瓷一样，但由于制作技术跟不上，其整体发展不如青花瓷，成品的图案轮廓常常浸漫不清，影响了图案的完整展现，但也造就了与众不同之美。据统计，存世完整的釉里红瓷器总共也就数十件，现藏江西省博物馆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瓷仓就是其中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性展览文物目录。青花釉里红瓷仓出土于元代景德镇香书院山长林颖山孙女林氏之墓。根据墓志铭记载，林家是书香门第，深受百姓爱戴。林氏后来嫁给扬州陆兆伯大使刘文史的儿子刘秉文，夫妻两人恩爱非常，林刘两个家族在景德镇都颇具影响力。林氏去世时也只有45岁，其亲人十分悲痛，特请人制作了这件精巧无比的谷仓名器作为陪葬，以期让死者九泉之下也能如活着一般享受富足优渥的生活。这件青花釉里红瓷仓采用亭式重檐建筑样式，四柱三间，红圆柱、琉璃瓦，仓楼门均可拆卸活动，四周门廊微塑各种舞蹈、奏乐、侍卫俑18尊，正面用青花书写对联一副，两侧壁釉里红书写，左侧林氏墓用，右侧五谷仓所。瓷仓背面楼层中间以镂空十字花与前楼相通，以青花书写159字墓志铭一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碑志，也是最长的元代青花文字。文物是中华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自2002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3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共计195件组。事实上，这些文物早已超越了单纯文物的范畴，在他们身上，我们能见到文明曙光，也能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雅致和豪迈，更能体会到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梳理这些文物，我们所见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稀世珍宝，更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然，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由汤化达、于本正导演的影片《待到满山红叶时》在全国公映。电影讲述了孤儿杨英与收养家庭的哥哥杨明之间纯真的爱情故事。与影片一起温暖观众的还有片中多次出现的歌曲《满山红叶似彩霞》。导演于本正回忆，歌词是两位编剧连同剧本一起完成的。
1: 因为三峡叶是很漂亮的，他们以这个红叶来比喻是他们兄妹之间的感情，而且剧本的过程已经附带了这个歌曲的歌词了。
0: 满山红叶似彩霞，如此优美壮丽的景象该用什么样的旋律来表达？两位导演一致把目光投向了曾写出《敖包相会》《草原牧歌》的作曲家向逸。
1: 我们当时有分镜头剧本的，在分镜头剧本里面就已经规定了这首歌什么时候出现，那首歌什么时候出现。导演对歌曲的要求，先跟作曲家在前面就已经交换过意见了，希望旋律能够优美一些。
0: 带着导演的要求，向逸独自前往三峡采风。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四川，向逸也特地使用了四川山歌作为素材。粤剧采用比较自由的速度及舒展的连音符，巧妙地保留了三峡地区语调式山歌的地域风格。多少年以后，于本正仍然清楚地记得向逸手拿简谱给他们哼唱歌曲的情景。
1: 他讲了一讲创作的过程，希望能够跟三峡子联系在一道。汤化达听完以后，这写得很好，挺满意的。然后他就说他准备找周风波来唱，我们也挺同意了。
0: 一曲《满山红叶似彩霞》婉转动听，充满诗情画意，连同温暖的爱情故事，成为一代人美好的回忆。这歌声当年也深深打动了年轻的贾樟柯。2006年，他在拍摄《三峡好人》时，特地将这首《满山红叶似彩霞》用在了影片中。
2: 做我们老家的电影院，每天这个高音喇叭里也会播放，其中就有这首歌，所以它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旋律。所以红叶对于三峡地区来说，我觉得它是有特别独特的感情的。那个年代的歌，包括这首歌，它就充满了真挚的这种情感。我觉得虽然世事变迁，但是人们内在的这种情感，它是一脉相承的。

0: 1963年初夏，词作家乔羽从河北沙河回到北京家中，他走进卧室，刚打开窗户，一只黄色的蝴蝶就飞进了房间，盘旋了很久才飘进窗外的一片花丛中。此后多年，乔羽始终难忘这场美妙的不期而遇，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来表达。1987年，在酝酿一首赞美友谊的歌曲时，这个美好的情境一下子跳进了他的脑海。他以那只到访的蝴蝶起笔，完成了思念的歌词创作。
1: 人家说这是我最时髦的作品，都没想到你会写出这种。
2: 要写东西啊，还是要写出这种内心的非常真实的一种情感来，一种感觉来。这种东西呀、你以为不能打动别人的，他还可以打动别人，因为这些都是真实的，充满了感情的。哎，思念这首歌是的确是有点真情实感的。
0: 从1982年开始，作曲家古建芬就与乔羽密切合作，前后一起创作过54首歌曲。尽管如此，当拿到这首《思念》的歌词时，古建芬还是怦然心动，顿时就被深深的吸引。
3: 思念呢，它并不一定就是灰颜色啊，因为人类这种感情，它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期待。那期待呢，就是有希望。所以我在音乐创作上，当时我就觉得，用一种明快的旋律啊和节奏，和这种思念人们习惯的这种看法啊，给一个反差，会让人感觉到这种感情是人类最美的感情。
0: 思念究竟为谁而写？乔羽说，每个人大概心里头都有自己的蝴蝶，它是内心深处极为珍贵又极其让人眷恋的一种东西，它可能是爱情，也可能是友情。
3: 拿了这个思念回家一看，我说老爷，这个蝴蝶是谁呀？他说猫阿敏。我说不可能，但是后来也就大家就这么开玩笑嘛。
0: 相比一蹴而就立等可取的难忘今宵，这首思念乔羽酝酿推敲了20多年才正式发表。1988年的春晚舞台上，年轻歌手毛阿敏深情款款地演唱了这首思念，一举征服了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如果说我的祖国写出了一条大河波澜壮阔的热爱，思念则把人们深藏于心的那种细腻而美好的情感表达得惟妙惟肖，如同一只自在飞舞的蝴蝶，到处诉说人世间相见时难别亦难的眷恋与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三集。
1: 东晋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王羲之和谢安呢，当时引领着江左的风流人物，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王羲之呀，写下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时光流转，岁月无情啊。唐初尚存的2000卷王羲之书法真迹，早就已经灰飞烟灭，无一存世了。咱们现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怀仁及王羲之书圣教序碑》，却还保留着唐代尚存的王羲之真迹呀。

0: 小僧玄奘参见吾皇，吾皇万岁万万岁。
1: 法师免礼，朕近来出兵辽东，驻跸洛阳，得知法师从天竺归来我东土，特下旨一见。
0: 谢吾皇召见。
1: 法师哪里人士？
0: 小僧俗姓陈，名一，洛阳偃师人。
1: 法师当年西去取经，为何不报朝廷得知？
0: 贞观二年，小僧已再三表奏，但承愿微浅，不蒙允许。无奈小僧发下宏誓，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西行取经，所以私自出关，深感惭愧恐惧。
1: 朕素闻法师学识渊博，人品超重，你这次西行归来，可还俗辅佐我大唐。
0: 小僧一心向佛，此次往天竺寻取真经，带回佛舍利150颗，经律论657部，尚需供奉翻译。
1: 法师既不愿还俗，那么就在长安弘福寺译经吧。原定法师。
2: 小僧在。
1: 弘福寺你可知晓啊？
2: 贞观八年，为穆皇后窦氏追服立弘福寺，制度华丽，为京城之壮观。
1: 此处虽小，禅院虚静，可谓翻译之所。初八日丁丑，朕引法师及所携佛经佛像入弘福寺。
0: 叩谢皇上。小僧游学异国50000余里，所见所闻当口述成文，呈皇上御览。
1: 你往天竺可曾传我中土观音，扬我大唐风貌啊？
0: 贞观15年，小僧与天竺国戒日王一会，戒日王又在屈女城召开佛学辩经大会，五印度18个国王、3000个大德高僧、外道2000余人参加，小僧讲论，任人问难，被尊称大乘天、解脱天。戒日王又请小僧参加5年1度的无遮大会。
1: 如此盛举，不愧三藏法师之称啊。法师译出的100卷本《瑜伽师地论》，长孙无忌、褚遂良已给朕呈上。
2: 三藏法师有所不知，皇上费时1月有余，不仅通览一过，还亲自为《瑜伽师地论》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也撰写了《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
0: 小僧叩谢皇上太子隆恩。
2: 小僧奏请将皇上和太子序文刻石立碑藏于寺宇，以至永存，传于万年。
1: 甚好啊，只可惜啊，
2: 众臣都知圣上酷爱王羲之书法，弘福寺僧人向来有所研习。
1: 晋右将军身后，兰亭序先是传至他7世孙隋朝智勇和尚，后又传于弟子辩才和尚。我听说后，就让多才善谋的萧毅从辩才老和尚手中骗得兰亭序。
2: 圣上这萧毅传兰亭的美谈已传遍天下呀。
1: 朕唯一的愿望 就是将这兰亭序随葬昭陵。
2: 圣上序文1904字，就让四僧怀仁遍及天下王羲之之书，乐于碑石。
1: 山路明珠，俱能方其朗润。玄奘法师，意为何如啊？
0: 幸哉，小僧感念圣上功德。阿弥陀佛。
3: 这玄奘和尚圆寂多年之后啊，怀仁及王羲之书《圣教序集字碑》呢，历时20年才刻成。
4: 20年，
3: 唐玄宗开元9年，弘福寺的沙门呢，又集王羲之行书，堪称镇国大将军吴文碑，又称作兴福寺碑。唐宪宗元和6年呢，寺院沙门又用王羲之的书体呀，刻成了佛顶尊圣陀罗尼经经幢。如今呀，这些一字千金的石碑就静谧地矗立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内。
5: 是啊，
3: 这才得以让我们能够一睹书圣王羲之天下第一行书的真实容颜啊。韩家刘明啊，
6: 哎，
3: 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你们俩谁知道这句话是出自哪里啊？
4: 我知道，出自一部电影。
3: 电影？什么电影啊？
4: 那部电影里面的老和尚双手合十，嘴里念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6: 什么乱七八糟的，柳明，你都不知道从哪个电影里面看过来的，哪有这些？
3: 哎呀，柳明啊，你看你年龄不大，这满脑子呀是古灵精怪啊。
4: 哎呀，教授，我真的看过吗？电影里就有这句话。
3: 那你说说哪部电影啊？
6: 你说哪部电影？
4: 我忘了。
6: 教授，你看他整天嬉皮笑脸的，一点都不稳重。
4: 你说谁呢？谁不稳重呢？
6: 说你呢。
3: 好了，韩全，那你来说说。
6: 那我可是真知道。你听好了啊，柳明。这句话那是出自《孝经》。孝经里面说呀，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我说的对不对，教授？
3: 对呀，这就是孝经里的话。
6: 你看见没？
3: 你们俩呀，来看这块碑。
4: 好。
3: 发现什么了吗？是不是碑顶端的铭文能够看出三个大字来？
6: 三个大字
4: 在哪儿啊，教授？三个大字我没看到呀。
3: 这三个大字呀，就是朕略蒙。
4: 朕略蒙。
6: 教授，这碑不是十台孝经吗？
3: 没错，这碑呀，就是大名鼎鼎的十台孝经碑。唐玄宗李隆基亲手书写的。你们来看，仔细看啊，开头这不写着三句话吗？
6: 对呀、啊，
3: 朕闻上古，奇风普略，虽因心之孝以蒙。看到了吗？
6: 看见了呀。但是
3: 咱们从右到左，重新把它给组合排列一下，这不是“朕略蒙”三个字儿？
4: 我看到了，“朕略蒙”，原来是这样啊。
3: 你们看呀，这至高无上、正襟危坐的皇帝老爷，是不是也有天真可爱的一面呢？
4: 是呀，没想到这皇帝也太萌了，真是太有意思了。
6: 哎，这三个字那是巧合吧，教授？
3: 没错，这呀还是一个游客发现的呢。这也算作是咱们现代人对古代人一种搞怪的编排吧。不过呀，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噱头，重新呢才引起了人们对十台孝经的兴趣。
6: 哎，我看介绍里说这十台孝经是西安碑林的第一碑。
3: 没错，它绝对称得上是 西安碑林的定海神针。
4: 哦，
3: 你们俩看啊，嗯，穿过几门，视线是不是豁然开朗了？嗯，
4: 是的，
5: 啊，是。
3: 你们看，在这片空阔的空间里呀，啊，就只有这座碑厅耸立着。石台孝经呢，就在这座碑厅之中，它是西安碑林里目前呀，啊，最大、最华丽，形制呢也最独特的一块名碑。
4: 嗯，
6: 哎，柳明，这碑额上刻着"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祝"。

0: 孝金台。教授，你给我们讲讲这个碑额吧。
1: 这个呀，是太子李亨题写的碑额。
0: 哦，
1: 这块碑呢，是唐玄宗李隆基作序注解，并亲自书单。
2: 哦，
1: 太子李亨撰额，建立于唐玄宗天宝四年。韩权啊，刚才你背诵了孝经里的话，可见呀，你是下了功夫的。读过。
0: 我读过，我学过孝经。这孝经是儒家经典，而且是孔子和弟子曾参谈论孝悌的问答录。
1: 没错，孝经呢，可以说是儒家十三经中篇幅最短的经典了。
0: 对，
1: 也是唯一一部有皇帝御注的经书。即便是古代的读书人呢，他们呀，首先也得读《孝经》和《论语》之后，才能去读其他的经典的。
2: 我也学过《论语》的，教授。可是这个《孝经》呢，我还没学过。
0: 你没学过的多了。
1: 好，不要紧，不要紧。现在呢，看了这十台《孝经》碑，你也就算是开始接触《孝经》了。
0: 哎，教授，您刚才说这唐玄宗，可是他为啥要自己注解《孝经》呢？
1: 这个呀，是因为唐玄宗当时对已有的注解很不满意。唐代初年的时候啊，《孝经》呢多有残缺，唐玄宗呢就召集群儒学官讨论《孝经》的注解，一直到天宝二年新注完成之后啊，他就用隶书呢写了一遍。天宝四年呢，就刻了这块碑，立于长安国子监。
2: 哎，你们看，这个碑顶好像还雕刻着纹饰。
0: 是，
1: 没错没错，这碑顶雕着的呀，是灵芝云纹簇拥的双层华冠和瑞兽。你们再往底下看，底座是不是还有三层石台啊？
2: 是，
0: 这看上去还真是富贵。
1: 可以这么说呀，唐玄宗的隶书是匀整丰腴华美，现在全国各地都还保留着李隆基亲自书写的碑刻，那个个都是字大如手掌啊。
0: 哦，
1: 你们俩注意到没有啊？这碑上有一些字，仔细看，这儿有个民字，是不是？再来看这儿有个智字，
0: 对，
1: 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两个字都漏了一个笔画呀？
2: 还真是，
0: 我刚才就纳闷呢，我说这为什么最后一笔都没给他刻上呀？
2: 哎，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工匠粗心呗。他们也真是的，给皇帝刻碑还敢这样。
0: 那怎么，那皇帝还能啊？来人，把刻工拖出去斩了啊。
1: 哎呀，那我只好说且慢且慢，刀下留人了啊。哎呀，这给皇上刻碑呀，工匠他是万万不敢这么粗心的。
0: 是，
1: 其实呀，这都是为了避讳呀，是为了避开唐太宗李世民名字里的民字，还有唐高宗李治名字里那个智字的笔画的讳呀。
0: 哦，是这样。
1: 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两个笔画的事儿，我再来给你们讲一件有趣的事儿吧。
2: 好呀
0: 好
2: 呀。
1: 这十台孝经碑啊，自从宋徽宗崇宁二年移到碑林来，这一站呐，就站了900年喽。
2: 900多年。
1: 1973年的时候啊，对这个碑呢进行了一次整修。当时呢，整修的人呢，在这碑身背面中心石柱的毛眼里头啊，发现了一大堆好东西。
2: 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这里面啊，有女真文书的残页。
0: 女真文书？
1: 有怀仁及王羲之书《圣教序》的碑拓，还有东方朔道陶的年画呢。
0: 哦。
1: 后来呀，人们推断，这些都是金朝正隆五年陕西发生地震的时候放进去的。
0: 哦，金朝的文物， 那这也算是意外收获了啊。
2: 哎，你们说这会不会是八九百年前先人留给我们的时间舱呀？
0: 教授你看看，哎，这十台孝经果然是不一样啊，让我们柳明脑洞开这么大。
1: 这也说明咱们的儒家经典有魅力啊。这十台孝经啊，刻了12部中国儒家经典，流传到今天呢，那可已经有1100多年喽。
0: 嗯，这真可以称得上是咱们中国文化最大最厚重的典籍了。
2: 嗯，碑石恒久远，一方永流传。
0: 你怎么背我的诗啊，柳明？
2: 那怎么了？
1: 宋代范仲淹说过，
0: 嗯，
1: 曼青之笔，颜筋流骨，散落人间，宝为神物。你们俩听说过这句话没有？
2: 听说过。
1: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中国书法史上才有了颜筋流骨的说法。在咱们西安碑林，这颜真卿7件书法名碑啊，就有2件被定为国宝。
2: 哦，
1: 你们知道是哪2件吗？
2: 这个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
1: 这2件国宝呀，就是多宝塔碑和颜勤礼碑。
3: 龙兴寺有位楚金禅师，从小与佛有缘，6、7岁戒断荤食，9岁出家当了和尚。有一天他夜诵《妙法莲华经》时，神奇发生了。
4: 文殊师利，导师何故？眉间白毫，大光普照，与曼陀罗，曼殊沙华。
5: 有一天，小僧念诵《妙法莲华经》，念着念着，忽然觉得身心一爽，进入禅定，看见了一座玲珑宝塔，惟妙惟肖，宛如眼前。我佛法身遍布四方虚空，光芒普照。
3: 楚金禅师出定后，泪如雨下，发下宏誓要筹建多宝佛塔，普度众生。
6: 启禀圣上，五部员外郎颜真卿奉诏上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颜爱卿平身。说来甚是神奇，朕夜来念诵《妙法莲华经》时，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修建多宝佛塔。修塔禅师的名字中有一个金字，不知此梦真假。
6: 禀圣上，此梦当真不虚。
7: 哦，为何不虚啊？
6: 圣上，有一禅师夜来念诵《妙法莲华经》时，也感应到一座多宝佛塔。
7: 哦，有这等神奇之事？那禅师姓名果真有个金字护佑？
6: 正是。那和尚就在龙兴寺，乃天台宗楚金禅师。
7: 如此说来，朕与禅师竟有相同感应，妙法莲华经果真有大法力呀。来人，
8: 奴婢在。
7: 此前50万捐1000匹助禅师修塔。
8: 扎。
6: 圣上如此赏赐，乃我大唐佛土殊胜因缘，臣等叩谢圣上。
7: 朕还要与兴庆宫花萼香辉楼为宝塔题写匾额，
6: 皇上御笔亲赐，当书单立碑。
7: 好，颜爱卿开法独步，这碑文就由你来写吧，就叫多宝塔感应碑吧。
6: 臣遵旨。
9: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很多年后啊，颜真卿这位生于盛唐的英雄，却走上了疆场。

0: 元帅，招抚燕真卿到。
1: 带上来。哎呀，燕鲁公亲驾汝州，不曾远迎，失礼失礼呀、啊嗯、混账，还不快快给燕鲁公送马。
2: 是是是。
1: 来人，安排酒菜，我要与燕鲁公畅饮叙旧。燕鲁公请上座。
3: 且慢，节度使大人，我要宣召圣上谕旨。
0: 大胆大胆，你不想活了？
4: 什么狗屁谕旨？
3: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接旨。
0: 我等都反了，接什么谕旨啊？
5: 信不信老子宰了你？
0: 宰了他！
1: 慢着，把哪门子刀呀？收起来，收起来。我说燕鲁公啊，你是真不知晓还是真不知晓为何让你来汝州？
3: 圣上让我来宣慰谕旨。
1: 好一个宣慰谕旨，你岂不知这是奸臣的诡计？你还敢来？你不怕我杀了你？
3: 杀不杀我随你便，但大唐不能再起战火，生灵涂炭。
1: 奸臣卢杞奏请德松派你来汝州，是想借我的手害你的性命。
3: 为国之安危，君命不可违。
1: 大唐已风雨飘摇，还有什么君命不可违？
3: 大唐还有圣上在，天下还有黎民百姓在。节度使大人，罢手吧。
4: 什么胡言乱语啊！
5: 杀了他，
0: 杀了他！
1: 朝廷昏会，不反还待何时？
0: 杀了他，
5: 杀了他！
1: 住手！
0: 杀了他！
1: 我与燕鲁公有话要说。燕鲁公啊，从玄宗老儿算起来，你已经是四朝老臣了。可你屡遭权奸陷害排斥，那安禄山反唐，你在平原郡任太守，大旗一挥，联络堂兄常山太守严杲卿合兵20万，迫使安禄山一度不敢直攻潼关。
3: 大唐臣子当挺身而出，以天下安危为己任。
1: 说得好。可后来呢？那史思明为饶养，你以书召贺兰进明，以河北招讨使让之。平卢将刘正臣欲以渔阳郡归顺朝廷，你越还为他送去军资10余万，你还把自己10岁的侄子为人质，以争取更多力量抗击安禄山。你对得起朝廷，可朝廷对得起你吗？
3: 忠君爱国，救民于水火，责无旁贷。
1: 颜真卿啊，颜真卿，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唐气数已尽，不如跟我一起造反，我许你宰相之职，如何啊？
3: 乱臣贼子，恕难从命。
1: 你不怕我活埋了你？
3: 来时我便将生死置之度外，墓志祭文我都写好了。
1: 奸臣卢杞觐见德宗，派你冒死前来，原本就是想除去你。既然如此，我便随了他的心愿。
3: 真卿的生死并不重要，只不过你的军中并非所有人都想随你谋反朝廷。
1: 请求不吃吃罚酒。来人，
6: 在
1: 将颜真卿押入龙兴寺囚禁。
6: 是。
3: 何必多此一举？此地便是我的葬所。
1: 押入囚牢。
7: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第3集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 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午夜、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蕾。
0: 今天呢，还是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节目刚刚开始，提醒您，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呢，有这么一句话火了，说北京的绿化带强得可怕。初夏已至，北京呢进入到了月季盛开的季节。月季是北京的市花，最近一段时间呢，城区的环路绿化带内月季竞相绽放了。
1: 是的，城市环路被繁花缀满，宛如流光溢彩的月季花环，成为了这座全球月季栽植面积最大、品种应用最广泛的城市独有的浪漫。
0: 其中呢，粉色娇艳的是来自北京自育的约定月季，其花瓣呢能够形成大面积的色块，而且花期长、抗病好、耐粗放管理，能从五月上旬持续开花到11月中旬，非常适合北京的气候条件和城市的道路环境。
1: 像国贸桥区啊、四惠桥、五棵松桥，这些地标现在成了月季打卡地，一道道彩色的风景线从北京的环路蔓延至互联网。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环路上随手拍的月季大片。
0: 对，在社交平台就有网友说呢，北京的月季啊，一开就是半年了，超长待机，点缀了大家的生活。
1: 是的，月季呢自古便是网红花，开满三季的月季能够抗污染、好养活、性价比高，不仅有效填补了北京道路的花卉观赏的空白期，还成为城市颇具颜值和活力的生态底色。
0: 如今呢，绿化带也不只是基础设施了，更逐渐成为极具辨识度的城市视觉符号和文旅名片。像北京的月季、洛阳的牡丹、昆明的兰花楹，一朵花呢足以成为一座城最动人的自然代言人。
1: 是的，正如网友所言，一座城市认真对待一朵花，便是认真对待生活于此的人。
0: 不过呢，晚高峰也提示大家哈，赏花虽好，安全要牢记心间。首先呢，咱们还是要遵守道路交通秩序，不要随意占道停留，不横穿马路，文明赏花，平安出行。

0: 好了，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我们来关注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六类标签：虚构、AI、营销、转载、一目了然。如何助您慧眼识别短视频？
1: 我们还会关注峨眉山猴子遭游客推搡引发热议，总台记者回访景区，如何找到人猴和谐相处的新路径？
0: 四川绵阳村民偶遇了野生大熊猫，专家提示说，野外邂逅国宝，我们该注意什么呢？
2: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中央网信办发布最新消息，要求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择一项，包含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等。
1: 那么这些标签将如何帮助我们辨别短视频内容的优劣真伪，进而最终解决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突出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4: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6: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4: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7: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4: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 钟伟表示，
7: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0: 之前已经发布出来的那么多的短视频，究竟该怎么补标呢？给不论新旧的短视频都打好标，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短视频行业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3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8: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打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4: 吴沈括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6: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4: 李云峰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5: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您开车时听的音乐，入睡前听的播客，家务间隙的有声书，包括呢您此刻正在收听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声音早已融入了当代人的数字生活当中。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称，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0: 一边呢是手握微信、QQ 以及海量音乐版权的互联网企业，一边呢是国内内容生态最完整的音频平台之一，这样一次收购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这标志着中国在线音频领域重大整合案在监管层面获得放行。所谓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简单讲就是监管不禁止并购，也不无条件放行，而是让腾讯和喜马拉雅承诺履行一系列约束，以此防范垄断风险，既给了企业整合资源实现发展的空间，也提前筑牢了公平竞争的底线，包括坚守用户利益，不涨价不降质，不设不合理门槛，保障公共供给，不缩减免费优质内容，破除版权壁垒，不新增限期解除独家版权，开放场景入口，不搭售，不限制合作方选择权，保障创作自由，不束缚主播多平台入驻与作品分发。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杨东表示，此次五项限制性条件针对性解决音频行业流量垄断隐患，同时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留竞争活力，具有里程碑意义。
1: 这次设置的五项限制性条件啊，这涵盖了价格、内容啊，还有版权、渠道和创作者五个环节，每一项都直接针对音频行业潜在的流量传导、流量垄断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公平竞争秩序的目标，在允许企业合并的同时啊，切断了其利用流量优势进行流量垄断的路径，特别是禁止独家版权和搭售，为保留市场竞争活力提供了生存和竞争的土壤。
0: 这点出了此次监管决策的核心逻辑。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则从产业整合本质出发，进一步剖析并购背后的风险与监管考量。
2: 这起并购案的本质是流量入口与内容生态的垂直整合，一方拥有微信、QQ 的社交流量核武器和海量音乐版权，另一方是音频领域的头部平台，如果无条件的合并，新的主体它完全有能力、有动机构建一个从内容生产、版权壁垒到流量分发、用户变现的超级闭环。这种闭环一旦形成，将产生强大的市场封锁效应，其他竞争对手就会被排斥在外。所以附条件的目的不是阻止合并，而是既要允许企业通过整合提升效率，又要提前设好防火墙，阻断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么一个通道，这体现了反垄断监管的精细化，也就是说有条件的放行，无条件的监管。
0: 双方强强联合极有可能改变行业格局。也因如此，监管层经过近一年严格审查，出台了五项精准的限制性条件，为这场并购划定清晰边界。欧阳日辉认为，五大限制性条件对用户、创作者、中小平台均有短期利好，长期则需依托隐私保护、内容质量和差异化创新实现良性发展。
2: 对于用户来讲的话，短期内最大的利好是选择不会立即减少，价格也不会大幅的上涨。由于平台间的竞争继续存在，为了争夺你的耳朵，他们依然有动力去提升服务质量和内容多样性。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短期是重大的利好，议价权得到这个保障，但长期来看，平台可能会更看重内容的投入产出比，硬核的内容有私域流量的创作者会更加有价值。对于中小平台来说的话，它解决了版权和排他性协议的问题，有了一个喘息的这个机会，最终能不能活下去还是要看它自身能不能够在垂直细分、内容创新或者技术体验上做出差异化的东西来。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最近啊，一段男子在四川峨眉山雷洞坪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当中呢，一只猴子正在蹲在围栏上吃东西，一名男性游客突然冲上前，大力的猛推猴子。幸亏啊，猴子的身手比较敏捷，及时抓住了栏杆，没有掉落受伤。但是呢，他表情是惊恐的，立刻逃走了。
1: 刚才说到藏球猴，藏球猴呢，俗称峨眉猴、大青猴、老青猴，是峨眉山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它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事发后，峨眉山景区迅速发布处置通报，涉事男子已经主动认错道歉，并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景区。
0: 与此同时呢，峨眉山的猴子啊，也是以不怕人、脾气大著称。2023年的时候，就曾有媒体报道说，据不完全统计，峨眉山风景区全年会发生超过300起猴群伤人事件，平均每天都会有一名游客受伤。
1: 同一生态下，人与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景区管理又该如何兼顾生态保护与游客体验呢？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峨眉山景区，来听总台记者王国瑞、杨妮、蒋玲的报道。
2: 引发网络热议的这段推猴视频拍摄于峨眉山景区的雷洞坪区域，这里海拔2400多米，是前往峨眉山金顶的必经之路，游客通行量常年较大。记者在现场看到，雷洞坪属于半开放式游览区，游客与猴群之间仅靠防护栏分隔，周围不时有藏球猴在树枝栏杆附近活动，十分活跃。除了警示牌，现场管理更多依赖工作人员的巡查提醒。游客何源：
3: 这边猴子我觉得还是比较灵性的，会更活泼一些，然后它也不是很怕人，然后跟人的互动也比较强。我觉得只要是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行为规范，和猴子友好互动，我觉得体验度还是蛮高的。
2: 推猴事件发生后，景区已在雷洞坪区域进一步加强了现场管控。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副处长李红介绍，
4: 游客习惯在这个地方投喂猴子之后，猴子它大部分时间也会在这个地方驻守。在猴群密集出没的时间，我们增派了1到2名猴群管理人员，加强对该区域的猴群的管理。我们新增了一个提示牌，让游客做好文明观猴，禁止投喂。
2: 藏球猴是峨眉山的原生物种，每到冬天，山区野果、植物等天然食物匮乏时，猴群便会主动靠近人类活动区域寻找食物。峨眉山景区管委会林业所副所长张学友解释，随着景区开发，游客数量增长，人类活动空间与猴群活动区域不断接近，长期高频的人工投喂改变了猴群自然觅食的生存本能。
5: 目前在峨眉山有少部分的猴群呢，处于一种半野生的状态，因为长期的人为干预，使他们把人类作为一种获取一种食物的一种来源或者渠道。一旦当这种获取食物的这种来源或者渠道或者他们的预期落空到的时候，他们这种取食的行为就会演变成为一种对人类的攻击。
2: 近年来，峨眉山景区将人猴冲突治理作为管控重点，其中一项关键举措就是将位于山腰的青鹰阁生态猴区划定为人猴分离试验区。这里以一条名为黑龙江的小溪为天然界限，实行人猴分离管理，游客在一侧通行，猴群在对岸栖息。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青鹰阁管理处猴管员周传斌告诉记者，划定分界线是为最大限度减少人与猴的直接接触。
6: 执行这个人猴分离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野生猴群的自然生存发展，也为了都是游人的观赏。修这个自然生态猴区后，我们主要是依托地形地貌，以河道为准，在都是河的对面，设定为猴群的活动区域、活动范围。
2: 通过人猴分离、线路优化和栖息地引导等措施，峨眉山藏球猴活动范围与人类步游道的重叠范围已由最高时的约20公里缩减至如今的9公里左右。除了物理隔离，景区还会在枯水期或猴群食物不足时开展定点科学捕饲。捕饲点特意设置在远离游客的山林深处，让猴群回归自然觅食的本能。峨眉山景区管委会林业所高级工程师夏忠林：
7: 是我们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并不是说一定要近距离的去接触、投喂、打扰它，反而应该是保持远距离的尊重。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就是保护它的原始本性，而不是说要把野生动物饲养成依赖我们人类生存的那种宠物。
0: 不过呢，在峨眉山呀，并不是所有的区域都具备完全物理隔离的条件，有很多游览路段依旧有猴群和游客进行这个行进线路常态交汇。针对这类人猴交界地带，景区采用了哪些综合管控方式？另外就是游客进山观猴又该遵守哪些安全准则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峨眉山约有3群120只藏球猴在青音阁生态猴区活动，仍有约12群400余只猴子常年活动在万年寺、九老洞、雷洞坪等游览片区。这类区域地势开阔，猴群活动点位分散，人猴近距离相遇概率更高。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猴管员李松林说，近年来景区配备专职猴管人员常态化巡逻，重点时段加密提醒，沿线布设警示提示牌，循环播放安全广播，同步组织志愿者现场引导。
8: 你拿棍子去逗猴啊，或者说你觉得像猫猫狗狗想摸一下，这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是野生动物，它绝对会咬你。我们一般会在游客旁边大声的提醒，然后说这是野生动物，请远离猴群，不要摸猴，不要逗猴。我们是主要是保护游客，然后把猴群引离人群，保护游客，免得游客被抢夺被咬伤。
2: 猴群活动存在明显季节性和时段性规律，在野外食物相对短缺，游客携带食物较多，或是猴群进入繁殖发情特殊阶段时，警觉性和攻击性都会明显上升。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青音阁管理处猴管员周传斌特别提醒，一旦偶遇猴群靠近，游客应听从现场人员指引，不扎堆围观，不刻意逗弄，更不要突然奔跑惊扰。
6: 猴群的那个发情期大概在12月份到30月份这段时间，我们人与猴相遇了，最好要远离它，不要靠近了。遇到母猴带着小猴的这种情况后，尽量不要去招惹小猴，因为小猴是猴群的下一代，招惹它的话，猴群会攻击你。小朋友，如果说与猴群相遇了的话，最好不要奔跑接驾，因为你这种行为动作容易把猴群惊吓，猴群会反过来攻击你。
2: 此外，景区工作人员还强调，收好随身食品不外露，坚持不投喂、不挑逗是游客自我防护的基本准则。家长带孩童游览时，务必全程看护好孩子。如果遭遇猴子近身围拢、抢夺随身物品，应缓慢后退，并及时向景区工作人员求助。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关注完猴子，我们再来关注大熊猫。近日在四川绵阳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有当地居民在水牛家桥盘沟观景台附近偶遇了一只野生大熊猫。大熊猫悠闲活动的画面引发关注，为何野生大熊猫会出现在这一区域？野外偶遇大熊猫又该如何正确应对？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泉、李震的报道。
10: 这段偶遇的野生大熊猫的视频里，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地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在网上流传后，不少人在感叹大熊猫可爱之余，也对大熊猫的身体状况和活动范围产生疑惑。绵阳市平武县林草局工作人员涂正斌表示，从视频上看，这只大熊猫身体状况良好，出现在这一区域也符合其活动习惯。
11: 大熊猫在2到5月份是它的发情期，它的活动范围会相对会扩大，它可能会和其他的大熊猫进行交流。第二个原因，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那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洁，说明它的健康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10: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最集中的分布区之一，全县52.6%的面积被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手段，持续记录到大量野生大熊猫的活动影像。与此同时，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加。涂正斌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方法，安全应对。
11: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这样的话即使

0: 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来关注电影市场，连续斩获单日票房冠军，总票房的预期有望攀升8倍。自4月30号公映以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8亿元。这部深植潮汕地域文化的影片为何热度持续走高，成功破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一晨的报道。
2: 本月以来，《给阿嬷的情书》在电影市场掀起不小波澜，全素人出演，潮汕方言，中小成本，种种属性使它起初并不被看好。上映首日票房只有600多万，但紧接着好口碑直接撬动了影片的市场表现。目前电影票房持续逆势上涨，票房预测更是上涨至超4亿元。故事围绕乔皮展开，揭开了一段潮汕人下南洋的尘封往事。重情重义的郑木生，默默守护的谢南之，坚强感恩的叶淑柔，在乱世中相逢的三个人，演绎了刻入中国人基因里的情与义。观众邱美成：
3: 我没有想到，就是说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比我就是期望的那种情感会更加浓烈，从头到尾一会笑一会哭，然后就是笑着哭到尾，然后感觉纸巾都不够我擦。
2: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引发跨语言情感共鸣，还带动潮汕文旅消费，激活影旅融合效应。随着电影热映，在广东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取景地相继成为热门打卡点，部分地区还推出了跟着电影游古城活动，通过场景还原、路线设计与主题活动，把电影情绪进一步转化为线下消费，观众从看电影变成进入电影，而城市则借助影视内容完成了一次情绪传播。游客林女士就特意走上了电影主人公定情的石桥。
4: 这个桥呢，就是当时木生跟淑柔他们定情的这个位置，所以很有意义，所以今天特意来感受一下。然后这里也非常的漂亮啊。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来关注记者观察。国家医保局发布新规，拟将说明书当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标注尚不明确的中成药调出医保，将带来哪些影响？
1: 还将关注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哪些两岸热点话题？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面对一些病症呢，不少人会选择服用中成药。不过长期以来，部分中成药的说明书一直存在模糊地带。比如说有些药品的说明书当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这三项内容呢，就标注着尚不明确。尚不明确，换句话说，意味着未知的潜在风险，多少呢，让人感到有些为难。
2: 是的，为此，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标注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这一举措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会不会影响日常的买药用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重点考虑方面，国家医保局参照了国家药监局于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该规定明确，自当年7月1号起，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看来，早年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正是对此前行业监管政策的有效衔接。
4: 这次的变化呢，也可以理解为在医保的这个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下，本着对参保人负责的态度，以倒逼式的改革，或者说以需求侧去产能的方式，进行中药监管的一种变相的治理。因为医保市场是所有的药品商生产企业最大的市场方，通过付费方，通过医保目录管理方式，结合我们未来的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这种指挥棒的引导作用，会促使企业有更大的压力和更强的内生性的动力去做自我完善，从而满足监管的要求、医保的要求和群众的要求。
3: 如果要对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不明的中成药说明书进行修订，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修改。某中成药企业研究院副院长冯健是推动该企业药品说明书安全性变更事项的负责人之一，他以修订不良反应为例介绍，这要求企业有长期数据积累的意识。
5: 首先，不良反应的监测数据它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医疗机构他们在使用之后要反馈不良反应到我们企业来，第二个方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它每年会去反馈，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临床更多的是临床的观察、临床的数据的反馈，第三个方面就是文献，就是我们临床发表的文章。其实不良反应的它是要去区分的，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不良反应，你其实要去对比你的年龄、不良反应的类型、系统，包括它是临床表现，然后不良反应它是严重不严重、最终的治愈情况，你都要去阐述的。如果你没有做到其中一项，你其实这个不良反应的监测都是不完整的。
3: 无论是补充完善三不明中的哪一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的过程，背后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现行政策框架内，企业有多少时间可以用于完成中成药的安全性修订呢？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曲礼平强调，实际的过渡期可能比公众预想的更长。
6: 首先，这个地方要明确的是，它是指申请再注册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这样，并不代表说3年后，也就是到今年的7月1号嘛，你还是这个尚不明确。它

0: 他就不给你上市了，这是两个概念。其中这里面谈的药品再注册，它是指药监局规定的，就是每5年再注册。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2025年上半年的品种，那我可理论上我可能要到2030年才会面临这个问题。它其实给到你的过渡时期并不是说只有这3年，而是说你实际上还有一个再注册的时间。
1: 曲丽萍进一步分析，这就意味着所谓清退并非以今年7月1号为最终节点，调整后的医保目录里仍有一定可能存在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的中成药。
0: 像理论上讲，给的这个缓冲期其实还挺长的。如果真正它市场上是有流通的，那企业它就有条件去收集数据，完善它的这个说明书。实际上，它总体的原则还是希望进医保的品种是确确实实临床有效、安全性好，并且经济性哈、各方面都是综合有优势的。
2: 把模糊表示替换为明确提示，将未知的风险转化为可控的指引，才能让大家更加信任中成药，让中成药在临床医学当中释放出更大的价值。在行业规范化升级的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科学看待安全使用中成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不可否认的是，从监管到医保政策的闭环给出了明确的行业信号，中成药将彻底告别长期依赖尚不明确的模糊时代，市场也会自然淘汰那些缺乏临床价值的产品。山西省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胡锦瑜这样解释：
3: 如果他确实是对他这个产品有信心，确实市场反应很好，他肯定要做。如果他没做的，现在可能都是一些尾货了，它一定是处于鸡肋这样的品种，算了算了，也不生产了，剩下的点货卖完算了。只不过剩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现在就弃之不可惜，活着把它让它食之有味。
1: 完善后的说明书对患者来讲，相当于多了一重用药安全保障。不过，或许也有患者会担忧，政策调整后，常用中成药会大面积消失吗？买药会不会更贵呢？对此，胡锦瑜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3: 临床上刚需的这些主流中成药企业，他们会把这个资料完善了，它把它做成明确，还会在市场上，所以说平替的药品会比较多，甚至是高替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小范围消失，消失也是该消失，该撤就撤，也不会出现说涨价的问题，因为最后是那个留下来的那些合规完善的药品，它依然会保留在医保报销的范畴，整体用药安全性肯定是大幅提升。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则表示，患者不必过度焦虑医保药品目录清退信息，要理性看待监管部门对中成药的管理，相信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4: 是因为要看到一个现象，是我们的医保药品目录每一年经过调整，目前2026年实施的是去年调整的这个版本，我们的总目录品种6000多个品种当中，中药占不到一半的样子，而对于中药的总的存量而言，它的占比其实并不高，而已经纳入到医保药品目录的这些药品在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了很多年，大多数的安全性和疗效是可以令人放心的，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只占很低的比重，而这些药品呢，基本上在临床上不存在的不可替代性，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医保目录内的药品是处方药，医生和药师他们有能力对患者的合理用药做出制度性的安排和技术性的安排，老百姓或者作为群众而言，没有必要由此去主动要求去调整相应的药品。
1: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曲丽萍提示，患者在使用中成药时，不应回避不良反应等问题，而是要科学地寻求效益和风险的最优比。
0: 现代医学做得很好的，就是它不排斥，甚至有一些不良反应非常严重，更因为如此，我要把它甚至要黑框警告哈，这是我要放到说明书当中。而且为什么药监局要在形式上给他做这种要求？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你一定要给消费者一眼就能看到它有这样的一些禁忌。那我在用药的时候，它自己是有一个权衡的。我们在中药使用时，经常说有毒观念，无毒用药，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然后至于这个里面涉及到风险效益评估，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他的这个评估的这种标准和要求可能侧重点不一样，但最后保留下来的一定是临床价值高，然后它的安全性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民主对抗威权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2: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1: 近日，党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2: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1: 近日，台湾所谓友邦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窜访台湾。张涵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2: 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
1: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被锁在台籍解职，刘世芳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台陆委会称将严厉反制做法，海基会也提醒台湾民众赴大陆投资有风险。张涵表示，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
2: 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独，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1: 近日，台陆委会称，近两年多来，共接获多名民众赴大陆失联、移遭限制人身自由等案件，再次称赴大陆旅游风险居高不下，提醒民众应避免非必要的旅行。对此，张涵表示，大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为世界公认。
2: 民进党当局不断蓄意抹黑，编造所谓风险，意图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我要重申，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

0: 活动，广大台湾同胞到大陆旅行交流，完全可以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长久以来呢，搭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被视为是文明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呢，右侧站立，左侧就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
3: 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多地为何叫停这样的做法，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主审法官有话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5: 李某申请再审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4: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2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5: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4: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5: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4: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5: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4: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 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5: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了卡塔尔队，21年来首次进军世少赛的决赛，这甚至是过去21年来中国足球各级别国家队首次进军世界大赛舞台的决赛阶段。上一次中国足球出现在世界大赛的正赛舞台，那已经是遥远的2005年的事儿。当年冯潇霆、赵旭日、周海滨、陈涛、郜林、董方卓、蒿俊闵这样的85到87一代球员闯入了荷兰世青赛的正赛阶段，王大雷、杨旭、邓卓翔、于大宝、王刚他们88、89一代球员呢闯入到了秘鲁世少赛的正赛阶段。从这一批次的球员的 U17 亚洲杯的表现去窥见未来男足国家队进军世界杯的可能，我觉得倒是可以聊一聊。事实上，不仅是世少赛从本届比赛开始扩军，世界杯这不也迎来了48强时期吗？在未来，亚洲8强将会成为一个进军世界舞台的标尺。如果咱们拿着这个尺子来去丈量的话，那么我们以胡和涛、李浩、刘浩帆为主力的03年龄段球员，在今年结束的 U23 亚洲杯当中拿到亚军；以蒯继文、王玉栋、刘成宇为主力的05-07一代球员，在去年结束的亚青赛当中也进了8强。再加上如今以万象帅位号赵松元为代表的09一代在亚少赛当中进入8强，从03到09年龄段，我们足够说这一代成长于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后的球员具备了亚洲前八登上世界舞台的能力。好话咱们就说到这儿了，下面就是丑话了。我觉得无论是05-07年龄段还是08-09年龄段，他们在亚青赛、亚少赛、预选赛初登场的时候和进入亚青赛、亚少赛正赛阶段相比，似乎都少了一些经验。为什么呢？其实还是一些老毛病，就是我们 U17 甚至 U19 年龄段的中国球员往往会凭借更早的发育、更系统的体能训练，在亚洲赛场上具有体格和对抗上的优势。这一点呢，在亚少赛预选赛对文莱、对东帝汶的比赛当中是很明显的，咱们的身体碾压级。但进入到正赛，当对手的身体同样硬朗、战术纪律更强的时候，我们个体技术能力，尤其是在高强度压迫下的传球精准度、跟人摆脱能力，其实并没有体现出强队的水准。对阵印尼和日本的2场败仗，问题都出在中后场的传导失误上。这些童子功的差距，年龄越小其实是越容易被身体优势掩盖的，越长大越致命。第二就是很多球员有一个高水平比赛的真空期，以蒯继文、王玉栋和刘成宇这批球员为例，他们在 U20 亚洲杯当中展现了很高的战术素养和进攻端的灵气，给沙特队也制造了巨大的麻烦。但是回国之后呢，有些球员又退回到低节奏、低对抗的预备队或者中乙联赛当中。而我们的亚洲对手，比如乌兹别克斯坦队、日本队的同龄人，已经在本国的职业联赛，甚至是欧洲的2-3线联赛稳定出场了。一年的高水平比赛的实战数量，可能是决定一代球员能否顺利从希望之星成长为国脚的关键。足球也好，竞技体育也罢，都是高度全球化的游戏，只在家门口快乐还不够，咱们还得瞄准世界舞台，想办法上去比划比划。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0: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1: 陪伴大家的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宇树科技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定价390万元起。据介绍 ，GD01 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可作为民用交通工具，还可以变形。载人后体重约500千克。在官方发布的视频中，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亲身示范进入座舱体验。这一产品迅速引发了网友热议，不少网友评论称非常酷，有种小时候看变形金刚的感觉。也有网友好奇载人变形机甲的应用场景以及民用交通工具这个说明。有网友评论，这跟开挖掘机相比有什么区别啊？GD01 载人变形机甲的演示视频啊，目前看只有1分多钟啊。宇树在视频里也写明，目前全球人形机器人均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个人用户采购前务必详细了解局限性。载人机甲除了酷，真的有具体的应用场景吗？载人机甲未来会快速迭代，满足大家的种种期待吗？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展。包展你好。
3: 哎，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0: 哎，载人机甲这个概念广泛出现在各种小说、漫画、电影等文艺作品当中。哎，
3: 对，
0: 大家其实并不陌生啊，脑子里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形象在了。那现在呢，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载人机甲 GD01 载人变形机甲终于出现了。有网友评价说，看起来好像有点简陋哈，不过这个是从零到一的一个开端。载人机甲
3: 工程样机想正式的批量发售的过渡阶段吧，应该说。
0: 对，所以大家还是比较理解的哈。那像这种载人机甲，您觉得它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为什么现在才出现首款量产版的？它的技术路线是更接近于普通的人形机器人啊，还是说那种机械外骨骼呢？
3: 啊，应该说这个产品的核心的溯源应该来自于外骨骼，外骨骼机器、外骨骼机器人，这是三个不同的阶段。外骨骼呢，它是不含动力的啊，不含动力的，无论是对于腰部，还是对于腿部，还是对于这个上肢的加持，它往往是采用的机械动能的形式，但是它不具备自主的动能啊。到了外骨骼机器呢，一般来说用电驱啊或者液压，能够实现外部的动能辅助啊，甚至于很多行走不便的人群呢，通过外骨骼的适配啊，也能够健步如飞啊等等的，这些实际上在医疗康养领域已经应用了很多年了啊。那么再进化一步是外骨骼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相比较外骨骼机器来说，就是增加了 AI 芯片，人工智能的芯片。我亲身测试过这种产品啊，在上海的一家创新公司，专攻外骨骼机器人的，本身你穿得上以后，哎，走几步，走了5-6步之后，AI 芯片就可以感知到你的步伐步频啊，你的每一步的迈出多远啊，然后你走路的姿态的特点是什么呀，然后它就自动的加载电能，哎，然后微电机马达开始作用做工，然后就配合我的行走习惯，给我增加上楼的助力，下楼的刹车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这款 GD01 呢，可以视为我们打一个比较浅显的比方，手机都有 Pro Max 啊，它相当于外骨骼机器人的 Pro Max 啊，加强加大版啊，它这个巨型的产品，它的重量载人重量是500千克，500公斤嘛，是吧？
0: 对。
3: 因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核心的技术我觉得是三点，第一，变形。最让我惊诧的就是它的变形能力，因为我们都知道，无论是传统的外骨骼机器人，还是传统的具身智能，比如说双足的机器人。四足的机器人，它的形态是被锁死的，是被锁定的，对吧？
0: 对，
3: 这种形态你不能变了。那么一旦锁定了以后，它对于复杂场景的适配性可能就有了明显的短板。比如说一个挑高无限制的地方直立行走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个高度有限的地方，它通过变形就变成了四足， 哎，一下子变矮了一半，是吧？这样的话就可以继续前行。那么这是变形能力是非常强的。第二点，我觉得非常震撼的就是它的材料的研发。我们都知道，一款机器人，不管是最深智能机器人还是外骨骼机器人，它的材料实际上在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会对它的关节、对它的材料产生巨大的持续的力量的冲击啊！所以为什么说为什么要搞机器人马拉松，也就是在高频次的持续1到2个小时的赛事之中，让整个机器的材料受到最严格的考验。而这种的GT01应该说它的材料又能变形，还能够强度很高，因为我们在看演示视频的时候，它可以单臂锤倒一面墙嘛，相当于是，这就是排障能力，排除障碍的能力。你想这种很多场景啊，比如说救火、救险，是吧？或者是白灾啊、大雪灾啊，这种情况下，风灾，足够的质量带来了足够的重量，保证了它的重心稳定，然后呢，强韧的材料保证了它呢能够顺畅的运行。通达的变形能力使它都能够应对复杂的地理环境，这两点都是非常值得重要的。最后一点就是动力管理。我们说驱动一个500千克的庞然大物，它需要的电能是非常充沛的，对吧？
0: 对。
3: 但是如果后面不牵一根电线电子的话，它需要自带的电池来进行持续供电。那么自带电池能跑多久呢？我们还拿这个机器人马拉松来举例，跑着跑着你得换电池了，对吧？你不换电池的话，电力耗干了嘛。那么，但是作为表演性质的马拉松，可以中途暂停换电池，反正成绩有一个加权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这种真正应用于关键场合的关键场景的关键任务的外骨骼机器人来说，你中间电能不能断啊。也就换句话说，你没有时间和空间给它更换电池组。那么这时候，如果既保证充沛的能力输出、动能输出，又能够极大的节省电。

0: 力啊，无论采用动能回收的形式、超级电容的形式，使得每一度电、每一个瓦特的这样的电能都能够物尽其用，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节约和释放。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变形能力、材料强度以及它的这个能源管理，应该说是 GG01 给我们了一个0-1的突破。这也是世界上首款可以量产的这样的相当于机甲式的产品嘛。
1: 对，这也是我们的机器人领域不断的发展积累的一个结果哈。
0: 是，
1: 对，就是说相比于那些百花齐放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载人机甲它个头更大，这很明显，大家都能看出来。那从工程技术角度去分析的话，像这种大一号甚至大几号的产品，它会在哪些方面增加难度？像那些各种像关节呀、灵巧手啊，它是不是需要专门去做，而不是从供应链里面？
0: 核心是关节。核心是关节。我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啊，2年前，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领域啊，技术的革新非常快。2年前的机器人产品呢，远远没有像现在这么强啊。应该说在去年的第一届翼装半马啊，机器人半马中夺得冠军的天宫一号，我在2年前就看过它的样机了。当时我在主持一场业界的活动啊，我在身边就站着天宫一号的初代机啊，这个站着底下的技术保障人员给我递纸条，鲍老师，咱得尽快加速结束这场活动了。为什么呢？您身边的机器人啊，站不住了，站不住了。这个负载平衡，实际上你看，让机器人双足的机器人进行稳定的站立，它是一种动态平衡。因为任何的地都不是绝对平面了，对吧？它都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为了维持动态的平衡，整个机器人或者机器体，它的每一个关节的电机都在无时不刻的运转着，都在消耗着电能。同时，出于这个对于地平线的校准，从而进行各个方向的释放能源，来给出相应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它才能够站稳。这就是负载均衡。其实我们看到，这种机甲产品它有个更难的地方，机甲产品的大脑就是人类大脑，因为人是坐在里面的，对吧？
1: 对。
0: 那么。这有极大的增加了它的负载均衡的挑战，因为你像纯双足的机器人或四足的机器狗，那就是钢铁啊，它就是锁定的仅有的一套完整的系统，而这样的机甲，人坐在里面，人也会晃动，人也会摇动，它的重心始终不一致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实现负载均衡，靠的就是关节，而关节呢，我们现在都知道，去年2025年。咱们国家的工信部面向整个的中国机器人行业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的指引，这个指引不是要求，而是基于技术发展的特征给出了几个明确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工业的全产业链应该在这样几个方向上进行集中的突破技术的攻坚创新。其中第一个就是一体化关节。什么叫一体化关节啊？轴承、电机啊，微电机、伺服器，甚至于刹车，你不能光释放力，还得回收力啊，对吧？还有超级电容，统一的都封装在一个超级关节里，一体化关节里。这样的话，如果没有一体化关节的话，我跟您说啊，整个一台机器人也好，机甲也好，它是个散装件，很容易就散了啊，很容易就散了。但是一体化的程度越高，封装的越严密，它的应力结构就越稳定，也就是站得越稳，不容易散架。真的就是不容易散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散架的视频网上也比比皆是啊，对吧？跑着跑着一刷吧唧啊，这胳膊也掉了，腿也掉了，腰也断了啊，这种很多了。所以说，一体化关节在机甲这个产品上得到了很好的验证。这点上来说，我觉得不是宇树科技一家的功劳，而是在工信部的指引下，我们全中国的完整的机器人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的一种托举之力，所以说我很自豪。
1: 对，我们在看演示视频的时候，可能不少朋友会担心它到底稳不稳啊？尤其是人上去的这个过程，你蹬着它，然后到里边还要调整，还要坐下来啊，那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重心的改变。这个对于硬件和算法会提出什么新的要求吗？
0: 我们说刚才其实隐约提到了一点，就是机器人呢、其实就是三个关键的系统：大脑、小脑、关节啊。大脑呢是负责决策，就是我该干什么；小脑呢是负责将决策的目标进行有效的拆解，为了实现我要干什么事儿，我应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然后呢，关节呢就是将小脑拆解后的这个要求呢，逐步的去实现完成啊，这就是大脑小脑关节。然后呢，我们都知道机甲产品呢，它的大脑呢就是人类，因为人。

0: 多。我们都知道今天在全世界除了 DeepSeek 的 LLM 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外国货啊，谷歌的 Gemini 啊，然后 Anthropic 的 Cloud， 还有 OpenAI 的 ChatGPT 啊，然后那就是中国的 DeepSeek， 还有中国的通义千问、Kimi 啊、GLM 等等等等。但是呢，在视觉大模型 VLM 领域 ，V 就是 Video 或者 Vision 嘛啊 ，Vision 这个领域，应该说七大模型中国占其五，应该说这点上来说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应该说在。将人工智能大模型与物理世界的相连接的这个层面上，中国已经占据了整体的总体上的优势。
1: 是我们在看机器人马拉松比赛的时候就发现哈、他们跑一会儿就要换电池，
0: 对呀、
1: 对，
0: 能源供给不行、
1: 对，这大家也理解哈，毕竟这个、跑步还是挺费这个能源的哈。
0: 是的，是的，非常费能源。
1: 你像这个载人机甲，它个头更大了，它对于电力的需求会增加多少？它是一个指数级的吗？
0: 应该怎么说呢？有利有弊啊。首先，第一就像您说的一样，它个头变大了，那么个头变大了，为了驱动它。功耗也就会越大，这是第一个弊端，对吧？这没办法。但同时啊，个头变大了，它自持电力也可以装得更多嘛，它也可以自己携带更大的电池嘛，是不是这道理？对吧？举个例子讲，这同样用锂电池，我们的手机的锂电池的续航能力，基本就是一个白天啊。当然，有的超级大的电池可能会续航一昼夜。那么，同样是锂电池。一辆电车上的电池能够支撑它跑600到800公里，甚至于1000公里，对吧？相当于是，所以说它个头变大了，它自己带的电池组可能也就更强了，也就是带有更多度数的电。那么所以说相辅相成嘛，只能说是。但是，不管你能带多少电源、电池组，你的能量分配和驱动系统，以及基于超级电容的能量回收，都是非常关键的。你不可能无，就是再多的电能你也不能浪费，一度电都不能浪费，0.1度电都不能浪费，都要把它用在刀刃上。所以这样来说，我想宇树在这方面应该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也就是说它过去基于长期的四足机器人和双足机器人的研发积累，应该是有比较多的这样的技术的创新站和全站式的技术创新的。这样来说我也很骄傲。
1: 对，说到功能方式哈，我们脑子里可能又会冒出来很多印象当中的这种载人机甲，它在科幻片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能量来源方式，
0: 尤其是武装方式嘛，对吧？
1: 对，
0: 打仗嘛。
1: 是，就像他们会用到一些目前看来比较科幻前沿的供电方式啊，包括核能啊等等吧。
0: 是
1: 我们未来需要从科幻片里去找灵感吗？
0: 是这样的，在美国的硅谷，这是公认的70年代末到迄今为止的全世界的数字科技的驱动力嘛，发源地嘛。美国的硅谷，美国硅谷的很多知名的大企业和大企业家都特别喜欢什么呢？邀请知名的科幻作家与自己的员工和工程师进行座谈。应该说，科幻作家的想象力会带给这些 IT 企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很多的灵感，因为很多的时候你要跳出庐山看庐山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所以说你看，包括很多的科幻电影在拍摄的时候，要邀请硬核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来当做科学顾问，比如说这个《火星救援》是吧之类的电影。另外一方面，很多的科技企业也会邀请这些科幻片的导演、编剧、科幻小说的作者来作为自己的科学顾问，让他们的想象力为今天的工程界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未来的蓝图啊！所以说这是相辅相成，这是国际惯例。
1: 对，GD01载人变形机甲哈，它是可以自己行走的。那可能大家也会想，那人进去的必要性是什么？它自己也可以走哈。根据宇树科技介绍，这个机甲可以变形，可以当民用交通工具哈。
0: 是。
1: 那如果说作为交通工具去评价的话，您觉得它表现怎么样？
0: 还早吧，我个人觉得还早。首先，第一，最明显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矛盾，就是如果 GD01 这种的机甲能作为民用交通工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全人类，包括中国和外国世界，没有一部成熟的交通法规能够约束它、管理它。它适用于什么样的交通法规呢？对不对？

0: 他怎么样的行动才算是合法的、合规的？他怎么样的行动就算是违规的、违法的呢？我们不知道啊。你没有交规来约束他的话，你就不敢把他放上路啊。所以我个人判断，他可能会在封闭的旅游景区、物流的存储区域来执行表演、啊体验、物流搬运等等的，或者是仓储检查等等的特殊的任务。而在公共交通领域，像高速公路、城里的公路、国道，我想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上不去。
1: 对，我刚刚还在看网友们之间的热评哈，有人说、这个东西你说谁用？有人说我用，因为我是一个行动不便的，平常需要用轮椅出行的人，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啊，可能给自己未来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那我们
0: 其实这位坐轮椅的朋友啊，我觉得您用现在的民用级的外骨骼机器人就足够了啊。这种产品往往是七八千块钱啊，也是电驱动的，也都有 AI 芯片的加持，用不到390万的 GB 零一。
1: 是我们还需要再去观察哈。那也有网友好奇，这个跟开挖掘机相比有什么区别？怎么实现丝滑的操控人形机甲？
0: 我想未来有一个新的职业，一定是这种的机甲的操作师或者驾驶员，就像今天的，就像过去的驾驶员一样。我们说一个新的事物出现以后啊，在第一阶段它没有广泛的渗透到民用阶段的时候，往往具备这种操作技能的人，他是能够称之为一门职业、一门手艺。曾经的话，我印象中在60-70年代，如果说一个驾驶员，那在商机市场上蛮吃香的呀，对吧？要握方向盘的嘛，是吧？
1: 是，
0: 然后但是呢，现在呢，你说你作为一个驾驶员，除非是专业的赛车选手，或者是重卡啊这种的特殊的车辆，一般的驾驶恐怕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代社会人的技能了。在这点上，我很惭愧，我到现在没考过科目二，就是我还不具备这种技能。
1: 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啊，可能您的这个想法、这个困惑已经不算什么了。未来的
0: 我就等着自动驾驶了。说白了，
1: 对，是，你像这个 GD 零一载人变形机甲，它还展示了一个一拳击倒砖墙的这样一个动作哈。当然，我们观察这个墙，好像它也只是砖垛，
0: 松散的，对，它没有用钢筋水泥混凝土来给它进行连接和凝固。
1: 是，那这个动作您看哈，它能不能展现出它的这种关节灵活性，或者说它的一个结构强度、
0: 稳定性，还有稳定性。我们注意到，当它挥臂啊，挥了应该是它的左臂吧，右臂，这个捶倒一面墙的时候，它的总体的机器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脚步没有踉跄，是吧？没有绊倒，没有摔倒，没有倾斜啊。而且呢，在这个场景演示的就是特殊场景的特殊用途，这种产品一定会应用到特殊用途，比如说火灾、抢险救灾、大型交通事故以后的排障，对吧？排除路障。你想，假如我们设想一个场景啊，在高速公路上，由于天气恶劣的原因，下大雪或者下大雨，突然间下大雨，没来得及关闭高速公路，发生了连串的追尾事故和恶性的交通事故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交警和排障抢险的队员要想及时达到事故的中心点，其实是蛮难的。因为整个路都被堵死了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能有这种的巨型机甲作为开路的先锋的话，那么它会相对比较轻松的将堵在路上的汽车进行平移，或者是已经损毁的汽车进行排障。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极特殊的场景就是战争场景啊，在现在的战争中，应该说机器人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了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包括咱们国家的大阅兵也展示了很多的加载了人工智能啊辅助功能的这样的新型的战车、坦克或者是其他的军事器材。我想这也是未来的全人类的一个大概的发展方向，因为我们都说现在很多的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对平民的和这个军人本身的杀戮都在给减小啊，到最后很可能就是一支机械军团和另外一支机械军团，两队机器人在打架。那么这时候实际上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命的收割损失都能会降到更低吧，我想。
1: 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哈，是关于它的售价哈，390万元起，
0: 390万人民币。
1: 对，这个价格应该说并不便宜。您觉得销售前景怎么样？初始用户最多的有可能是各种景区吗？
0: 首先第一啊，这个产品呢，它目前还是声称是首款 可以量产提供市场的机甲。
1: 嗯。
0: 第二呢，390万元人民币并不贵，听上去确实不便宜。但是啊，我们举个例子，像机器人领域的这一波的元老，美国的波士顿动力公司现在已经破产了。为什么破产呢？它动辄一部双足机器人就要卖到上百万美元啊，对吧？你算上汇率的话，这个上百万美元远远超过这个机甲。同时呢，这个还有很多的机器人，国外的机器人产品都是大几十万美元一部啊，最便宜的也要20万美元一部啊。这个特斯拉，这个应该说这个马斯克旗下的擎天柱啊，那么也要几十万美元一部。如果你这么算的话，390万人民币真的不算很贵啊。应该说他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未来量产提供销售之后的成本的摊销，尤其是前期研发成本的摊销。他敢于定这个价，我觉得他心里是有谱的。只要是能够销售上规模，应该成本能够降得下来，所以不算贵。
1: 嗯，
0: 那么具体销售呢，在第一阶段我认为一定是 2B 在 2C， 首先是 2B 端的场景，比如说文旅景区、游乐园区，我购买了这个之后可以出租给进园游玩的游客进行短时的体验，是吧？
1: 对。
0: 那么首先这有几个好处，第一，作为文旅园区和游乐园的话，它还是比个人用户有钱的，但是说他花钱购买这个东西不是消费啊，他是生产投入啊，对吧？他买了是为了挣更多的钱的，所以说他也有动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这些区域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区域，因此呢不涉及到对交通公共交通领域的安全的威胁和干扰，他可以关起门来自己玩自己的。同时还有在第一批呢，除了这两个景区之外呢，还有物流行业，仓储物流啊，还有港口等等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应该也是它的重点的这个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应该是抢险救灾、军事特种部队啊，这些特殊的单位或者特殊的场景应用，这些呢应该说我们说它对于成本的考量就相对比较低。更多的是我可以多花钱，你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你能不能做到在极限情况极端场景下的稳定的发挥，这个要比成本重要的多。最后能不能这类产品进入到真正的广泛级的民用呢？我认为可能不太现实一点，就是个头还比较大。我期待着随着以后的演，它是0到1的创新，那么1到10、10到100的演进，会出现总体的体积更小、自重更轻的产品，也能应用于千家万户。应该说是一个可能存在的未来吧。基本是这些看法。
1: 对，从网友的热评留言中啊，我们也看出了大家对于载人机甲的热情，毕竟可能小的时候心里就有这样一个种子哈。
0: 哎呀，太平洋的那个机甲大战嘛。
1: 对，是各种各样的咱们都见过了哈，当然都是虚拟的，现实当中这是第一回。那大家也是给出了各种希望新增的一些设计啊，比如说这个座舱啊改成翻盖式，核心骨架钢化玻璃，进舱的方式能不能再体面一点哈，座椅改成不倒翁的模式，怎么变这个人体都稳定，还有加一套备用轮子等等，这些您觉得哪些是能够实现的，哪些还是有点难度的？
0: 我觉得座舱的安全防护是肯定能实现的啊。这个是一定会实现的，因为你想咱们举一个极端例子，比如说如果是危险环境下的排障功能，排除障碍的功能，那么实际上如果是无保护的座舱的话，坐在里面的驾驶员也要遭受很大的威胁，对吧？
1: 对。
0: 你比如说如果是在火场之中，现在着着火，温度很高，那么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温度隔离和这个因为着了火之后噼里啪啦的很多的爆燃物的四溅建设，对于爆燃物建设的防御功能的话，那么坐在里面的驾驶员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定会实现的啊。那么总体上来说呢，体积现在是可以变形，只有两个变形维度，一个是直立2足，一个是趴下4足啊。那么还会不会有更多的变形，比如说从足式变形为轮式？因为有的道路实际上为了提高效率，你轮式更方便嘛，对吧？我举个例子，就像咱们现在很多朋友都经历过的，住酒店要一个牙刷，要个剃胡刀，现在都甚至于订个外卖都不需要服务员上来给你送了，一会儿这个机器人就机器人小车就过来了，对吧？
1: 对，
0: 它就是轮式的。它为什么采用轮式的呢？因为酒店里的道路、电梯包括走廊都是平整的，它更适合用轮式 更有效率，也更稳定，

0: 你这时候非得用双足的，可能第一会送的比较慢，第二呢还会噪音比较大，对吧？这个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增加更多的变形维度，减少体积，增加防护，做的也更漂亮一些，可能是它真正进入到泛民用化的基础前提吧。
1: 是，从视频的这个尺寸来看哈，这个 GD0 属于是刚刚能够实现载人的大小，载重之后的体重500千克，感觉轻量化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哈。那另外大家对于它的一个期待，对于载人机甲期待就是大，感觉越大越好。那以人类现有的材料，载人机甲最大能够做到多大？像环太平洋那种特别大的机甲，有可能实现吗？
0: 作为一种商业产品来说，我觉得很难。但是关键你看在哪儿用？我们都知道，今年的上半年一个全球科技界的热门的题材就是美国的绕月行动，对吧？美国包括中国也都启动了新一波的绕月和探月的工程。这次的探月可能就是要在月球上建立永久的人类基地，通过月球的北极冰或者南极冰的开发。然后提供氧气，提供水，能够在月球上长期支持可持续生存的月球基地，然后在月球出发，再走向更远的浩瀚的深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月球上的重力和地球上截然不一样了。在地球上可能显得很笨拙的庞然大物，到了月球上可能就是很轻松的就可以进行行动和操作。那么，如果真的像环太平洋那样的重型机甲，它有可能不在地球上使用，有可能是在月球上使用啊。就像人类生存的母星，地球上最大型的哺乳动物是鲸鱼，对吧？鲸鱼由于它体型过于庞大，它只能生活在海洋里，因为它们需要用海水的浮力来托起它的躯体。如果它行走在陆地上的时候，它可能自己把自己给压死了嘛，对不对？所以说是一个道理啊，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环太平洋的机甲极有可能实现，但不一定应用在地球上。
1: 是。那如果说我们不考虑载人的话，就把人形机器人做得更大一点，您觉得有没有一些使用价值？
0: 有的，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在某种方向上来讲，即使是载人的机甲，它的未来也一定像环太平洋一样。当你的机甲的体格幅度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你靠人的碳基大脑，你已经操控不过来了。我们都知道，《环太平洋》里的一个经典场景就是通过脑电波的连接，对吧？然后通过人工智能芯片的加持赋能，来操控整个的机甲。因为那个时候，你光靠人的生物电来驱动肉体的碳基的大脑，脑力不足啊，那个时候就得需要硅脑来辅助了。所以我觉得，机器人做得更大的话，可能要比机甲更方便一些，或者说机甲做到终极形态的话，一定也是人类的驾驶员，可能就像今天的人类飞行员一样。人类的飞行员现在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不用开飞机的，他只是在起飞、降落和紧急状态的时候切回到手工操作，对吧？平时都是靠电脑、靠人工智能、靠这个算法来驱动，靠机器来驱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机器人和机甲的未来。
1: 对，你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使用挖掘机啊，有小号的、中号的、大号的，它有不同的应用场景。机器人
0: 没
1: 大中
0: 错。
1: 小号的，它也能够发挥不同的作用。大号一点，它可能搬那些东西的时候会更快，救人的时候效率更高，是吧？
0: 是，而且一次性也能救更多的人嘛，
1: 对，
0: 规模越大，它的仓位越多嘛，是吧？
1: 对。那像未来会不会有其他的机器人厂商跟进载人机甲这个领域？这个对于普通的中小型号的机器人的发展会带来一些Beyond 的帮助吗？
0: 首先，您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会跟进，但是还要看整体的销售规模。如果总的销售规模上不去的话呢，恐怕实际跟进的企业不会太多，因为你卖不出去那么多的产品嘛。客观的讲，现在人形机器人的或者智能机器人的销量并不大。2025年，这个全球也就是卖了不到3万台啊，实际出货啊，就是你压到渠道里不算啊，实际出货也就是不到3万台。那么工业机器人可能更多一点，工业机器人可能大概有一个30多万台，但是这两个数据在今年都会呈现井喷式的发展。但即使是井喷，今年最乐观的估计，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也就是8到10万台啊。其实这个数量并不大，我们提到手机，提到汽车，那不动辄都是以千万为基本的起步单位嘛，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关键你说别的厂商会不会跟进，那就看这个市场规模膨胀的够不够大。如果这个市场能膨胀到几十万台了，那没问题，那么就可以进行跟进，他卖得出去就可以啊。然后另外呢，如果说这个规模上不去的话，可能大家就是技术研发和储备为主，而实际的产品跟进呢就可能会落后一步。然后另外就是说我说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未来的整个的这个演进形态，我觉得它一定会超出我们人类目前所有的想象。因为目前来说，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工业制造业，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业流程的优化和生产制造的提速提效，在这几方面综合来看啊，应该说人工智能现在扮演着越来越多的替代人类、辅助人类，甚至于替代人类的角色。那么人类目前的设计想象力可能到这个程度，人工智能给出的设计方案说不定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力，对吧？
1: 对对，您刚才提到的现在人形机器人这个市场规模哈还是不太大啊，但是增长潜力还挺大的。我不知道这现在全行业它的这个盈利情况怎么样，它对于卖出一件然后到底能不能回收这个成本这件事儿很在意吗？
0: 这个事儿其实从宇树科技的这个招股说明书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正在准备 IPO 了，对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发布GD01也是为了他的 IPO 有更好的技术加强、技术赋能，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不简简单单局限于目前的产品，我们在上市之后，融到了更多的钱之后，我们还会开发出更具有想象力、突破你想象的新产品，也就是增加投资者的信心。这个在资本市场也一般叫做柴火项目，你烧火要加柴火啊。这个上市之前已经成型的产品是已经炉子里填了柴，那么还有没有新柴啊？这个GD01就是新柴火的一种，也是一种肉肌肉的展示吧，应该说。
1: 对，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一些人形机器人失误的视频，然后觉得挺好笑的，但好在他们个头都不是很大，即使闯祸呢基本上也没什么破坏力。那现在如果说更大的载人机甲出现之后，或者说它数量越来越多，我们身边能够看见它之后，怎么提高对他们的安全性的一个保障啊？需要限定使用范围吗？
0: 我觉得这个不用担心，因为任何创新啊，对它的约束、立法立规的约束和规范都是有一定滞后性的，您知道吧？您看这个一开始新东西出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管啊，因为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嘛，对吧？但是随着它的不断应用，相关的管理规定就会逐渐的完善并且匹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我们在最近几年看到了很多的新产品也是这样，从互联网开始，一开始互联网也很混沌，对吧？
1: 对，
0: 到底应该怎么管理互联网啊？你又不能一刀切把它给关掉，或者你也不能让它彻底的丧失活性啊，它要有活力。那么另一方面呢，还要营造清朗的互联网空间、清朗的舆情环境。你像咱们国家的网信办也好、工信部也好，各个部委的配合，应该说在这些年里头也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周全了。我想对于机器人和机甲产品来说也有这样一个过程。
1: 是，那么我们也期待哈，这个载人机甲后续的不断的新的成果和产品的出现啊。
0: 就是我觉得很幸福啊，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天天能看见新东西啊。哈哈，
1: 对，是。
0: 从小的时候我们觉得变形金刚也好啊，环太平洋的机甲也好啊，现在都变成现实了，还是对不对？
1: 未来以来。
0: 是，未来真的正在来了，真的是。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 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每年五月，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但尝鲜的同时可得留个心，有些看着眼熟的菌子也可能藏着风险。最近，云南昆明一家医院收治了两名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两人都出现了面部、双手瘙痒、疼痛、皮肤红肿等症状，被确诊为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无独有偶，广西贵港一位村民在路边采了野生蘑菇回家做给家人吃，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全家就开始腹痛、腹泻、呕吐，还有人意识模糊被紧急送医。眼下正值食菌季，各地预警接连发布，那么这个季节哪些毒蘑菇最容易和餐桌上的常客搞混呢？网上流传的银针是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才有毒等等鉴别方法都靠谱吗？用手机 AI 识别蘑菇品种也不行吗？我们一起来听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树红的解答。
15: 眼下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蘑菇的好时候。还有哪些毒蘑菇是比较容易和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混淆的呢？
16: 刚刚的雨季来临嘛，这一段时间的话，像我们的叶段耳盘菌跟黑木耳，出菇的时间、季节都非常相近，采集的时候的话就容易混淆起来。那么接下来可能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了，那么我们的火炭菌跟我们的药系者红菇，它生长的环境也很像，宏观形态也很像，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就说是药系者红菇跟火炭菌，下面就是蜜者红菇还有西者红菇，它这三个种非常相像。那么最主要是它在背后茎盖的背后像梳子一样的，我们称它为茎者。那么蜜者红菇它的茎者更密一些，西者红菇它更稀，那么药系者红菇它介于中间。它整体来说的话，背后的茎者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它先变成了红色，它可食用的蜜者红菇跟西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再变成黑色，药系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只是从它的宏观形态上很难区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这个火炭菌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类就是市场上常见的我们的人工菌，我们叫野生平菇，那么它有一种菌我们叫毒钩散，它也是跟野生平菇在形态上也是非常相近的，它也是中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以还有我们一些牛肝菌啊，因为它是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的话，它宏观形态上会比较相近的一些种类，那么跟一些可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15: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变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是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16: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这些，应该说都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打比说颜色鲜艳的蘑菇，就像我们云南也有大红菌啊，包括我们福建一带也有大红菌，它的颜色就非常鲜艳，也非常漂亮。但是它也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珍贵的野生食用菌。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鹅膏类的一些，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15: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不靠谱？
16: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它都会受到自然生长环境的影响，包括它成熟度。所以的话，它需要更多的基础的材料，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我们的 AI 在我们的蘑菇识别上，我想的话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来说的话，想通过 AI 来快速准确的，可能在一些常见的种类上，或者它一些宏观形态上，这是变化比较小的，那么可能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对大多数蘑菇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1: 万一我们在吃菌子的时候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如果身边有人菌类中毒，我们第一时间该做什么呢？来听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的解答。
15: 如果我们吃了野生菌之后感到身体不舒服，那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17: 预警的信号最多的呢，就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其次，比如说南摩牛肝菌，它学名呢又称为见手青，像这样的一个见手青呢，它出现胃肠反应的几率呢是非常的小，它首发的呢通常呢就是一个头昏、乏力，或者是紧接着呢就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幻觉、但是或者是身体呢出现的各种不同感觉。那么像这一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呢它发病就会非常的晚。那么像我们科做的一个大样本的600多例的这样的数据呢，就发现基本上呢吃了见手青之后都在10多个小时甚至是24小时呢，它才会出现头昏啊、幻觉呀、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一旦发现的胃肠道的或者是头昏乏力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呢，一定要高度的怀疑这样的一个中毒的信号。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2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比如说黄盖鹅膏，比如说灰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脏的这样的一类野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出现胃肠反应的时间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6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非常的好的一个预警，就说你吃完高度警惕的有毒的野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发现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能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一定要到正规的有着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
15: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17: 比如说致命鹅膏、灰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一类的菌子呢，比如说6小时、8小时、12小时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胃肠反应呢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1天甚至2天，1天之后病人的这样的一个胃肠反应经过救治他就明显的得到了好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它是得到的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就是紧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预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假预期是特别的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15: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17: 如果是在五月份到九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那么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比如说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那么一旦高度警惕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要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让所吃进去的可能会致毒的野生菌呢，让它快速的通过一个催吐毒盐呢把它切断，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那么这个呢，我想是第一步。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山东一女子因长期用小拇指垫在手机底部当支架，患上了小拇指腱鞘炎，导致手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话题“别再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了”也登上热搜。小拇指为什么如此脆弱？长时间同一个姿势玩手机，还可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健康问题呢？用手机支架就能够缓解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18: 小拇指腱鞘炎是一种什么病呢？
19: 它就是这个肌腱的劳损导致的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它的症状就疼痛，然后有些时候是活动受限，伸不直，有些时候可能是出现一个手指头的一些弹响。小拇指本身呢，它这个骨头就比较细，另外呢，它周围的这个肌肉啊、韧带啊，就不像别的手指头那么强壮，所以如果长期的用这个小手指的话，它是容易发生这种腱鞘炎、肌腱炎的。
18: 长时间同一个姿势玩手机，还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问题呢？
19: 用手机的姿势如果不好的话，腱鞘炎、肌腱炎是最多见的。当然，有些人还可能出现一些腱鞘囊肿啊，有些人呢还会出现一个网球肘，我们也叫肱骨外伤科炎，拿着手机会累着肘关节的这个前臂的肌肉，前臂的肌肉过度的使用也会出现一个前臂的这么一个肌腱炎。再一个呢，有时候这个肩膀啊持续的保持一个姿势，它也会出现一个肩关节周围肌肉的一个酸痛，出现这个软组织的炎症。
18: 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病症都是可逆的吗？
19: 都是可逆的，它都是一个过度使用、过度劳损导致的一种无菌性的炎症。这种炎症呢，经过你的调理、休息、理疗，等这个炎症慢慢消退了以后，它的症状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18: 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比如说像手指疼痛、发炎等等，那怎么样能够缓解一下呢？
19: 最根本的就是要休养，已经发生炎症的这个肌腱呢，不要再继续受力，让它这个发生炎症的这个部分呢，自我去修复。我人体这个肌腱呢，组织啊，都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除了这个休养之外，主要就是一个外用这个消炎止疼的药膏啊，口服一些消炎止疼的药啊，一般的都没问题，都能够慢慢的缓解。
18: 现在其实我们玩手机的时间还都挺长的，那在玩手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抓握姿势是对手或者是手指关节比较有益的呢？
19: 最好的办法就是那个手机支架少用手，别那么持续的握持着手机，它得到休息就不会那么容易出现这种腱鞘炎。
1: 近日，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有网友称自己因经常使用耳机，并且在地铁里开启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也有网友表示，听力下降啊，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和使用时长、耳机音量有关。对此，专家表示，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抵消噪音。佩戴降噪耳机无需刻意调大音量掩盖杂音，理论上合理使用时反而比普通耳机更护耳。真正伤耳的是佩戴过久、音量过大，无论入耳式蓝牙耳机还是骨传导，损伤本质并无区别。那么如何使用耳机才能保护好听力呢？首先，单次使用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 其次，还要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滋生。另外，避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睡觉时不要佩戴耳机。最后，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或者是头晕等症状，千万别拖延，尽快到正规医院耳鼻喉科就诊，早发现早治疗。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你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3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聊一个跟垃圾分类有关的事儿啊。这两天呢，垃圾不分类了相关的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榜的高位，引发全网热议。伴随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实现突破性的升级，新型焚烧炉千度高温可高效分解有害物质，再加上部分城市出现垃圾不够烧的新情况，那你会不会也觉得，既然什么垃圾都能高温焚烧处理，垃圾分类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多此一举了呢？于是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就出现了明显的松懈，不少居民放弃了分类，混头乱扔，曾经深入人心的环保习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千万别这样啊，要知道无论焚烧技术如何迭代，垃圾处置格局怎么变化，垃圾分类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的确，如今我国的垃圾焚烧技术日新月异啊，高温焚烧、烟气净化等工艺日趋成熟，从技术层面确实具备处置原生混合垃圾的能力。但是技术可行不代表经济账、环保账划得来啊。大量厨余等高湿高盐的垃圾不分类直接入炉，会拉高垃圾的整体含水率，造成炉膛热值不足，燃烧不充分，往往还需要额外喷油助燃，大幅增加运营的成本。那同时呢，高湿高氯环境还会加速焚烧设备的腐蚀老化，抬高运煤开支，也容易催生更多污染物，加重环保治理的压力。看似省事的混装直烧，实则呢暗藏高昂的隐性成本。那更重要的是呢，垃圾处理有着公认的价值优先级，那就是资源的回收利用是远高于焚烧能量的回收的。垃圾分类的核心初衷不是单纯为了方便烧，而是把纸张啊、塑料啊、金属啊、玻璃等等可回收物分拣出来循环再生。一吨废纸可以守护十余棵树木，一吨废塑料可以节约大量的原油，资源再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是远超过焚烧发电的。而废电池、废灯管等有害垃圾呢，更必须依靠前端分类单独处置，仅凭高温焚烧是无法彻底消解重金属污染的隐患的，这是末端技术永远替代不了的。那至于大家热议的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呢，它也不是垃圾分类造成的，而是焚烧产能规划超前、区域布局失衡的结构性的问题。多年来呢，我国焚烧厂的数量和产能成倍的增长，远超生活垃圾的年均增速，叠加源头减量、回收利用率提升，才出现了部分厂区的产能闲置。这是城市治理规划的发展问题，不能成为否定垃圾分类的借口。所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垃圾不够烧绝对不等于治理没有压力，垃圾分类松懈只会带来更大的环境隐患。焚烧技术进步只是优化了末端处置方式，无法替代前端垃圾分类的价值。所以垃圾分类是资源循环利用的必经之路，也是降低污染、节约成本、涵养文明的长远举措。坚持好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吧，这才是守护生态家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该有的姿态。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外地的好产品在本地买不到？为什么外地企业明明报价更低，却中不了本地的标？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让商品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让企业公平竞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但是成绩的背后，企业反映的资质互认不畅、社保积蓄困难、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堵点依旧突出。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力度前所未有。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呢？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老的招数不好用了。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四个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真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4: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5: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记者还注意到，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其实，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很朴素，简单说，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0: 说来说去呢，这次的专项行动就是想解决一个事儿，让企业不用再费劲儿搞关系找门路， 凭本事就能够在全国公平竞争，企业顺了，产品和服务自然会更好，我们买东西选择更多，价格更实在，连本地招投标也会更加的透明。其实统一大市场听起来挺大，那说白了呢，就是让好产品不认出身，好企业不靠关系，谁的东西好，谁的本事大，谁就该赢。八个月的行动呢，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效果能不能长久。但不管怎样，动真格的下猛药，对咱老百姓来说就是个好信号。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遇到过刷短视频刷到一半，分不清刚才看到的到底是真实的记录呢，还是演出来的段子？近年来，短视频里的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越来越多，真假难辨，有的甚至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为了帮大家看清内容底细，中央网信办给短视频内容标注画了红线，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呢，必须从6类标签当中选一项，不选不让发。这六类标签是什么？如果标错了、漏标了怎么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7: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2: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7: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同时又不增加真实生活记录内容的负担，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

0: 未来治理的举措将会更加的多样，更加的丰富。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2: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钟伟表示，
2: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1: 吴沈括还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0: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以假乱真的这种内容模式、创作模式会受到进一步的约束和限制。相信在经过短期的挑战和调整之后呢，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1: 李云峰还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3: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4: 这以后刷视频啊，有没有标，标的对不对，就是判断这视频内容真假的第一道关口。平台管得严，我们看得清，那些故意造假的账号也就没了生存空间。当然新规落地还得靠大家一块盯啊，遇到没标乱标的随手举报就行。真实清朗的短视频生态，不光是平台的事儿，也是咱们每个人能帮上忙的事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在地铁扶梯上呢，明明右侧站满了人，左侧却总有人急匆匆撞着肩膀往上冲。自动扶梯广泛应用于商业场所、交通枢纽等各种公共场所，方便人员快速上下楼，特别是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场所的扶梯，人员流量大，

0: 总是有人更着急上下。曾经呢，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成批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右侧站立，左侧呢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而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很多地方为什么叫停了这样的做法呢？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听法官举案说法。
1: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2: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1: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第2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2: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2: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1: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2: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1: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2: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 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0: 听完这个案子，您就明白了，扶梯不是跑道，它叫自动扶梯，重点在扶字上啊，站稳扶好才是正解。咱们总想着给着急的人让条道，结果呢反而更容易出事故，时间省不了几秒。所以法官说的在理，真赶时间啊，旁边有楼梯，几步路的事儿，安全又踏实。那下次呢，您再上扶梯，左右都站满人，稳稳当当的站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文明乘梯，别让好心变隐患，咱们都记牢了。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购仅退款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衣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呢却有买家利用这项规则恶意的薅羊毛。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程先生店里的榴莲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了平台仅退款，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5000多元，只为了向买家讨要个说法。最后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恶意仅退款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是规则本身存在漏洞，还是平台责任没有压实？买家恶意仅退款的行为可能面临怎样的处罚？整治仅退款乱象，技术手段、法律法规、平台监管如何跟上？在总台央视法治在线节目当中，记者采访了程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瑞。
4: 他的收购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
5: 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6: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5: 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是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6: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7: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6: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5: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人工客服，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啊，目前让我等待。
6: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8: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带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鲜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块的许账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6: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9: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 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5: 是的，
8: 所以呢，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我

0: 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1: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2: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享不享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1: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2: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1: 法治在线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对于恶意薅羊毛的行为，法律明确说不。
2: 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这个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1: 面对 AI 造假薅羊毛，平台更不能缺位。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3: 程先生这趟1600公里的维权路跑赢了。但这事儿呢，留给我们的思考不止于此。仅退款规则本意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却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变成薅羊毛的工具，最后呢是老实的商家吃了亏。让仅退款回归本位，平台该有的审核申诉机制不能当摆设，技术手段也得跟上。公平的交易环境需要买家、卖家和平台三方共同维护。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呢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同一天，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28名转运人员乘机抵达荷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详细情况，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当地时间12号，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6: 所有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都已被隔离，并在严格的医疗监督下进行管理，以便最大限度降低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更大。

0: 规模爆发的迹象。
1: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情况。世卫组织仍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的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12号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两架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11号晚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还将再接受至少3周的隔离观察。红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该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据了解，专业的生物安全团队将在鹿特丹港对该船进行为期数周的深度消杀，彻底消除病毒残留的风险。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梳理。
1: 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已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一名检测为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接受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此外，李斯特表示，法国已识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2: 这场跨越大西洋的公共卫生事件从一艘船蔓延到了多个国家，牵动着全球的神经。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此次事件对全球卫生、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我们也看到各国仍在行动，尽可能降低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风险。后续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理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

0: 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继一句话点外卖，一句话打车之后，5月11号，淘宝官宣旗下的 AI 软件千问和淘宝全面打通，实现一句话购物。据了解，全面打通之后呢，用户打开千问的 APP 和 AI 对话，就可以完成淘宝上的商品挑选、对比以及下单购买，还有 AI 试穿、AI 算优惠、AI 低价帮抢等等功能。而在今年的4月初，字节豆包就已经开始内测 AI 购物功能，无需再跳转到抖音商城。随着 AI 助手相继可以替用户买东西了，一场电商行业的内部洗牌也在所难免。 AI 在重构电商流量逻辑、改写电商经营规则的同时，也面临算法推荐公信力、用户隐私顾虑、购物体验参差不齐等现实难题。AI 购物究竟是颠覆传统电商，还是只是一个存量流量的内卷呢？如何让消费者改变多年的网购习惯？ AI 购物的胜负手会是什么？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4: 昨日新闻重现。
3: 关注到两大巨头啊，是相继落地了 AI 购物的全闭环。您如何定性这个行业事件？它是电商行业的革命呢，还是存量流量的一个内卷竞争？
5: 其实在以前的话，我一度认为 AI 会带来购物的一些变革，但现在看了一些具体的一些落地的情况，我可能近期对 AI 购物的看法正在重新回归理性。当前 AI 购物存在两个方面的障碍，第一的话就是用户的习惯问题，不是所有的用户都会信任 AI。 过去的话，我们知道用户购物的话都苦于对电商搜索排名机制的不信任，因为有可能存在刷单啊，包括伪造排名，这样的话让商品靠前。其实现在在 AI 时代的话也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前段时间出现的 GEO 的问题，依然会污染的 AI 的一些数据，影响一些结果导向。所以的话，我认为可能用户会用 AI 去了解商品，但未必会用 AI 去直接购物，可能存在这一大障碍。第二的话，就是 AI 购物的真正的竞争焦点其实并不在 AI， 而是在于它背后的供应链。因为消费者压根就不相信通过 AI 一定买到对的商品。如果 AI 购物的结果比传统的电商还要差，那么我们问一句，用户为什么要用 AI 购物？所以本质上我认为这只是两大巨头的尝试，还需要一些过程。我们知道无论某音还是某宝，在目前的话都存在着 AI 带来的焦虑，这样的话他们都会在 AI 购物上都要下注，避免自己在 AI 时代的到来的时候落后了。所以双方真正的竞争还是在于双方提供 AI 购物的那个结果，也就是说用户购物的体验会不会变得更好？我认为这才是 AI 购物究竟能不能带来变革还是内卷竞争的关键所在。目前我还看不到这些东西。
3: 还需要更多的用户的实际体验的感受来进行更多的一些反馈啊，有更大的量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比对。那这个就比如说两大 AI 软件，有一个它是坚守生态闭环，它不做一个跨平台的比价，而另外一个呢，它

0: 他会主动去对标竞品的这种价格，这两种路径您更看好哪一种呢？就是哪一种会更加契合消费者的这个购物诉求呢？
1: 其实这只是一种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其核心的需求就是结果的话，我相信更多的话是更高的性价比。简单的说，就是同样的价格能不能买到更好的东西，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同样的商品能不能买到又便宜或者质量又好的商品，或者说是更好的售后。所以我认为 AI 购物的形式并不重要，任何一种方式都不重要，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双方的选择的话，更多的话是屁股决定脑袋。某问的话之所以不做跨平台，是因为他们的体系的话，像某宝啊、某猫这种大型的购物平台，他根本不想外部的电商获得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流量。而某音的电商业务起步比较晚，他面对的是商品数量的不足，或者讲种类的不足，所以他会开放更多的电商销售渠道，然后强调对标竞品价格的货比三家方式，它更多的话只是基于自身互联网平台的生态所做出的决策，所以我认为无所谓好坏，对于他们自身来说，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认为更多的话是结果导向，不管哪一种方式，购物的最终结果就是购物体验。我们如果抛开购物体验的话，我认为目前在当下，可能商品价格低，的确会更好卖。那么这样的看来的话，就是全网比价的这种模式可能更为合理，或者更为贴近目前的中国。
0: 我们说这个 AI 购物啊，现在正在普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观点就说到了，说传统电商依赖关键词竞价或者流量投放的这种规则呢，就会被彻底颠覆吗？这个商家的经营逻辑在 AI 购物继续普及的过程当中，会迎来哪些根本性的改变呢？
1: 我认为暂时不会，虽然 AI 购物是一个方向，但是要想全面普及，本身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在于建立 AI 和消费者的互信。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传统购物是商家和消费者的双向选择，而 AI 购物的话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还需要一个 AI。这个 AI 的作用的话，应该是增进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互信的，但是往往这个互信是难以把握的。因为现在的话，很多商家在努力的影响 AI， 其实这和过去是一样的，有些商家会去刷单，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取商品的搜索排名，互联网领域赢者通吃。而现在的话，其实在 AI 的话，也有我们前面讲到的 GEO， 也就是315晚会爆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可能总会有一些品牌的话花钱去获得 AI 的优先显示。我所知道的话，目前的话，在品牌商不少的话投入了一大笔钱来做这些事情，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的话，就会影响 AI 对商家呀、消费者的这种参考性，我想会减弱，就是之间的互信会减弱 ，AI 购物反而很难推进。所以换句话来说 ，AI 购物的话还没有找到正确的 AI 应用场景。这也是我之前认为 AI 是一场变革，现在的话可能，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的一个态度。我认为还需要一定的过程的原因所在。
0: 您提出了担忧，就是说这个 AI 购物也可能会经历传统电商的这种竞价排名、流量投放，只是形式不太一样，技术手段不太一样，以及您觉得这个就是 AI 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使用的场景哈。那我就想问您了，这个您觉得 AI 购物怎么样从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吆喝呀、概念呀，转化为更多的实际成交和用户体验呢？
1: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如何才能信任 AI， 这是一个成交的一个核心。我想必然是 AI 通过自己的专业性给消费者一个客观有用的购物建议。这个建议的前提是绝对的专业和绝对的客观。可问题是有了 GEO， 也有了互联网平台的销售导购的导向， AI 的话目前看来根本不可能真正做到客观专业。所以 AI 购物的话转换成交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最近有很多 AI 购物所谓的流量都是补贴的结果，它不是自然带来的流量。因此的 AI 的创造者，我认为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 AI 购物。 电商平台引入 AI 购物的话，我觉得更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 AI 嵌入到合适的消费场景当中，而这个消费场景又被消费者信任，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0: 所以您认为这个 AI 购物啊，最终的这个决胜点应该是它的场景，还是说您之前提到的供应链，还是说很多人提到的相关的技术生态的入口等等呢？
1: 我认为不是技术，也不是生态入口，更重要的胜负手一定是底层的供应链。很多的时候，消费者的困境是买不到合心意的商品，导致消费者对目前传统电商的信息丢失。所以反过来看的话，如果能够掌握一些独特供应链的企业，哪怕不是线上，就算是线下的传统的这种超市，你也会有大量的消费者去办会员去购物。这里面核心的区别就是有些零售企业一直掌控着特色的供应链，有质量的供应链，所以我认为胜负手永远不在 AI。 如果用 AI 去购物的话，那我们还是落到物的这个身上，就是买到的是好的物，假如买到的是烂商品，那么 AI 再能干或者再聪明也是徒劳的，消费者不会反复上当。其实这也是目前的一个痛点，就是如果仅仅是单纯的比价，无非是我们人的话可能多收几个链接辛苦一点，其实它不是一个非要 AI 去解决不可的一个痛点，恰恰是在有质量、有供应链、有品质保障的这个购物上面，我认为是当下真正稀缺的。 AI 的话，单从技术或者入口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要在底层的这种供应链的质量上下功夫。
2: AI 购物竞争加速，赛道变革才刚刚启幕，从生态闭环到信任的构建，从技术创新到行业规范，这场电商的新变局终将以用户的体验为最终标尺，我们也将持续追踪行业的动态，守护消费权益。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14号新闻时间。5月14号，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祭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5月14号，教育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的热点。5月14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督等。天气方面，5月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的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体育方面，5月14号至20号，2026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赛事设置男子、女子及男女混合团体三大项目。5月14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将举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探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消息显示，最早将在5月13号，美国参议院将投票确认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的下一任主席。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播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不知道您看过了没有？这部全员素人出演的潮汕方言电影，自上映以来，口碑一路走高，一举成为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在社交媒体上，无数观众更是自发写下长评观后感激情案例，想将这个感人至深的影片推荐给更多的人。今天的节目，不如就让我们从这部电影开始讲起。故事是从一次寻人开始的，生活在潮汕的潮汕阿嬷舒柔寡居大半辈子，拉扯大了三个孩子，孙子阿伟为还债只身前往泰国，去寻找传说中发了大财的阿公木生。当年木生新婚不久便下南洋讨生活，他不断给舒柔寄回信件、零钱和物资，却再未归来，持续了18年。后来阿公在外面娶了二房，重组家庭的消息被阿嬷知道后，两人便从此断了往来。小伟这次去寻找阿公下落，却带回了一个颠覆家里人认知的消息，阿公居然在1960年就因意外去世了。大家都很疑惑，阿公明明在1978年的时候还在给家里寄钱呢，怎么可能那么早就去世了呢？小伟查到，给阿公供奉牌位的是一个名叫谢南芝的女人，他找到了南芝的后人，并从后人那里听到了一个被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影片的第二段是从谢南芝的视角展开的。其实关于这个女人，阿嬷早就知道，那是40年前，一如既往等待阿公从泰国来信的阿嬷，收到的信里只有一张合照，丈夫身旁站着一个陌生女人，身边还站了一排孩子。这张全家福让阿嬷伤心欲绝，而她现在终于知道了，那个女人就是谢南芝。南芝是旅馆老板的女儿，也是木生的房东。木生曾救过南芝的父亲，并鼓励南芝读书识字，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当南芝拿着木生的讣告来到银信局，看着同胞为给家里寄钱报平安苦苦挣扎时，他明白这纸死讯会直接掐断舒柔活下去的唯一盼头。于是南芝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他烧掉讣告，拿起笔模仿

0: 陌生的口吻，替这个死去的男人继续给家乡的妻子写信寄钱。而这一写就是十几年，他叮嘱舒柔不要过于节俭，甚至以陌生名义寄回一辆真实的自行车，只为兑现当年陌生对妻子许下的小小承诺。于是一封封书信让这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相互陪伴，相互支撑，度过了各自漫长而艰难的一段岁月。一纸俏批也就这样串联起相隔千里的山海两端。
1: 先生，你加好信。
2: 好，你阿咪来用得吧。
3: 好出来，对方的等说呢，带多消息齐长呢。
1: 给他面黄咯。哎，我都想我就买回去好。
4: 阿成叔，你要黄牌来哦。
5: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6: 他想要不跟你浪哎。
7: 来啦，
1: 我在干啥？
8: 老婆，我该几十组手术，
9: 同情受辛苦，亲爱的。
10: 目生无夫，我怎样修改？
11: 想落水影，心不所寄。
12: 先生，什么意思？
13: 我想死你了。
14: 哦，想死你了。
13: 休息休息。
15: 夫妻直别，即时免想。
16: 对，小姐等着你爸爸哈。
15: 家来大岁平安，叔伯安康，命我心忧。
5: 胜利强送，我直情无恙。
15: 瑞会少年做平白，并请柬来立业。
5: 感慨万里，
15: 心动两乐，
5: 并不觉遥远。
15: 好百姓，
5: 我从来不听老阿妈提富贵话。
17: 我讲呀，第百姓，意思说一到十八年，你才归还啦。我已经有四十年不能要。
5: 但不管回不回故，阿公永远是阿妈心内的避难天。
17: 我讲，伊真是已经归乡。
3: 我大哥，
17: 啊，我讲啊，我咯。
0: 这部电影的片名叫做《给阿嬷的情书》，这里的情指的不光是爱情，而是对于人性最高的赞誉，有情有义。电影中的人物，无论是三个主角还是打酱油的路人，都带着一份朴素的善意。整部影片有种近乎纪录片般的克制与平实，于无声处见厚重，而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情谊，最终都凝聚在一种特殊的载体上，这就是俏批。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俏批又称银信，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它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更是那个年代一部浩瀚的华侨移民史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借着这部影片，在俏批的字里行间感受纸短情长，触摸家国记忆。俏批出现于清末，清末的潮汕地区三山六海一分地，地少人多，再加上战乱和灾害，大量民众出海前往东南亚谋生，这被称作下南洋。出洋的华侨在生计稳定有了积蓄之后，既挂念家中父母妻儿的生计，也惦念他们的平安，于是寄钱与寄信两种相互关联的基本需求便促成了俏批的产生。钱款附上问候家人的书信，逐渐演变成信款合一的特殊家书。俏批的内容多是敬老

0: 夫亲、生丧嫁娶等家庭琐事，却字字句句写满牵挂。有封很有意思的俏批，正文是一幅画，画中有一条狗，尾巴上挂着铜锣。在潮汕方言中，狗和酒同音，狗尾暗示着九月尾，铜锣则表示喜庆。这幅画总体的意思就是九月尾将有喜事发生。这封俏批出自吕太华侨文白丁，他与妻子都目不识丁，但他却向妻子传递了九月底要回家的好消息。在通信落后的年代，正是这样一封封或直白或巧思的俏批，成为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互通消息、交流物产的重要渠道。您可能会好奇，那个时候没有银行，也没有快递，侨批是怎么做到跨越海洋派送，还不送错地方的？其实，这背后是一套非常成熟的民间邮政系统。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海那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文物馆收藏的这几封残破的侨批上，印着一个人的名字：吴自顺、吴二顺。吴道和先生告诉我们，这是他祖父的名字。
2: 我祖父从1927年去南洋到1943年，这个期间几十年，为这个潮汕的侨民带侨批到这个潮汕一带啊去弘化。
1: 像吴自顺这样帮乡亲递送侨批的人，被称为水客。
3: 一开始应该说是互相之间帮忙带回来。第二个时期呢，应该说就是当时有一些人就感到这个，哎，带东西还有商机哦，然后就是产生了水客。
4: 有乾隆50年的水客的记载，而且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人，是一批人。
1: 最初的家书与钱款就是这样，没有通过邮局、银行，而是由经常往来海上的水手或商人或同乡递送的。可以说，正是水客成就了最初的侨批。
4: 在这个过程，他们一定又讲一个诚信啊！你如果是有一次我的批没揪你了以后，你没有啊揪到我家里去，那我下一次就不让你来啊！而且我还要把你告到公堂去。
1: 自有侨批以来，诚信二字便是递送者们始终要恪守的规则。因为这些是特殊的家书。
4: 真正成规模的大移民呢，到鸦片战争以后，1860年以后，汕头开埠。
1: 开埠方便了更多人出洋谋生。据统计，1880年泰国的华人就有43.5万人之多。当更多的钱款需要递送时，单打独斗的水客们显然已无法胜任。在这件侨批上，我们隐约能辨认出“至诚站”3个字，显然这已不再是人名。1820年前后，在新加坡经营至诚染坊的潮汕人黄继英，为了帮助同乡寄侨批，开始用统一的信封和信纸写批，专门雇佣水客送批，并把所寄的钱款统一记录在册。在1835年，黄继英沿用染坊的名号，给这个机构命名为至诚批局。随着至诚批局的诞生，东南亚潮帮侨批业从此拉开了帷幕。汕头渡头村，曾义奋家的祖屋还在，他的父亲曾养梅10几岁时也去了泰国。
2: 这个4来岁的小孩子

0: 着过人的智慧。当他渐渐有了积蓄，渐渐将自己的生意做大时，时间已经到了19世纪末。
1: 这段时间呢，泰国的华侨特别多，去到泰国这些人都说，也是既赚钱回家，既有家乡。1899年，就在商品街1201号这个地方做一个比较简陋的披馆。
0: 这一年，在泰国打拼10多年的曾养梅看准时机，与人合伙成立了镇盛兴披局，开始经营从泰国寄到潮汕地区的侨披。在侨披文物馆里，很多侨披上都印着这样或那样的名号，与镇盛兴一样，这些都是专门经营侨披的披局。据潮州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披局共计131家，在东南亚各地的潮属披局更是多达451家。泰国曼谷的三聘街，现如今仍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当年镇盛兴披局就开在这儿。与水客不同，披局不仅规模化经营侨披，还会在东南亚各国华人聚集的地方开设固定门店收披收钱。同样，在潮汕地区，披局也都会开一个门店，发送海外过来的侨披和披款。
1: 他把我大哥安排在泰国负责收披，把我三哥分安排在汕头负责接送。
0: 陈松深出生在三聘街，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了如指掌。在他小时候，街上人头攒动，每个披局都涌进着数不清的钱款。但今天喧哗依旧，却没有了披局的踪影。马来西亚的新山市也是华人聚集的地方，曾经的披局也已消失殆尽。汕头老市区里，曾先生父亲开的镇盛兴披局早已不在，只有老街的名字一直未改。陈客栈几经打听，在新加坡闹市区终于找到了一家披局。这正是吴先生送来的侨披上印着名号的披局，在和城北记披局。老屋里还保留着许多老物件，可以想象当年林家人、陈家四兄弟和那些渡海而来的人们，依次在柜台前递上信件和钱款，伙计们则有条不紊地将信分放在这些格子里，然后将钱存在保险柜中，最后他们会开一张收据交给这些寄披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数侨披与巨额钱款就要从海那边飘到海这边，这对披局来说是个不容有失的大事。
1: 这个侨披这个行业在我们家里头，具体情况呢是自己收、自己架、自己寄过来，再自己去派送。
0: 披局收披都要使用专门的披风和信纸，每个披风上还加盖披局的印章。这种做法不仅让寄披人放心，也是披局一份责任的担当。当泰国的侨披被运往潮汕的门店后，披局首先要有人将信件按照区域线路分好。
1: 这个都是这样分，我这个是澄海的，那个潮州的，那个浙江的，分开地区分，那就大的粗的，在家乡里头的还分小的，就是路线。
0: 再有会计将钱款按照每封批信注明的数额配好。与水客不同的是，披局经营侨披，基本是将信件与钱款分别处理。信件从最初由专人带到国内，逐渐改为交给邮局寄送。侨披里的钱款则各家有各家的门道。
1: 他在汕头本身有资金，工厂也可以抽过来，百货店公司也可以抽过来。

0: 来球批一到，我不要到海外的钱过来，我就得快速的把钱汇到球包手上。
1: 大多数批取都是采取这样既安全又便捷的方式，保证钱款及时送达。随后信与钱再被同时送到下一级分支机构。陈文耀老人居住的前美村有个小巷子叫批管巷，当年这里最多的时候曾有六家批局的分支机构。
0: 这个服务是相当细致的，他的服务的网络是深入到最基层去了，像毛细血管一样，这个比邮电局那个支血管还小，都迅速快捷准确的无误送到侨胞的手里头，不能这个信封或者是批款有淡点闪失。我们家乡的这个批管底下有四来个批脚派送员，他每一户子都把这个球批送到邻近各县，一个人一条路线。
1: 95岁的徐远生老人当年就是靠着自己的双脚走在村落的各个巷子里，双手将桥批递到每户村民的手中，他们被称为批脚或批工，批路上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由他们来完成的。今天我们在很多桥批上看到的地址都写得很笼统，但当年寄批人都相信家人是可以收到桥批的，就是因为这些常年专门负责一条线路送批的批工，他们熟悉着桥批上的每一个名字，批路上的每一户人家，只要看到收信人的名字，就可以背着装有信和钱款的篮子来到这家门口。在陈文耀的记忆中，儿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村口响起这样的呼声，最期盼的是送批人脚步声停在自家门前。这款小小的信封也是桥批从业者的发明，它是家乡人收到钱款的凭证，叫回批。批局拿到回批后，必须要尽快再递送给寄批人，好让远隔天涯的人们早些互知平安。一些批局在提供赊账服务的同时，还专门印刷了有自家名号的回批。批局不仅垫付钱款、上门收批、自制回批，还会帮助那些不识字的人们代写桥批。在张美生的收集中，有份来自一个家庭的批信、回批和收款凭证，这是至今人们能找到的唯一编号相同的三件套。每个家庭的每一份桥批都要历经两次漂洋过海，历经两地的精准投递，这两张薄纸承载了无数人的担当和诚信。这个批封上印着一些特殊的文字，批银在途欲结，如能拿货者花红照章奖赏，若旁观不救，绝就近控以做事之罪，银批局公起。桥批工会制定了这些规章制度，既规范着批局，也规范着收批的家家户户。随着国家银行逐步接管海外汇款业务，桥批业在20世纪70年代末退出了历史舞台。当年人们漂泊海那边，以寄桥批的形式竭尽着做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才使得海这边家族的血嗣在故土绵延不息，根深叶茂。如今他们的后人已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繁衍壮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随之传播四海，走向辉煌。
2: 从海那边寄来的桥批，每一封都是漂洋过海的牵肠挂肚。

0: 爷爷，您所见过的子孙已过上美好幸福生活，您所眷恋的家乡已非常美丽。
1: 亲爱的外公您好，策源的后人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们永远怀念您。
2: 大哥台建，一年一度清明节到来，既是父亲大人和嫂窝的事，早已准备停妥。兄台后继之心，弟永记在心，仅此由祝两地平安。
3: 您的侨批我已收到，您的内容倍感深切。
4: 真主大人尊前福安，知逢清明遥寄思念，今日神州国泰民安。
0: 孙子谢媒婆，
2: 地上
4: 真孙心拥敬善。
1: 伟鸿，2021年4月。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南芝拿着木生的讣告在银杏局的那场戏，相信很多人都对那位急着凑钱赎回女儿的父亲印象深刻。他心急如焚，留下的那句“见信致切，赎回吾女回家”，其实并非编剧虚构，而是出自一封1927年真实的泰国华侨侨批，在广东省档案馆的馆藏中就留存着这样一封批信。备注栏里只写了这寥寥数语，没有多余的话。一个父亲撕心裂肺的焦灼与无助，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歌剧《侨批》的编剧王勇在参观这封侨批时，用心中渗痛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并以此为灵感创作了歌剧《侨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来听听编剧王勇的讲述。
15: 由珠海演艺集团带来的民族歌剧《侨批》，从一位华工留下的一封批切入，围绕诚信和亲情两条主线，再现了近代华人下南洋的艰辛往事，刻画出迫不得已卖女儿的梁董事，一诺千金的侨批局主事唐有信夫妇等人物群像。一级编剧王勇凭借这部作品荣获第18届文

0: 善语啊，闽南语一带啊，把姓叫成批，所谓乔批，那就是说华侨寄回家的一封家书，但是这个信又很特殊，写信的同时他上面会要汇给家里头，说给多少钱，汇到家乡来之后，皮局呢他就根据上面你提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付款，实际上这个钱还没有到，信先到了，但是钱要先付出去，这里头就蕴含着完全的是一种诚信，就是所有的同胞之情同胞之谊。
1: 2020年，王勇接到珠海演艺集团的邀请，为歌剧《乔批》执笔。当接到这个任务时，王勇对“乔批”一词还感到十分陌生。
0: 最早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颖的事情。作为任何一个创作者，我们可能要深入生活，主要是去了江门的华侨博物馆。每一份乔批啊，都是寥寥数语。就是问候家中的老人，或者他的新婚妻子，或者他的老伴儿，更多的是问候子女是否读书，或者高堂是否身体健康，真的是这寥寥数语让你看完之后潸然泪下。每一封信就在我的心弦里波动，这个波动产生的声音，它不是一种美好，是一种双重的，这是我们现代人非常久违的这份一份亲情。
1: 王勇与主创团队在前往汕头乔批文物馆采风时，一封华工写给妻子的批深深打动了他，上面除了汇款凭证，还写着不要卖女儿的话，这顿时为王勇提供了创作灵感。
2: 家中女儿将被卖，
1: 剧中海外华工梁成儒在听到女儿即将被卖到海外时，急切地反向阻止，不料中途重病身亡。侨胞为帮助梁成儒赎回女儿，纷纷慷慨解囊，
3: 演员们的深情演唱传递出华侨群体爱国爱乡爱亲人的深厚情谊。
0: 我里头有这么一句词，这一般人不太注意，当这个梁董事把自己的女儿卖猪仔卖走了之后，在他送行的路上有一个演唱，从此后家乡变他乡。这次我自己就很喜欢，因为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我30几年前从外地求学到北京来求学，后来留在北京工作已经30多年了，而我的家乡真的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他乡，所有的剧中的情感都是创作者的情感，创作者要跟他一起呼吸，脉搏要一起跳动。
4: 乔批里写的是家长里短，字里行间是对家人的牵挂，对故土的眷恋。然而当民族存亡之际，这些漂洋过海的银信内容与使命悄然转变，除了柴米油盐的叮嘱，更多了一份国家危亡时的同仇敌忾。在9·18事变之后，东南亚华侨寄回国内的侨批上常盖有抵制日货的宣传章，有人寄回家的钱少了，因为匀出了一份捐给前线。国难当头，华侨们用一支笔一纸批，把对家的爱汇入了对国的意。侨批里藏着的从来不只是纸短情长，更有一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来感受侨批里的赤子襟怀。
5: 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爆发阶段，海外华侨也纷纷行动起来。身在新加坡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挂念故乡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师生安危，特地给时任集美学校校董、统管集美各校的陈村木写了一封特殊的家书。直资国族生命已届最后关头，余为恨现无百万资产， 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国难日急，喜激励原生，抱定牺牲苦干之精神，努力抗敌救国之工作，世所至望。陈嘉庚通过自己认捐救国券和救国公债的行动，鼓励两校师生要以牺牲苦干精神抗日救国。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45部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就是南侨总会的成立大会。主席陈嘉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愿我800万同胞从今日起冲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我政府为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在美国生活的华侨愤恨日本侵华，掀起了航空救国运动，分别在波特兰、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人才。在这封开平关崇初写给哥哥关崇尧的信中，就谈到过送子侄到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的计划。
6: 他的孩子叫阿炯，想学飞机啊，要送到美国的南方航空学校学飞机，要1000多美金。但是这个信令他说呢，学了航空对国家有用啊，如与日贼决一死战，没有飞机绝难成功也。
5: 虽然不知道阿炯后来是否如愿学成后回国效力，但抗战期间的确有数百名像阿炯一样的华侨飞行员挺身而出回国参战。1940年7月16日，雾都重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华侨飞行员丁寿康正在给远在泰国的叔父丁继平写家书。此时中国的抗战进入最紧要关头，武汉、宜昌相继失陷。丁寿康在前几封信中曾告诉叔父，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他在信中写道，重庆市面的情形较去年初次遭炸好得多了，警报响了，人员从容驱避，解除了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却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丁寿康刚刚写完信，笔墨未干，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他来不及将信装进信封，就冲向了自己的战机。战斗中，丁寿康的战机不幸中弹坠毁，丁寿康重伤不治身亡，时年25岁。战斗结束后，丁寿康的队友回到宿舍，发现了这封墨迹未干的家书，他写道：此当国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驾机起飞击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后来的抗战过程中，许多华侨飞行员为了捍卫祖国而血洒长空，在中国抗战的天空上永远铭刻着海外赤子的不朽功勋。与华侨飞行员同样为国赴难舍生忘死的，还有来自南洋的华

0: 保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切断中国的海外军事物资来源，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随着滇缅公路通车和大量汽车被抢运回国，西南运输处急需招募大量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为此，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南洋华侨回国服务。1939年，陈嘉庚发出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通告马上得到了响应，众多爱国华侨踊跃报名，最后共招募3192人，分9批回国。他们中很多人瞒着家人应征回国。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就是其中之一。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出身富庶家庭的白雪娇，父亲是马来西亚槟城的一名商人。1939年，白雪娇已经是协和学校的一名教员。几天前，他背着父母亲偷偷辞去自己教师的工作，化名施夏圭，成为南侨机工中仅有的5名女性之一。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年仅25岁的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在回国前写给父母的家书，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代表了当时华侨青年的心声。这是一封来自延安的回批，上面留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4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侨批的世界中，一般国内寄往国外的回批极为少见，像这样只见回批不见来批的情况更是罕见。
1: 泰国有3个青年华侨，后来都成为青年侨民了，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这种主张，所以在泰国就筹集了200块寄回抗日军中大学。在这过程里边，就通过泰国的批局用口批的形式，也就口头交代信得过的人，再到汕头通过暗语从钱庄里边取出这个钱，再辗转转到了抗日军中大学。那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四位领导收到这200块之后，就写了一个回信给这3位青年，鼓励他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国家的抗日民族大业。
0: 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连天炮火中，海外侨胞们始终心系故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2: 广大的侨胞普遍的都通过这个侨批这样一种方式，来给家乡以帮助传递对家乡的这种观念，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爱国爱家这样一种深厚浓厚的家国情怀。
3: 一封封侨批的字里行间都缀满了乡愁，而乡愁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概念，它或许是一个人漂泊半生后依然念念不忘的番葛甜面和六月天气里的一碗咸梅井水，又或许是行船入夜

看到的一轮明月，这也许就是乔皮最打动人的地方。他不说大话，只讲家常，几句朴素的叮嘱和养家的银钱一同打包封好，然后让一艘船、一匹马、一个人翻山越海，替那些回不去的人回忆此家。

0: 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朱自清的作品《窗前的树》，由我为您朗诵。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杨槐，微微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颤栗，他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他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我窥见他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 暗语过后，他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35集。朱团长始终没吐口，死坚持再没人敲戏了，但他也承认郝大锤的确不行，可不行也得用，这就是宁州剧团的现实，人才断档，青黄不接，培养得有个过程。苟存忠老师急了，说等培养出一个好敲鼓的来，黄花菜都凉了。他就直接点出了胡三元。古存孝老师还给他使了个眼色，可是已经晚了，他已经把胡三元端上了桌面子。他说，
4: 哎呀，我们几个都认为胡三元是敲洋牌风最好的人选。首先人家技术过硬，听说在劳改场里面还敲着练着，减刑就是因为敲鼓敲得好。二来他是易青娥他舅，他会用心敲，拿感情敲点。唱戏这个活儿，就看你投入的感情有多大，投入的越多越大，戏就越燃火越放彩嘞。咱放着现成的能人为啥不用了吗？朱团长每每倒吸了一口冷气。
5: 哎，你看我是不是老了，刚喝了点白酒，我这牙怎么就疼起来了，你说啊？哎呀，这疼的里边都火烧火燎的。
3: 苟存忠老师说，
5: 老朱啊，管你牙疼不疼嘞，这个事情已经摆到这儿了，你得做点子啦。
3: 朱团长起身给嘴里含了一口凉水，然后坐下说，
5: 哎呀，老狗啊，你看咱们都不是外人，我呢也打开窗子给你们说说亮话。我知道胡三元是个能人，敲鼓没得弹弦的，可是这家伙你让我咋说呢，判了4年刑回来，劳改场和派出所都让给他安排点事儿做，你就给人家黄主任低个头嘛。可他不，人家老黄调走，他还弄了一长挂鞭，放得满院子乌烟瘴气的，弄得人家老黄还找了上边领导专门给我打招呼，说这个刑满释放人员很危险，绝对不能用。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老黄为了他走的那一天，我就开会决定那5件事，已经很不高兴了，还捎话给我亮耳朵说，说没看出来朱继如这个人平时老勾着个头，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可实际上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前脚离开，他后脚就踢我的响屁股呢， 什么诛五条，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全盘否定我黄正大，公开跟着我干嘛。胡三元的外甥女儿当时就是走后门进来的，不处理能行？他连这个也能吵起翻。他说，看来朱继如这个人表面和内心完全是两张皮，埋藏得很深很深嘞。他让我不停地想起那些老电影里的老狐狸，往往就是那门口那个最不起眼的戴着烂草帽扫大街的货。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把我说得多阴险呐！你说我眼下还能再用胡三元吗？不管咋说，我跟老黄也同为官一场。我就是这辈子再不吃人家食品公司供应的平价猪肉和鸡蛋了，可是县城这就是屁股大点地方，猛的一天要是再跟老黄碰上，你们让我朱继如咋面对人家吧？啊，你们说的我理解理解，还是用好大锤吧。啊，咱先将就着用，说不定还能把大锤给培养出来嘞。朱团长刚说完，古存孝就说，谁要是能把好大锤培养成一个好敲鼓的，我古存孝就敢吹牛，我能把团里养的那两头猪，一头培养着敲大锣，一头培养着敲喇叭。哎，你信不信？这句话把朱团长和苟存忠都惹笑了。反正不管咋说，朱团长都没松口。他们几个就出来了。古存孝、苟存忠老师也都不是好说话的人，尤其让郝大锤敲戏，他们的观点是宁愿不再排破戏，也不受那窝囊气。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商量了一整，最后苟存忠老师出点子说，还是要用胡三元，但是得让胡三元自己去给老朱下话，不信还缠不死他个朱继如。易清娥他救胡三元那一阵子刚好没事儿，他想着黄正大走了，也该是让他回团敲鼓的时候了。他听易清娥说，古存孝他们几个为这事儿都找过朱团长了，可是等啊等，啥消息都没等来。装车、卸车、挑选鸡蛋挣的那几个零钱，一旦没了来路，立马就花得干干净净。后来，他又到药材公司门口混着装卸过几车火藤根片，可那毕竟是有一下没一下的事儿。并且还有了地头蛇，挣两个小钱还不够人家抽头子的。这几天眼看自己连饭都成问题了，胡彩香要给他钱，他还嘴硬说自己有，最后是拿了外甥女儿的钱才一天一顿饭的朝下凑着。苟存忠老师觉得裘存义跟他旧熟，就让裘存义去找他，煽惑他去死缠朱继如，说：“哎，说不定就让你回团敲鼓了嘞。”可他就开始还不愿意，觉得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宁州剧团要落实他的朱五条，要朝业务上拧，不请他胡三元回去把控舞场面，能行吗？他心里还自我热煎了好长时间呢。后来听说人家根本就没有请他回去的意思，他才咯噔一下把心凉了下来。他觉得朱继如也就是个爱好龙的叶公，龙真来了还把他吓得声都不敢吱了。可在街上当临时搬运工的日子实在不好混，加上他对朱继如还有些好感，觉得去给老朱低个头也没啥，于是胡三元就空脚吊手地去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03年，《人民日报》的一篇通讯报道让他飞升全国。从此，他有过很多机会，升迁或者进城，他却坚定地选择留在农村。

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至第十三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申启兰。1951年，干活不犀利的申启兰当选西沟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次年，申启兰带领村里的妇女和男人们进行了3场农活比赛，2胜1平战胜对手，争取到了男女同工同酬。1954年，25岁的申启兰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把男女同工同酬的建议带到了北京。后来，男女同工同酬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申启兰甘于清贫的朴素本色，以劳动为荣的奋斗精神和替农民说话的实际行动，感动激励了很多人。因此，每一次人大换届时，他都会得到人们的支持。从风华正茂到耄耋老人，申启兰连任13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典型的农民代表，申启兰起初主要关注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曾经就农业税减免、农民负担等议题，在人代会上做报告。也曾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侵占土地，扶持革命老区全面发展等议案。小时候没念过书，只上过扫盲班的申启兰，为了更好地履职尽责，坚持看报纸、听新闻、读报告、做笔记，即便在耄耋之年依然如是。随着参会水平的提高，申启兰的人大代表建议也逐步扩展到了其他领域。他曾经就环境卫生、妇女儿童保护、合作医疗以及教育等问题在人代会上有过积极的发声。自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申启兰先后提交议案建议480多条，他本人单独或领衔提出92件。他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把人民的声音带给中央，把中央的声音带回基层。申启兰悉心珍藏这些出席证，不是因为他们象征着荣誉，而是因为他们意味着责任。从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开始，申启兰用60多年的坚持和奋斗，履行了"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2020年年末，宁波孝实中学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的校友回信。

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屠呦呦，在他90岁寿辰当天给母校宁波校史中学的回信，感谢来自母校的盛情祝福，别离母校数十载，我的感恩之情依旧如初。1948年，18岁的屠呦呦进入宁波校史中学高中部就读，在这里他浸润于爱国、进步、科学、务实的校风，铭记着忠信笃敬的校训，高唱着号召校史储能齐努力的校歌。3年后，一个热爱家国、心系人类健康、具有钻研和挑战精神的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踏上了药学研究的道路。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多地出现疟原虫对特效药产生抗药性的问题。在东南亚地区，疟疾疫情几近失控。在中国，两次出现疟疾大爆发，最高峰时全国发病人数超过2000万。1969年，屠呦呦被任命为中医研究院中药抗疟课题组组长，收集整理中医药典籍，走访中医，调阅方药。屠呦呦带领课题组筛选出了200余个中药提取物样本，但效果始终不甚理想。重新埋下头去看医书，不懈的努力下，屠呦呦洞悉了青蒿素需低温提取的特性。他与课题组成员夜以继日刻苦钻研，终于在第191次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0年至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2015年，屠呦呦因青蒿素抗疟研究的杰出贡献，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株既是小草，彰显了一颗大爱人心。屠呦呦对青蒿素的执着探索，更体现了中国科学家勇于担当的科学精神和高尚品质。这位挽救了无数生命的科学家，在他90岁高龄的时候，仍与母校的学子共勉。前行路途上挑战不断，我们需要齐心奋斗，为祖国和人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就这样，带着对高老庄的无限眷恋，猪八戒走进了西天取经的队伍，也走进了千百万读者的心中，成为在西游记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一个极其特别的形象。这个形象呢，可以说是浑身都是缺点，他信仰不坚定，在西行之路上每次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第一个提出散伙的基本上都是猪八戒。他对口腹之欲有着特别的诉求，他一顿饭能够吃下几十碗米饭，能喝下几十碗面汤。好在他是论量不论质的，否则他能把沿路供养他们的善信都吃破产。西天之路上，他总是一再抱怨着他那个几乎填不满的市场。他还很好色，每次遇到漂亮一点的女人，他都会垂涎三尺，是丑态百出。但令人奇怪的是啊，古往今来的西游记读者说到八戒，觉得猪八戒可笑可爱的多，可恨可恶的少。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三心二意浑身都是缺点的形象，却能够得到古往今来那么多读者的欢迎乃至喜爱呢？原因呢有三个。首先，猪八戒他其实是个可怜人，而对于弱者呢，我们天然的就会抱有一份同情。你不要看猪八戒顶着天蓬元帅的光环，他的人间原型其实就是个旧时代的农民。一切文学作品都是有生活原型的，西游记当中的猪八戒当然也不例外。西游记它是一部文学名著，而其最大的成就就是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这两个形象呢，都是按照三结合的方式塑造出来的。这就是他们有着动物的特征，又有着神仙的本领，还有着人类的属性。以猪八戒来说，他有猪的外形，有天蓬元帅的本领，但最重要的地方还在于他带有旧时代农民的普遍的特点。八戒身上有着太多太多来自农村的烙印了，比如说他的形象是农家几乎家家饲养的肥猪，他的武器是九齿钉耙，他的皮肤黝黑，而他的性格呢，正像张锦池先生所说的那样，既狡黠而又憨厚，既懒惰而又勤谨，既好色而又情真，既畏难又坚定，既自私贪小而又不忘大义。其狡黠是农民的小侠儿大憨，其贪吃贪睡是累极了的长工放下担子后的口壮身庸，其好色是矿夫的寡人之极，其畏难是太过务实的求职，其自私贪小是小生产者惜财活口的心理，其人生目标是勤谨一生而忍饥挨饿的山野村夫的人生目标。 一言以蔽之吧，猪八戒处处透露出旧时代农民的气质特征。其次，是猪八戒并非只有缺点，他的一些优点其实也很突出。比如说他淡泊名利，八戒没有野心，对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等等其实没有太大的诉求。一个简单的例证就是啊，他是当过天蓬元帅的，那可是天界的高官了，但他在西行之路上对这段日子并不怎么怀念，这让他魂牵梦绕，念念不忘的一直是在高老庄和高翠兰一起度过的那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自食其力的幸福日子。这些呢，就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在阅读的时候感到温暖，感到亲切。再比如猪八戒的能干，在几个师兄弟当中呢，八戒的生活经验是最丰富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唐

0: 僧师徒来到通天河旁的时候，唐僧问河水的深浅，别人都一筹莫展。八戒说，只要找一块卵石丢到水里，假如溅起水泡，就是水浅。假如咕嘟咕嘟沉下去，就是深。再比如说，通过结冰的河面的时候，白龙马蹄下打滑，八戒就讨了些稻草包在白龙马的蹄子上，包好马蹄，还让唐僧把禅杖横着担在马上。悟空以为八戒在偷懒，把原本应当自己挑的锡杖让师傅拿着。八戒这才解释说，冰上行走最怕的就是落到冰窟窿里。而有了这个横担之物，就可以架在冰上，免去落入冰下之苦。从这些例子啊，我们都不难看出，八戒是个解决生活问题的小能手。西行路上降妖除魔的主力当然是悟空，但离开八戒的帮助，我们很难想象取经大业会取得圆满的成功。第三，猪八戒毛病虽然多，但这些毛病，比如好色，比如贪吃，都是从正常的人性欲望所生长出来的缺点，并且呢，这些缺点也都没有发展到令人不可谅解的邪恶的程度。我们其实可以根据对欲望的态度，把人分成三种不同类型。面对欲望，能够很好的进行克制，乃至做到完全的不起心、不动念，那是圣贤。面对欲望不加遏制，乃至不择手段的寻求满足，那是禽兽。面对欲望，既不能克制，又无法满足，那是普通人。所以说到底啊，八戒的缺点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缺点。八戒的可笑，其实也正是我们普通人的可笑。因为我们普通人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所以看起来那么可笑，就是来自于那种面对诱惑，既无法满足，又无法克制。而带来的种种矛盾、尴尬与手鼠两端。更何况，在很多时候啊，猪八戒那强烈欲望的背后，其实都是基本欲求不能得到满足的饥渴和可怜。比如说，他垂涎的就不是山珍野味，而是能勉强填饱肚子的包子面条。他情欲的满足对象也不一定是什么国色天香，而是像卯二姐那样的妖怪。高太公那样嫁不出去的山村剩女，乃至广有田庄的半老徐娘。所以啊，八戒不过是我们自身稍作夸张的漫画罢了。面对八戒，我们只能是有限度的嘲笑，笑过之后则是同情、理解，以至最后的原谅。面对自己的漫画，试问有谁能够真正恨得起来呢？这其实也正是《西游记》作者对于我们这样普通众生的态度，不是求全责备，而是抱有一种强有力的慈悲与同情。但是啊，假如《西游记》只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浑身缺点、可笑可怜的八戒的形象，并引导我们对八戒其实也是像自己这样的普通人以宽容和谅解，那么《西游记》也就不是《西游记》了。一个真正成功的人物形象，还必须能够给我们以启示，对于我们灵魂的生长起到引领的作用。而这一点呢，八戒这个艺术形象同样做到，而做到的方式就是凭借这个形象极强的代入感。什么叫代入感？简单来说啊，就是让你在欣赏文学作品的时候，化身为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身临其境的以这个人物的视角与情感，体验作者所描述的世界。其实啊，它也是艺术能够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秘密所在。西方艺术从柏拉图以来，贯穿数千年的基本理论就是模仿说，即认为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为什么作为现实世界模仿的艺术能够对我们产生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呢？关键就在于人类有一种内模仿的本能。人们在看到什么事情，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在内心里把它模仿一遍。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看恐怖片的时候，明明自己的处境是绝对安全的，却会大汗淋漓， 恐怖的要死。再看动作片的时候，明明只是一个观众，却也会情绪紧张，肌肉紧绷。一个艺术作品是否具有很强的代入感，能否呼唤起人们内模仿的本能，是它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修记的几个主要艺术项之中啊，对于我们这样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而言，代入感最强的恐怕就是猪八戒了。孙悟空很厉害，但我们多数人不具有孙悟空那样一颗勇敢无畏的心。唐僧很坚定，但我们多数人没有那么虔诚的信仰，他的精神世界把我们甩得太远太远。沙僧很老实，但他沉默寡言，我们多数人弄不清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唯有八戒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当下，用自己的感官感受着这个世界的诱惑，并且时常情不自禁地想入非非。当我们被猪八戒带入，和他一起走上西行之路，我们也就会和八戒一起开始了自己的自我反省之路以及自我提升之路。说是自我反省之路，是因为我们在八戒身上，我们可以照见自己太多的缺点。从艺术类型上来划分，猪八戒是个喜剧人物，而所谓喜剧，就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正如我们在本讲的题目当中所说的，猪八戒是一个人性的镜子，但这面镜子并不是一个平面镜，而是有些夸张变形的哈哈镜。在作者的笔下，我们正常人都具有的吸烟不查的缺点，以一种夸张的形式表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让读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意识到自己的种种缺点，从而获得了一种自省。而当八戒为自己的缺点付出代价，受到惩罚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也会为之一振，从而受到应有的警示。说是自我的提升之路，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像八戒这样的俗人，也是可以加入到一项伟大的事业当中，成为这项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项事业中，自我修行与自我提高，最后一起修成正果。与其他的几个成员相比啊，八戒的毛病确实很多，但八戒一路行来，其品格的提升也确实是有目共睹的呀。以其最大的毛病好色而论，在刚刚加入取经队伍的时候，他确实曾被骊山老母、观音、文殊、普贤几位菩萨幻化的母女四人所迷惑，一度想脱离取经队伍，过上富家女婿的生活。但自从被几位菩萨教训，发下了兄弟再莫提起，不当人子了，从今后再也不敢妄为，就是累折骨头，也只是磨尖压弹，随师傅西域去也。发下了这个誓言之后啊，八戒确确实实在女色方面就再没有出过实质性的问题。在盘丝洞那儿，八戒跳进几个蜘蛛精洗澡的泉水当中胡闹一番，确实他不是和尚应有的做派，但也只是占点小便宜，并没有破了色戒啊。其他又是在女儿国说自己愿意留下来，以及在天竺国里骚扰伴随太阴星君而来的嫦娥，那诚然都是八戒自己说的逗闷闲耍子罢了，我们当不得真的。其他又如他对悟空曾有的嫉妒心以及贪吃的毛病，只要我们稍加留心，就会发现随着取经事业的逐渐完善，都是得到了日益改善了的。等到八戒修成正果，以往那个八戒几乎已经荡然无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一个近乎完善的出家之人。所以啊，八戒这个形象绝不是只是一个能够随时随地给我们带来欢笑的开心果而已。在这个形象身上体现了作者对于人性的宽容和谅解，也给了许许多多如你我这样像八戒般世俗中人以自心向上有所成就的允诺。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 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湿疹治疗要打持久战。
4: 好，我们看一看另外两位嘉宾他们的关键词是什么。李安姐，
5: 我写的关键词是冬天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小朋友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干燥，出生之后应该是月子里就开始有，当时我想过，哎，这可能是出生的季节的问题，因为感觉冬天家里有暖气，他们那个脸上呀就红的，全部都是小点点。所以我女儿有一张颜值非常低的照片，就是头发是竖着的，然后脸上全脸都是那个湿疹的那个小点点。你稍一不留神，它只要这个皮肤保湿的这个程度不够，湿疹立刻就回来。严重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今天洗完脸，然后咱们大人可能晚一点抹这个润肤露都没关系，但是小朋友就是如果他一干，立刻这一块就变红，然后再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摸着有一些疙疙瘩瘩的，然后就跟表皮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就要又经过一个治疗的周期，就像刚才侯叔叔说的，抹一些什么松呀，按照一些配比呀，然后再加上保湿啊，我们也是都用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总是反复。所以现在有时候我摸我儿子那个小胳膊，我都有点就跟下意识的想要规避那一块一样，就不想摸到那一块，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6: 冬天也是大环境之一，和史先生说的环境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的环境寒冷干燥，还有冬天我们北京地区刮风比较多，因为孩子他是湿疹，他的表皮的屏障功能是不太好，所以他那个墙是不完整的，皮肤屏障大家看，我们把表皮比作砖墙机构，一个砖一个砖呢是我们的细胞，砖之间的这个水泥是我们分泌出来脂类的物质，左边这个就是正常的，右边这个裂开了，你看出去的箭头就是丢失的东西，那是水分啊，就营养物质丢失了，进来的箭头不应该进来的东西就是细菌啊、病毒啊、过敏源呀。我们检测它的细菌的话，它这个地方细菌比别的地方更多，不该丢的丢了，不该进来的进来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和皮肤的屏障功能密切相联系。
5: 它还会裂口子，当时我们想过说它这么小，这得的是脚气，然后结果去医院，医生说不是，说你小时候有湿疹吗？我们说是的，说那他这是又是湿疹的另外一种表现。所以我们后来针对他这个情况都上了保鲜膜，就是因为他裂开口子那个部分你是很难一直去给他抹的。
6: 对，
5: 而且当时我儿子是长在大脚趾上，后来我们就是坚持不懈的洗完澡，然后睡觉前趁着孩子哎已经快睡着了不太抗拒了，我们给他缠上保鲜膜，然后里面都是厚厚的涂上一层保湿的这种成分的保湿霜。其实我真的抹到最后我都觉得有点绝望，因为最后那一层保湿的真的特别的油腻。你会觉得孩子抹上他到底真的舒服吗？但是你要不抹，湿疹立刻就回来，后期忘了是不知道碰到了什么样的环境因素，他就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
4: 又复发了。
5: 有时候这个非常考验家长的耐心啊。
6: 我们需要持久战，
4: 是
6: 一方面预防环境当中的刺激，第二方面呢，我们就主动的维持皮肤屏障功能的健全。非常简单，我们把衣食住行洗护这六个字记住，就 OK 了。修复皮肤的屏障，洗呢我们建议洗要简单，衣食住行洗护，洗和护是连到一起的，这样的孩子他因为他的皮肤天然啊比较干燥，比较容易裂口，所以你洗的时候用的香皂或者用的浴液，我们要用 pH 比较偏酸的，我们大人用的香皂肥皂

0: 溢液大部分是碱性的，因为我们分泌出来的油脂它是酸性的，这碱和酸一中和它才能去垢。但是孩子不一样，孩子的皮肤比较干，另外一个小孩的这皮脂腺，就是小孩出油的那个器官发育还不够好。假如我们用偏酸性的 pH 低的偏酸性的这个环境，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我们建议洗澡温度合适，
1: 洗澡水的温度
0: 32度、35度、36度，速度快一点，泡池子里头泡的时间长了不好。最最关键的就是洗完澡以后赶快用保湿润肤乳。但保湿润肤乳各种各样，1、2、3、4、5，有几十种，你一定要看里头有一些保湿因子的。比如我们身体里头有卵磷脂，有胆固醇，胆固醇脂，有神经酰胺，类胆素，你看它那个成分里头假如有这些2到3种的话，效果是会更好的。
1: 要学会看这个护肤品的配料表里有什么，
0: 对，
1: 去选择适合的。
0: 对，
1: 这个用量上有什么讲究吗？
0: 孩子一周怎么也得用100克左右吧，100到200克。我们大人的话一周不低于250克，但是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比如冬天适当的多一点啊，用的乳膏就是黏一点的。夏天呢我用霜挤啊，就是抹上去不那么黏啊。冬天可以多一点，夏天可以少一点。总之皮肤干的一定要用保湿润肤乳。
1: 好，我们来继续盘点看一下侯叔叔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工作忙。
2: 现在自己处于退休的状态真的是美啊。20年前了，我在主持一台电视访谈节目，他呢是晚上5点钟开始录，一下录3期的内容又截然不同。这个之前就开始紧张做功课，把前面东西都做足了，还觉得还没做好。录完2期以后总算能够舒一口气了哈，忽然间觉得这个后背呀巨痒无比。我怎么办？我就用手顺手挠了2下，很下意识的挠2下。回来以后我们也有嘉宾说，侯老师您的后背的那衬衫怎么，我说怎么了，怎么有血呀？就是我都挠出血的，我浑然不知，只是觉得不那么痒了而已。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在紧张的时候忙的时候，可能内心的作用吧，我也说不出来哈，这个皮肤也会发生变化，它就开始痒，就开始让你觉得不舒服。
1: 明白了。
2: 而且几次是这样，这次是印象最深，因为人家看你后背已经看出异样了。
1: 主任您看，我们说这种湿疹的反复发作和精神情绪状态有关系吗？
0: 是的，他的这个精神情绪主要是影响免疫。正常我们的皮肤免疫是处于平衡的状态，那你这种高强度的高节奏，而且脑子里头这个非常紧张，本身它会破坏免疫的平衡。你的基础体质是过敏体质，所以这个免疫的打破首先表现在就是你的脚哪呼不开提哪呼啊，你的这个过敏的这一呼不开，我偏偏就要从你这儿入手。趁虚而入。
1: 是，
0: 所以这个紧张、劳累、焦虑都可以诱发湿疹。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

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00，
9: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9: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用忠诚和担当砥砺胜战本领，从难从严淬炼大国长剑，历经数十次重大任务淬炼，着力锻造全时待战的战略铁拳。
2: 重点关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
1: 新闻聚焦，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以全优成绩高标准通过联合国战备能力评估。
2: 直击现场，空军某部开展空中对抗、对地攻击等多科目实战化训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1: 环球军情，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
2: 伊南军事论坛，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就韩国和阿联酋两国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呈现出的新动向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2: 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是首批列装某新型导弹的部队。自成立以来，全旅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坚持凝心聚魂铸忠诚，备战攻坚某打营，先后数十次完成重大任务。当前站在攻坚建军百年的关键当口，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用忠诚和担当砥砺胜战本领，从难从严淬炼大国长剑，在一次次考验中锻造全时待战的战略铁拳。请听特约记者李浩奇、许明、王亮的报道。
1: 初夏时节，西北腹地，火箭军某旅一场突如其来的战斗演练在发射一营展开。演练中，面对导条组设置的主号手退出战斗、主战装备损毁极端特情，官兵们沉着应对，立即启用备份号手，采取单元混编、一人多岗等方式，迅速进行兵力重组，准时实施火力突击，圆满完成了这次演练。走下火热的演兵场，火箭军某旅陈磊告诉记者，像这样从难从严、紧贴实战的训练，对于他和战友们来说已经成为常态。
3: 冬天我们挑选最严寒的环境，组织我们的驾驶员在冰面上进行驾驶，掌握在冰雪路面驾驶的技能及应急处置技巧。夏天我们就挑选最炎热的时候，组织防护条件下的操作训练，使我们的操作人员能够适应炎热的环境，使我们广大官兵能够突破自我，提升技能。
1: 在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的营门前，为了胜战一无所惜，除了胜利一无所求的标语格外醒目。对于一营官兵来说，这不仅是一句战斗口号，更是一种融入血脉的精神追求与行动准则。为了能够制胜战场，他们自觉用极限标准立起胜战标杆。郭壮壮就是在这种极致锤炼下成长起来的专业号手。他不仅在夜暗条件下精练，隔着防毒面具苦练，还根据不同阵地地表土壤反复试验，精准记录几十组设备架设参数，确保在任何极限环境中都能够做到精准操作。这项技能也让郭壮壮在全旅举行的军事技能大比武中一举夺得专业比武的冠军。
4: 战场环境千变万化，驾驶条件也是千差万别，我们只有在平时不断研究各种问题，想到极致，练到极致，这样才会在操作时减少操作时间。
1: 习主席2024年10月17号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把部队作战能力搞扎实，有力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核心利益。发射一营官兵认真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时刻绷紧备战打仗之弦，瞄准实战，攻坚克难，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5: 前方发现战略民，三号集结，干过走。
1: 为了增加训练难度，提升训练效率，发射一营以实战需求为牵引，常态开展体能加技能的赛道式连贯训练，也就是在一条赛道上随机串联班组战术行动、装备伪装搭设、复杂战场救护等多个不同科目，让官兵们练精技术基本功，练活战术运用招法，练强核心作战能力。火箭军某旅顾海洋：
6: 赛道式训练更贴近于实战，在这个胜利上，我们在以往演训过程中有全完后超过4个小时的时候，能够极大限度的提升人员的生理和这个心理要求，让你在动态中体能能够自己进行分配和规划，较以往之前的单科目训练有很大的提升。
1: 发射一营官兵深知，想要真正成为一招制敌、一击必胜的战略铁拳，只有不断摔打、锤炼、塑造、严实作风，才能在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一次一营担负某重要任务，由于任务调整，时间被延长，在全封闭的洞库里，需要承受缺氧和长期与世隔绝的双重考验，但全营官兵没有一个人退出，大家连续100多天在不见阳光的阵地上书写下导弹兵的忠诚与担当。火箭军某部刘国红：
7: 这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营就要当先锋、打头阵，做到不辱使命，坚决完成任务。
1: 习主席强调，要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作为高原火箭兵精神的发源地，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坚持用铸剑先铸魂的要求固根强基，把更续优良传统作为践行强军目标的精神纽带，引导官兵从中汲取信仰力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奋斗方向。火箭军某部谢杰：
8: 思想统一才能步调一致，我们不仅要占领发射阵地，更要占领思想阵地。我们通过理论研学、导图助学、经济引学等方式，推动习近平强军思想进入官兵头脑，融入灵魂血脉，全体官兵都自觉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入到练兵备战之中，争当备战打仗的急先锋和排头兵。
1: 近年来，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官兵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创造了战略导弹部队的多个首次：首次组织某型导弹发射演练，首次担负某型武器作战任务，首次携某型导弹走上阅兵场。发射一营先后被火箭军评为军事训练一级营、利剑先锋营，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四铁先进单位标兵。火箭军某部杨金虎：
9: 一营把一切工作向练兵备战聚焦，在夯实能力基础上下苦功，在追求极限标准上下真功，在创新战法训法上下实功，在培素战斗精神上下硬功，着力解决主战与保障、能战与胜战之间的重难点问题，全面提升全时待战、向战胜战的打赢能力。
2: 接下来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1/4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10: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 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2: 针对台湾军购费用引发舆论质疑的提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台美军事勾连。民进党当局所谓防务安全，包藏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种种祸心，其大肆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的提款机，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
10: 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如磐石，能力坚不可摧，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
1: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近日在南海某海域组织多型舰艇开展多科目海上训练，训练中在航行海区发现模拟敌无人艇活动，官兵们闻令而动，迅速奔赴战位，加强对海空观察瞭望，并调整航向航速，占领有利射击阵位。进入战斗航向后，射击阵位根据信息数据瞄准目标，随着指挥员下达指令对敌无人艇进行打击，数发子弹脱膛而出，成功击沉模拟敌无人艇。航行一路，战斗一路，在连续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还围绕舰艇操纵反恐、反海盗、联合搜救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提高舰艇指挥和官兵协同配合能力。
2: 记者宋复兴、李思雨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展开某新型火箭炮实弹射击演练，演练全程按实战标准构设战场环境，穿插复杂天候、突发敌情等实战化要素，连贯开展兵力集结、阵地构筑、精准打击、特情处置、快速转移等科目，全面检验了装备实战性能和部队作战能力。
1: 记者陆军方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以全优成绩高标准通过联合国战备能力评估。这次评估，连南苏团朱巴战区派出由七人组成的评估小组，通过组织桌面推演、现地实兵演练等方式，对我维和官兵军事素质、危机处理能力、平民保护能力等方面进行核查评估，全面检验了全营的战备建设水平。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空军某部近日组织空中对抗、对地攻击等多科目实战化训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12: 慢慢开，打雷起飞。
13: 对，是的，起飞。
14: 南方某机场，空军某部红蓝双方战机收到塔台指令后，迅速升空编组，开始进行二对一空战交锋。红方飞行员在空地指挥引导下，迅速占据有利阵位。蓝方飞行员见状，立即操纵战机大角度规避，不断实现攻防态势转换。激烈的空中对抗结束后，各架战机又立即投入对地打击科目训练。空军某部飞行员陈思竹：
15: 在对地打击科目中，我们分别挂载了不同型号的武器弹药，形成多种作战构型，让参训飞行员不断熟练掌握多种武器使用时机，不断夯实部队备战打仗能力基础。
14: 首批参训飞机一落地，飞行员就直奔飞参判读室，认真分析基础动作、战术执行、战场感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改进措施。空军某部飞行员周坤：
16: 每架次飞行结束，我们都会组织剖析研究，存在的问题必须现场纠正，迅速解决，确保科目训练形成闭环，切实提升飞行质效。
14: 机库内，机务人员仔细检查飞机状况，认真进行飞机再次出动保障工作。不一会儿，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一架架战机再次升空，投入到新一轮实战化科目训练中。空军某部张子奎：
17: 我们研发质量关口 综合运用飞餐判毒、油液检验、发动机综合监控等措施，采取配套检查、机组互检。

0: 市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如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
7: 然而 AI 算法存在误差与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8: 今天肚子特不舒服，
9: 麻酸吧，
8: 薄膜酸，
9: 薄膜酸哈。
10: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9: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0: 近2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9: 你看，这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神经病说，我是给你一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10: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11: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9: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11: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9: 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高的频次。
10: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3种口服药和1种滴鼻液，
9: 我开一个滴鼻子的，
10: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11: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9: 啊，滴鼻，是用法错了。
11: 用法啊，点成了口服
9: 啊。
10: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9: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和的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发生错误。
10: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12: 就说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乐西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重复用药，因为两个药不能重新用。
10: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3: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10: 工程师朱弘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建

0: 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1: AI 诊断提醒有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0: 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1: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主要用那个省方的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 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1: 对，
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3: 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疗出来了，诊疗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疗量才几百个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4: AI 赋能基层医疗，除了提高诊断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帮助医生学习，还能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减少机械重复的工作，提高效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
0: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体检，
5: 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20个鸡蛋。
0: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6: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2600个人，我们人工打电话的话应该是要一个月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现在我们用这个外服系统以后，它一次性可以通知5000个人。
0: 不只是单向的通知， AI 还能与患者电话交流，实现社区慢病管理。
7: 那您最近测量的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啊？
8: 高压是150，低压是90。
7: 哦，好的。您有没有在吃降压药啊？
8: 有的。
7: 具体吃的是什么药呢？
0: 通话内容会生成文字和表格，帮助医生迅速找到指标异常的患者并做出跟进，无法接通等情况也会归类，方便处理。
6: 这种停机和空号的，就是我们自己医生嘛，去找居委会或者社区，把他的新的号码核实过来以后，在云平台更新它。
0: 在省会成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已经实现更多的功能。工程师朱宏毅介绍，
1: 通过社区的一些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卫医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0: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1: 因为成都那边上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反而是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也得同步过来。
2: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再开个接口。
1: 对，
2: 是吗？
1: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历。
0: 朱宏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制医助理已经迭代到5.0版， 而西充县的制医助理版本还是 3.0。 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9: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我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3.0升级到5.0，能够更适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五月以来，城市绿化景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了哪些生活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张伟泽、杨子硕的报道。
10: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11: 不止广渠门嘛，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12: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呗。
11: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10: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11: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墙围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1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1、2个月就没有了。
10: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11: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10: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13: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枪，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置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0: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14: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二三四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0: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14: 我们在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呢，重点打造百姓生活身边的这些绿化场景，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15: 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纷纷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的普遍期盼，城市绿化也转向生态优先、长效管护、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到云南昆明去走一走。
10: 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16: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17: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10: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18: 据统计，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圃，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10: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18: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在文旅的层面，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10: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18: 未来昆明市将加快构建生态优美、景观亮丽、生活美好的花园城市，同时的话，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蓝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培育有温度、有记忆、有活力的城市花卉场景。
19: 新闻纵横 追问新闻。
15: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为完成我国“十四五”矿产资源目标提供重要支撑。
4: 此外，找矿团队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铁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铁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15: 说到铬铁矿，它可是战略性关键金属矿产资源，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而铬元素因能提高钢的韧性、耐热和防腐性能，被称为钢铁工业的维生素。
4: 我们日常使用的不锈钢厨具乃至高端的不锈钢航空发动机叶片钢、航母甲板钢，在冶金过程中都会加入这种元素，相当于为其穿上一层防锈铠甲。那么此次找矿成果，我们的地质队员是如何完成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0: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
21: 不锈钢啦，高端的钢材、耐火材料，还有化工，这些行业都需要大量的铬铁矿。咱们国家铬铁矿确实是一个极端紧缺的矿产，在全球占有的储量占比不足1%，主要从南非、津巴布韦、土耳其这些国家来进口。铬铁矿找矿难度特别大，在全球上来说，主要的类型已发现的就是三类，一类就是四层状的，一类是豆荚状的，一类是红土型或者砂矿型的。根据成矿条件分析，咱们国家最有利的地区就是西藏、新疆加上青海。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专门组织了铬铁矿找矿会战，在西藏、新疆抽调了大量的人员和资金投入找矿，利用了新的技术、新方法来取得了找矿的一个突破。
20: 今年一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介绍，我国新疆萨尔托海铬铁矿找矿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现一个新矿群，圈定矿体20个，实现该地区近40年来最大找矿发现。而此次，我国又在西藏罗布沙矿区实现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庞振山介绍，位于西藏山南曲松县的罗布沙铬铁矿是我国探明储量最大的铬铁矿床，也因此这里素有高原铬都之称。
21: 罗布沙铬铁矿是60年代发现的，1984年提交了大概398万吨的铬铁矿资源量，并投入开发。经过20多年的开发吧，矿山进入枯竭。当初咱们国家实施了一个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开闸项目，找到一批资源量，使这个资源呢有效接替到2012-13年左右。随着资源量的枯竭，又进入危机矿山。在“十四五”期间呢，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呢，就组织在罗布沙深边部开展找矿。这次新增了70多万吨，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15: 如何实现在传统资源基地挖掘第二找矿空间？据介绍，团队突破了以往主要依靠钻探验证的方式，创新构建了一套综合地球物理勘察模型，一举实现找矿突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1: 这是一个找矿的方法，因为铬铁矿啊，矿体规模小，一般来说找矿利用的地质方法、物态方法、化态方法，长期以来效果都不太明显。铬铁矿找矿主要靠钻探施工验证发现矿体。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罗布沙的铬铁矿的品位一般都是35%以上，这次新增了73万吨，是已知的类型，过去一直在找的老区新突破，主矿产就是铬铁矿。但是东巧地区114.63万吨呢，是在全球发现的一个新类型，算多金属矿。 主矿产是镍，外生的铬铁矿。
20: 如庞振山所说，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他说，这一发现确立了铬铁矿找矿的全新类型，开辟了资源勘查的新路径。
21: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嘛，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锤基型铬铁矿。东

0: 小地区呢，过去也有窦家庄个体矿，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开采，已经枯竭，窦家庄个体矿已经没有保有的资源了。十四五以来呢，这个地区在找窦家庄个体矿的过程中呢，在东桥组垂滴岩的沙砾岩中发现了铁、镍、钴和个体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桥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个地方找矿呢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体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体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体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同时，针对这一战略性矿产资源，我国已研究编制个体矿一矿一策落实方案等相关个体矿找矿规划和部署建议，已纳入我国地质调查工作部署一张图，促进形成个体矿全国找矿大会战局面。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有报道说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郭家坤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4: 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5: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也在昨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7: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1000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6: 近日，党内有民调显示，近1/4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7: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6: 近日，台湾所谓友邦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窜访台湾，张涵指出，

0: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1: 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
0: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被锁在台籍解职，张涵表示，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
1: 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0: 张涵表示，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
1: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2: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小龙虾是四川人舌尖上的烟火气，在资阳市雁江区，这一口鲜已形成养殖、加工、流通全链条发展的蓬勃态势，一路锁鲜直达全国各地的餐桌。
2: 近段时间，雁江区宝和镇马蹄湾良心复合现代农业园区内一片繁忙，连片的稻虾田里，工人们穿梭其中，熟练地收起一笼笼挂满鲜虾的地笼，壳红肚白、肉质饱满的小龙虾跃水而出，随后被快速分拣、装筐、装车。
3: 源于我们沿江的那个温润的气候，还有稻虾共生的一个生态模式，让我们的小龙虾上市更早，品质更优，价格更高。
2: 从二月底持续到五月下旬，这里每天稳定采收鲜虾10000余斤，普通成虾每斤25元，畅销四川、重庆等地。这片3500亩的稻虾基地预计今年总产量将突破60万斤。基地的日常运转需要大量人手，周边村民不仅获得土地承包费，还能在家门口挣钱，每年雇工总收入近200万元。
4: 我们忙的时候一天能挣100多块钱一天，6点钟就到那儿来住，12点来钟就下班了，负责雕虾嘛，雕大小。
2: 养好虾是基础，卖好价才是关键。位于雁江区中和镇的川渝龙虾集散中心，集收购、分拣、加工、冷藏、物流配送于一体，服务范围辐射全川及重庆毗邻地区，
5: 应该是全国各地都在发，然后